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

0: 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那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我们首先呢，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我们将会连线到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重要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个内容啊。那大家呢，如果有此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咨询了解有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机中心金作站站长侯纯旺老师，说一说关于这个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 051-6345-8008，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号当中啊，直播观看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都是可以的，在上面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带您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7: 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首先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啊，我们把他的电话给接进来。邓斌老师您好。
8: 你好，老师啊。
7: 邓老师啊，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连线到您啊。这样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您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内容好不好？
8: 老师你好啊，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个针对今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情况呢，我们主要是讲今年的一个是水稻生长后期稻子颗粒这个发生一种防治情况。因为今年这个稻穗颗粒是发生这个一个是面积大一点，还有一个这个虫口虫量比较高，所以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如果有留心的呢，这个农户啊，那还有市民，所以说就你只要路灯下，你就能感到这个稻穗颗就比较多的。我们晚上白天开窗子，或者不是白天开了路灯，路灯上面就是稻穗颗，有的那个稻穗颗就跑到自己家里来了。
7: 是，这个局势也是比较严重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重点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的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些内容。大家呢，如果正好也是对此问题有一些困扰，或者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0551-6345-8008，我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我们也知道，像不同地区啊，水稻品种的不同啊，或者田间长势的不一样，它这个防控的方案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异啊。今天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那邓老师呢，我们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前我们这个宣州地区的这样一个大致的情况，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
8: 行，我先讲啊。老师你好，今天这个全省这个稻穗颗前天开头也讲，就今天稻穗颗第一个说大分面积大，它就有一种爆发的趋势。它这个情况像什么时候呢？就像2005年 二零。

0: 2005年呢，有的上班不知道，但是2005年我是到单位这个叫农业部门的上班，第一年也就是稻谷子大发生，像这个形式就是跟这个差不多。它这稻谷子啊，就是整个地平摘，因为今天看到稻子农务干，今天稻子看到今天长得好好的，然后第二天呢，稻子就黄了或者就倒了，这就是什么呀？这个稻谷子也这个发生是什么呀？相当重的，所以因为2026年或2005年有点相似，它主要原因呢，第一个是什么呀？今年的侵入量比较高，侵入也早，这个南部侵入就以前在早稻上就没有什么稻谷子，然后今年就是7月份过的那个8月份过的那个什么呀，稻生稻啊，就把稻谷子就被稻谷子搞倒了，就稻谷子就有冒川的现象，所以你看就这个侵入量早，还有个侵入量存量也大，侵入存量大呢，你看尤其是最近两天呢。单根就是一每天晚，我们讲单根就是，因为质保站它不有一个吃货灯嘛，吃货灯它有一晚上就单根幼虫在2900多斤，就是啊，就是能按称称，就估计有1斤了，就一晚上的幼虫估计有1斤左右，这
1: 这有
0: 就是
1: 些
0: 呢，稻
1: 多
0: 谷
1: 啊，
0: 子的量，非常多，其他地方呢，可能会更多，也因为有的地方就配到那个虫子灯，路灯下，也在视频里发那个路灯下的那个虫子啊，稻谷子的成虫。就比较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今年的气象比较适宜，因为今年7月份我到8月份呢，这雨水都比往年多，所以就造成了什么呀？我们夏季今年的夏季比去年，比2005年或2004年呢，这个温度要低一点，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盛夏不约，盛夏不约就有利于稻谷子的发生。这是就是气象特性。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农户啊。现在这农户就是什么呀？因为一味的追求什么呀？粮食的一个是高产，他要追求粮食高产，他就要进行什么呀？高肥或高密度种植，他为稻谷子的繁殖呢，就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个是也是栽培上的一个那个，就误触吧，就农民一味的就追求高产，给大家投入的肥料，尤其投入的氮肥，都叫常年多。第四点就是什么呀？通过这个科研机构去检测，像贺皮说，目前已对面比亚铜或色虫群等药剂呢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抗性，所以这类药如果在长期使用，也许就今年前期啊，农户还在继续使用这个比亚铜或者是色虫群的，甚至还用比铜林的，它这个抗性比较高的这一类药剂，所以呢造成贝皮说，这面打不死，能不能打药就打不死，所以就是那样，就不就。造成了这个稻谷子后期呢，就大发生，就是你也打不死，他也打不死，就是存量就集中就多了。针对这些情况呢，我建议哈，就农户第一个，你施肥要科学施肥，合理密集，实时考量。你这个一般的，我们要求现在有机插秧的，有撒播的，撒播的呢，我们要求就是什么呀？农户一亩田打个3斤到3斤半种子，就是打一稻。如果你机插秧，一般插到一万两千些左右就行了，你不要插的过高，密度过大，你要插15000些，多了3000些，不叫多收点稻，但这也会招来病虫害。我们叫什么？营造一个不利于稻谷子生长繁殖的环境。还有一个就是稻谷子的防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压前控后，直上压下。什么意思呢？因为稻谷子它是一代一代的，比如说你7月份，我们7月份台风比较多，它从7月份迁进来的时候呢。它前期就会在我们这样子要繁殖一下，它会产卵。一个稻谷子产卵大概从，就是一般的稻谷子产卵就在5、600粒，所以5、600粒你打这个600粒，你70%能孵化能成活，然后再乘600再乘600，这个量就很其实很大的，所以要做到科学的防控，对吧？科学的应用化学防治，要有科学的应用防治，也不能盲目
1: 那说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邓老师啊，像目前这个水稻的情形的话，田块哪些这个点位是最容易先爆发这个稻肥失呢？
0: 老三你好，这个也不是讲哪个点位先爆发稻谷子，因为稻谷子呢，它这个昆虫跟其他的昆虫不一样，因为我们讲这个稻肥失啊。它为什么不像其他？因为稻谷子它是，分3种，一种是灰肥子，还有一种是白绿肥子，还有一种就是褐肥子，是3种肥子，叫无色水稻的。当然，灰肥子呢，在新州市，在安徽呀，它能正常的育种，所以它不需要 你条件适宜不适宜，就是一年就每年我就在你这繁殖，就一代一代的繁殖，就到了冬天我就越冬就过了一个冬天，然后来年的3月份出来活动，然后到5、6月份开始发生。但这里有昆虫呢，灰背哥它不来高温，如果高温呢它就会呢就会死，这个种族呢就消失一大部分，就对水稻的危直接危害不大。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呢，白背肥蛰和褐背蛰。所以我们现在讲稻背蛰造成的危害，主要是讲两个，一个是白背肥蛰，一个是褐背蛰。这个白背肥蛰呢，它是不耐高温的，一般到7月份呢，这个虫口密度啊才会降低。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呢，这个褐背蛰也是圈背性的，它圈过来以后，它是不耐低温，所以它是耐高温的。所以到了7月份以后，你温度不耐，只要适宜在25度到28度，最适宜它繁殖。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呢。嗯，这个稻背蛰呢，它主要是现在目前来讲，今年的稻背蛰，稻背蛰啊，它的发生度主要就是讲的是什么？褐背蛰，你在田野看看，主要听听就是褐背蛰。
1: 啊，是这样子，就是邓老师，就我所指的这个点位什么意思呢？就我讲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低洼处的田块啊，或者氮肥重的田块，或者是育碧的田块，他们就对于这个稻背蛰的爆发呢，会不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呢？
0: 它这个呢，的确有影响，如果。氮肥摄入过多，它的生长嫩度，因为呢，这个昆虫就是稻背蛰啊，它有一个呢吃类型，它是这个虫呢可以比别人多，它迁飞的过程中，它会找到这个嫩绿的稻田。还有一个，你低洼里，由于潮湿度比较大，因为稻背蛰它喜欢又喜欢潮湿，但是又不喜欢干旱又水的地方，所以它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你这时候呢，这类型啊，你稻背蛰肯定比别人重一点。
1: 嗯
0: 嗯，所以你这施肥上面一定不能偏着氮肥。
1: 那像这个灌浆期的话，它是褐肥蛰还是白背肥蛰是当前主要的风险啊？
0: 目前在肥皂上来讲呢，是褐肥蛰的风险最高。
1: 褐肥蛰啊，我们怎么快速的区分呢？
0: 对，它主要是呢，为什么快速的区分啊？它这个褐肥蛰，刚才前面也讲了，这个稻肥蛰的产卵量比较大。一般你比较稻肥蛰虽然很小，但是呢，它的卵也很小，一般你都到500到1000，有的卵量能达到1000，尤其是田间里面。胆汁性褐肥蛰，如果天天胆汁性褐肥蛰，它一个肥蛰就能产1000个，让这个稻肥蛰呢，在一个月就能繁殖一代。比如这个7月份迁来的稻肥蛰，然后到8月份，我们这边划分是从7月21号到8月20号，这就是一代，是在我们的繁殖，也是第三代了。如果第三代，这个64代，就是从8月21号到9月20号，这是64代，所以这代虫子就比较多。一般在我们安徽的威塞的。代次主要是64代或75代，前面经过一代繁殖一代的繁殖，所以它的防治的这个蛋把前面的这个打死一部分虫，然后后面呢你就防治压力小一点，你否则前面的虫子如果不打死一部分，后面的防治压力你就
1: 更大了
0: 量大的啊。对
1: 对，那说到这个防治的话，我也想请问您一下，那个防治指标到什么情况下就要马上打药呀？
0: 这个防治指标呢，一般的在那个贴报上讲的呀，就是用最前，就是起最前，一般在1500克，就是1000克，然后起最后，然后在1500克。但农户呢，他不知道，因为农户一般看到这个稻肥蛰在田里，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的？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讲田里是嫩绿的，你如果讲田里稻肥蛰发生，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一般的我们建议啊，也不能讲100克，我讲啊，把分点钱。就是用最前，就是除最前在1000克，除最后在1500克，就是100克。老百姓他不理解，所以我一般的跟农户怎么讲？你农户拿一个盆，在田里面放在那个盆，放在那个水稻的基部，你喷一丛，你不要喷多，那一丛大概有多，就是有撒玻璃，你估计一丛大概有10到15株，10到15株里面，如果里面有多少头虫子呢？有10头虫子。你就要估计要防治了，在分界前，也不要在润穗，就是出穗前有10头虫子。如果出穗后呢，就是现在不是灌浆了吗？灌浆了，你用就是水稻后期灌浆了，灌浆了这个水稻呢，你用盆去拍，如果有15头啊，一丛里面就是拍一有15株，里面有15头虫子，你就应该要防治了。所以你看现在如果稻子要大发生的时候。染染不止15株，你说有的稻子就搞到就农民就讲这个稻肥蛰已经量上顶了，就是呢估计就爆出来了，去年一拍就要1-2头，就一丛就有1-2头，这个量很大。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像有的时候，我发现农民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发现这个稻田上面稻叶啊，看着。

0: 青绿，哎，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有可能它基部都已经藏了大量的这个飞虱了，对不对？
1: 哎，对对，它下面几乎藏了，因为它这个稻子这些生用呢，它分主要是肉种或成染肉种成虫，因为它没有什么一个就是一个化蛹那个阶段，没有蛹这个阶段，它主要染，就直接到肉种成虫，它然后就开始那个，
0: 那要是出现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冒川嘛，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塌塘之后，还有没有多少补救的空间了呀？
1: 这个呢，主要是看，因为今年切除，如果去年呢，一般这样情况，去年也有冒圈的，因为稻子这个昆虫啊，你就在发生再亲的年份，比如年份很亲，你这也能找到部分情况就冒圈，这个脑子就像你刚才前面讲的这样，就有的情况生长比较嫩弱啊，还有一个就是施肥过多，还有一个前天低洼阴暗，它这样的如果防的不及时呢，或者前天防的不好，它会冒圈，所以在。青花年份它也能找到冒圈的，但今年呢，冒圈的和这个倒伏的呢要多一点，就随处可见。你在田里走一走，不光是仙城，我估计其他地方你走一走，它也能发现这个冒圈和倒伏的。或者有的是叫不叫冒圈，农户不知道，就是黄的或者是白的，它这个就是，你看你微晒面积够大，你如果一亩田有微晒的有8分田了，我觉得这个防治的意义不大。你如果一亩田，你微晒只有呢一两个平方，或者甚至2平方不到，你要及时控制，把整个的田，把这个飞虱啊能控制住。因为你看到那个冒圈和这枯死的是一两个平方，它实际上其他的地方也隐藏了这个呢稻子虱。因为稻子虱在上期节目也讲过，它具有那样隐蔽性和爆发性，所以农户不容易发现。所以这个时候，你尽量呢你根据你的损失和你投入比，你比如。你挽回的损失就没有100斤，然后收割就再割一个，什么成本费用就，也这个损失太大了，就是这个成本花不了，所以农户我不建议就那样防。如果损失比较小，我还能挽回一半的稻子，也就建议一直可能防治。
0: 那什么情况下能造成这个虫暴涨啊？就是我们该定时的去巡逻去去查看一下了呢？
1: 这个暴涨它主要是天飞，因为农户啊，他不是。也不像我们专门搞车报、搞预警预报的，所以他不知道，他只晓得绿灯下面有虫子。其实农户在那7月份，这个防治呢，应该在7月20几号呢，就一般那个7月20几号呢，就应该用药防治。所以但今年应该在那7月20号防治一次，8月初应该还防治一次稻子虱。它主要原因今年台风比较多，台风季节的台风比较多呢，就稻子虱就陆陆续续的不断的侵入这样莴笋。所以它迁入我省来的时候，都是从外面迁过来的，所以你前面鱼虫子打死了，也许你过2天你没防，后面的呢，这个台风又过来鱼虫子，所以这个稻子虱呢，就在你地方落脚，让繁殖一代，它是个降雨，台风降雨，它要繁殖一代。
0: 对啊，刚才邓老师您也提到这个台风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像这个如果有台风啊，外围气流会不会带来外地迁入的虫源呢？就是像哪些天气它会造成这个短时间的虫量繁殖？
1: 它一般的，老师，它这个稻子虱呢，一般的就是外围不有台风嘛？今年不有2次台风嘛？2次的一个，还有一个台风都比较大，像仙州、宣城在这好像有2到3次台风，这个台风比较大的，从外围的，它会我们这个稻子虱一般从宣城的稻子虱，好像就是从海南那边或广西啊其他地方迁过来的。它从那边迁过来以后，它在这落地了，是个降雨，它就会降落到你的那这个稻田，降落到这个稻田以后。它会在里面就那稻株上就那，因为到7月份或8月份台风来了，就这时候稻株呢就正是分裂，就是那分裂盛期，也正是发芽润穗期。这时候，这稻株上有一个什么呀？转化从那个叶片要转化成穗子，它有个那水溶性蛋白比较多。这个是书上也讲过，就水溶性蛋白比较多嘞，就有利于稻子虱里面有长翅，就是它来了以后，有可能就是当稻子虱产卵以后进行繁殖生长。它很可能就很快就长成那样胆汁型，如果胆汁型虫样了就比较狠了，它就繁殖就比较快，一头胆汁就能最少就在1000头虫子，就是小产1000斤胆，所以这个胆汁型稻子就是我们讲现在胆汁型稻子虱。如果田里你用盆盆化验是胆汁型的稻子虱，就是农村讲那个大豆子，那个稻子虱长得跟大豆子一样的那个稻子虱啊，所以你田里可能有爆发的危险，所以它防治就那个确实开要跟踪这个防治要用上。
0: 刚才我们也是说了几个一些重点的。

0: 细节方面的问题啊，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日常的管理操作当中，不要走进一些误区啊。那除此之外，那邓老师您接着和大家聊好吗？就除此还有一些重点要提醒的吗？
1: 就是这个之外呢，我想农户啊，你目前还听到一个这个这个食品安全。昨天我们也听到一个农户反映，讲什么呢？这个稻子也打了这么多了，这么多药，这个稻子能不能吃？所以目前我在讲，你根据你这个稻子进期，你这个稻子接近成熟的，或者是快要黄了，我建议你啊，如果稻子接近量比较大，有八成黄了，我建议这个稻子你就不要打掉了，干什么？你就把及时把它收割掉，对吗？这个是一个。如果你稻子还有站一站，这个稻子呢还是春季正在灌浆期，或者是进入呢我们叫雨收，或者是80期这种水稻呢，我建议你啊，你还打一次药。这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用的药呢，市面上药就是呢高效低毒低风险的药，所以呢这个安全性一般都每次要间隔在15天，都每次的啊，所以这个。
0: 说到这个药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在说到这个病虫害这一块的话，倒非是可能我们农户朋友们有一些最头疼的一些问题，那就是用药和抗性难的问题啊，就经常会听到农户朋友会交流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田间成虫啊、卵呀，还有包括像一些低龄高龄弱虫的混生啊、世代重叠呀，这个选药是速效性为主还是长效的这种特效性药剂为主呢，还是怎么搭配更好一些？
1: 这个药你主要是根据虫量，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呢，在7月份呢，防治那个时候大户，因为农户一般是怎么防治啊？大部分农户因为呢，他种植要占成本，你如果用一些就是进口的药，这个药效比较高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个价格呢都比较高。一般你目前就防治一个稻子科。今年我就后期要在16块钱左右进一个稻子科，一般的在13块钱左右，所以这农户呢就不能接受。一般的农户讲防治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就防治一个稻子科，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所以他这个时候防治稻子科呢，就今年的确是特殊，然后后面的后期的稻子科防治呢，他主要就是讲速效性的药或持效性的药加在一起防。你比如说有的农户讲，我今年打了虫子，有的。甚至有的农户呢，天天在打，在田里打药，在今年打了以后，像，就明年今年打了药，要是你明年再到田里扑，死了一部分虫子，后面又来了一部分虫子，所以呢，建议用速效性的药，你比如 DDV 啊，还有一个就是中鼎威，对，都是指这类药。这类药是限制性的，就是限制性使用农药，但是它能在水稻上使用，不能在蔬菜上使用这类的药，所以它防治稻子科的时候呢，速度在一块。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呢，持效期比较短，所以它在防治这个稻子科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你应该加一点长效性药，你比如说三氟苯吉啶，还有氟丁酮酰胺，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赛虫胺、氟虫胺等那种药进行搭配的进行防治，
0: 就
1: 速效性和长效性药混合在一起进行搭配性防治啊，这样效果要好一点。
0: 这也是一个搭配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像本地的这个稻飞是对哪些老药剂抗性已经很高了，不建议继续单用了呢？
1: 在我们这个上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农户怎么样？你比如说，以前是使用的这个嘛，比通林呐、赛青酮啊、比亚酮一些的建议了。我在想，到底这是大发生？以前我们没对，就是我在这么大上班的时候呢，就听别人讲，到时候基本上97年。弄过一次稻子科大发生，那个时候估计是呢，稻子科对赛虫群产生抗性，后来出现一个比通林，在05年后面就把这稻子科控制了，然后到05年呢，稻子科又来一次大发生，就跟这一样的，后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研究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比亚酮这种药，就目前对比亚酮这种药应该是产生了抗性，所以呢，稻子科大发生，后面肯定还有新的药出来，能把稻子科，我相信能把稻子科这个其实啊压一下，让。过明年后年呢，这2-3年，估计还有稻子科会发生很重。虽然明年估计能控制住，但是我在想，肯定还有少数问题，也会有稻虫莫山的现象，也还存在的。
0: 就是咱们本地的情况是，这个用药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那其实像一剂到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呢？
1: 像一个药一剂药呢，一般是就是这样，就是农户啊，他不知道，这一般的经销商呢，他也不知道，他这个不知道，因为比如你卖药的人呢，他只是想我这个药好，我就一直卖下去。农户也是的，比如我用的药比较好，我就一直用下去。但是市面上流行的一种药，今天什么药呢？就是三氟苯明啶，这个是克利华公司的和这个圣德达公司的。这个药呢，在8月份就那样，好像就没断货了。这个药呢就比较好，就是农户呢就是。第一次我也用，第二次也用，就是每剂药我都带，它就不计成本，就这样，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这个量，这个，报废师对这个这种药的量产生抗药性，所以我们建议农户用一种药的时候呢，就是第二次再用的时候要换一个药，第三次再用再换一个药，就是让轮换的使用这个药，就延缓昆虫的抗药性，啊，这个要好一点。
0: 好的，邓老师啊，因为时间关系，待会儿我们广告时间就要来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后半个小时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1: 好。
0: 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见啊。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吧。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就这个水稻的病虫害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啊，有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啊。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安排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邓老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水稻方面病虫害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么我们的邓斌老师呢，是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也是高级农艺师啊。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相关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面时间呢，将会继续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老师。
4: 老师你好。
2: 好，邓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邓老师啊，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呢，聊到了关于这个用药抗药性难的一个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您还有补充吗？比如说刚才我们问到的，像这个一季稻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轮换用药方案怎么安排呢？
4: 轮换用药，我就建议啊，第一次的一般的，就老师你好。就是农户轮换用药，一般的水稻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鲜稻，就是因为稻子它分两种，一种是分为是相对较短，就是什么呀，就是鲜稻，就是大家鲜稻；还有一种分为是比较长的，就是什么呀，农户喜欢种的，就是什么呀，单枝，晚稻，还有单枝晚梗稻，或者单枝晚豆稻，反正就是单枝晚稻这一类稻的。它这个稻呢，是什么呀？感光性的，它一般入到今年的抽穗呢，它比较早的原因，今年呢胆子稻那里早，胆子稻那如果比出年，胆子稻如果比出年早，它这类作物呢，它就提前抽，它就抽穗就早一点，所以它前面的基本营养完成后，它后面的就是这种单枝晚稻呢，它就抽穗了，它是梗稻性的，所以这个稻子一般的就是呢，这鲜稻打三次药，就是梗稻呢打四次药，就是基本上这一次就防治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现在不都是农户操作嘛，他都偏向于使用的无人机纺织，因为大就农户就呢，现在土地流转比较多，所以农户就偏向于无人机纺织。无人机纺织在前期有许多农户就是什么，我去年怎么防，今年还继续怎么防，有可能就是什么，你今年去年在那样防，你今年这样防，有可能就是什么，造成的防控效果不理想。但不理想就是什么，稻子车主要是在水稻里面进基部。所以你的药水如果低于五升，甚至呢比五升还少，你每天用药水量，你的稻子车防控效果就那样，相对较弱一点，所以我们建议呢，在无人机使用无人机防治稻子车的时候，或者是水稻其他就是病虫害防治，建议呢用到十升水，尤其是稻子车建议用到十升水，不能量，不能用少。
2: 有些农户他也存在这种现象的，有个别农户他喜欢把这个药量给他加大。这一块的您怎么看待？
4: 一般的我们是跟农户讲，就不建议药量加大，因为药量加大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呢，农产品质量安全，对这个农产品这个呢也是食品，它虽然是水稻，生长期比较长，你如果假如用了蔬菜上，你的药量加大，你可能就呢造成的这个残留期比较长，这个对这个质量呢。就没有很好的那个，你质量的就对质量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是，不要求呢随意的加大药量。还有一个就是呢，有许多药在这个合理范围内，它是对呢水稻没有伤害的，对农作物没有伤害的。你如果它这个登记用量是都。

0: 就是通过我们俩实验得来的，所以你如果集体将来养鸟，就有可能就是对农作物造成的伤害。还有一个就是呢，你将来养鸟以后，第三点就是你增加他们俩，让这个害虫或者是病害这个抗药性来得快一点，也增加他们俩抗药这个病虫害的呢抗药性的风险。
1: 那像这个倒霉事药剂啊，和这个穗颈翁啊、倒曲病药剂混配的话，有哪些不能混在一起的这个禁忌呢？
0: 一般的哦，好，老孙呢？你这个问的是农户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呢，混吃，这个我们也愿意叫他们混，但是呢，就是你比如说防治倒霉的药剂呢，目前要比较好一点，好点什么呢？今年的这个霜管目前是除了润穗池，所有的单枝稻目前都禁什么呀？灌浆池，因为今年的9月份的一个温度气温比较低，因为9月份的气温比较低。然后造成了什么呀？霜晚今年生长慢一点，目前水稻霜晚禁是什么呀？破口还不到破口期，有的还不到破口期，说润穗，有的呢就是破口出穗期，所以它这个药呢要防止霜晚的一个什么呀？主要是防止霜晚的一个稻子蛰，还有一个二话酶，还有一个就是霜晚的一个穗颈翁，所以这类的药呢，一般的农户呢都会混一次。他把这些药混了，为什么要混一次呢？因为他混了一次，刚才也讲了什么呀？他都用无人机打。用无人机打药，它会增加这个什么？它有一个单独的防治作业程。如果打一次多打一次药，它就要增加这个什么防治作业程。所以我们建议他们一般的就是什么能一般的把这些药呢，就是呢防病的、防虫的也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但你要看，你比如你的前面打的除草剂、打的几百这类的药，你后面混药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混有机磷那种药，或者是氨基甲酸酯的那种药。这类农药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呢，一般要求他们，是什么呢？间隔前面用了一次什么呀？几遍，后面要间隔14天，然后再来使这个有机磷和氨基甲酸这种农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碱性农药呢，或酸性农药尽量不要混用。如果是碱性农药，跟酸性农药一混呢，大部分就是呢，我们的农药在上面写了，不要和碱性农药混用。如果大部分的一混用，就会造成什么呀？这。三碱中和，我估计就跟他这样，就那药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建议不建议呢？我们这样的混用，
1: 好，这块呢也是提醒咱们农户朋友们啊，在这个日常的管理这个过程当中呢，该注意到的一些小内容啊。那邓老师啊，那个后期水稻风行茂密，不管是这个电动喷雾器还是无人机飞访的话，像这个防治稻霉事施药的核心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用水量啊、助剂啊、飞行高度怎么把控，它这个药液才能打到这个稻穗的基部呢？
0: 老师你好，这个后面不管你是背的是什么剂型去防治稻子蛰了，防治其他的病虫害了，就是你这个电动喷雾器呢，你一般农户就是1亩田，我们建议用2桶，就是呢，这个现在背的不就是15升的嘛，共同15升的，所以这个呢，你一般用两桶就够了，但是农户都做不到，农户就是什么呀？一桶水1亩田，所以就15升水，他就打了1亩田。所以大家就跟老师，钟老师，你前面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加了用量，你比如我叫他用10毫升，50克药，他可能就加了100克药，就加进去了。那我看我药量，就是药量加大一点，但我用水少一点。的确，我们知道这个稻子的后期啊，的确你也很背个桶，那农户背个桶在前面打药，这个很辛苦的，那走也走不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呢，单价这个喷雾器呢。这个喷雾器是不存在是用水量多，因为呢它花那么多水它不管，所以这它因为不存在背负力这种劳累，所以它在田里就这样打，所以它一般的是呢机器在转，这个水就在往外流，所以它这个药量打的就比较多，药水量比较多，就最主要讲就这个无人机这个打药呢，刚才前面讲了，你俩你打稻霉蛰也好，你打水稻翁枯病也好，是水稻基部的病虫。你一定要打到那10升以上，不能打到那5升以下。你如果打这个用水量比较小的，你这个防治效果一般都很难到达局部，尤其是吃杀性的药，你比如丢四喜啊，还有的会就刚才讲，有的话就把制止类农药用在水稻上，一般你不建议制止类农药用在水稻上，因为制止类农药对田地杀伤比较厉害，所以农户也还有农户就那搞不住了以后，我就用把制止类农药，像地沙死类的去性制止、很多性制止。

0: 东京主者对对内药呢，他也发现在那手道上啊，就所以看你看效果是看的是死的比较快，但是后面的对这个飞机啊，防空效果不是那样很理想。还有一个就是飞行高度，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一般要求在离冠层就着力冠层啊，在2米到2.5米，不能飞得过高。如果飞得过高，有物体一个吸引，然后就是那样，就造成这个药水呢就没有达到就那样。这个水道的基部就随着这个空气流，如果这个温度高，就随着可能就随着这个空气一直漂流一部分，就随着这个风漂流走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那样，就是随着那个温度高，它蒸发掉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基部作用上真正发挥作用呢，就比较少了，所以这个对环境也会造成污染。但是农户呢，在用药的时候，为什么会飞到3米高呢？它防止这个一把这个水道啊，会造成倒伏，因为它飞得高，一飞矮以后。它这个就是呢，主要会吹被风，这个大风，因为它无人机吹的时候，就跟身上挂了一次台风一样的，给它一把它稻子吹倒，所以它这个就是那样比较矛盾的，所以也比较矛盾。所以综合的考虑，一般在飞到2米5效果要好一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田间的这个稻子车的量比较大的、推得大的时候呢，建议农户用什么呢？你用一个竹竿，你或者用一个竹篙干什么呢？把这个用拨一个，就农村拨的一个小路子，拨一个路子啊。你走一走，就呢，从现在就，比如2米宽那么拨，用个竹竿，就2米往把稻子全歪歪的，然后就这样去打药，这个防治效果是最好的。一般就是呢，小农户，我们建议他用这样的，因为呢，你比如种了1亩2亩，你就或者在5亩内，你都不要紧，另外你用竹篙，那么2边一沉，稻子全歪歪的，但是也不能把它沉倒，所以你在地上呢，四处打药，所以这个防治稻子车的效果呢，就是非常好的，
1: 那一天当中哪个时段就是喷施是比较合适的呢？
0: 一天当中啊，我们讲这个喷施农药呢，根据这个温度还是根据这个作业安全，一般要求农户在那上午10点钟前，这个温度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就开始那喷洒农药。下午呢，一般要求就是4点钟之后就是喷洒农药，也就是现在不存在肥皂氧化，因为这上晚还那样要彻底氧化，就是单知道呢。现在不行，就是灌浆机了。灌浆机它所以不存在影响避开这个花期，所以它在上午在10点钟之前就进行施药，下午在4点钟之后。4点之后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人家有时候的人打药啊，他就是讲也不穿防晒服，有时候打药就不穿防晒服，防护服，这是一个，也不干什么呢，他也不戴口罩，甚至有人打药一边打药还一边抽烟，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个施药安全。这个很重要，所以里面这个打药的时候呢，因为你温度高，人的皮肤也是开的，所以这个对人的面安全不太好，所以依然要求在那上午10点钟之前，就是水稻正好还得10点钟之后呢，水稻在生长旺盛的时候呢，不建议他打药，所以下午就4点钟温度降了以后再打药，这个一个是提高防空效果，还有一个面也防止这个药剂挥发或者周边其他的面污染，周围的污染。
1: 就是尽量不要在正午高温的时候打药，对吧？
0: 对，
1: 打完药多久要回去这个田间再复查一下？它这个虫量超标多久要安排补防调治呢？
0: 一般施一次药啊，也不像农户讲的，就相当于一般的这个情况。农户就讲，就想所有的种植户，他都想到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今年打药，好吧呢，打过以后2小时后，这个昆虫就死亡，这是效果最好的。但是呢，所以现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这些药呢，都不是这个都没有这个效果。一般的这个呢，像尤其像长效性的药，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好的三氟苯米丁呢，还有赛唑翁，即将上市一个赛唑翁，它这个药，它也是在什么？一般的在前3天它就看不出效果，死亡率就昆虫就死亡率呢，都比较低，因为它可能这类药的什么刺激昆虫的食道，让昆虫就怎么样，不进行什么，吐食道。对植物没造成伤害，但是这个昆虫不会死亡，立即死亡。它不像什么呢？就是像敌敌畏啊，它会立即造成死亡。所以这类药呢，一般的我们建议用持效性的药，就国内一般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持效性的药，在7天后你去复查，用盆胚啊或者其他的观察害虫死没死亡。如果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呢，你再进行补治。对一些像进口的像三氟苯米丁或者是赛唑翁这一类的。你要用观察以后在10天后你再进行观察， 还有一个你观察，通过什么观察？你看你田的稻子呢，这个生长情况。你如果你施药后，这个田的稻子呢，它没有坏，它也是什么呀？青的还是青色，没有变色，没有变。今天是青色，明天是什么呀？稻子是绿绿的一片，明天就变成黄淡黄色，后天就变成黄了。就跟老师刚才前面讲的，稻子就把你搞倒了。后来也是呢，二化酶啊，或者是单一酮有其他的硅酸状，就二化酶造成枯心。这个转移成呢，就把稻子叶子有短包，你一看哦，你看只要你看你这个面田的微状，你发现你打过药以后，这个田的这边面水状没变化，证明你这个药呢起到作用了，把这昆虫已经控制住了，也就不再那样进行那技术打药。所以你要看这个昆虫的，可能就昆虫没有实验了，或者昆虫不吃了，它虽然没死，但是它不造成危害，所以你不要紧跟它打药。所以我就建议一般的这个呢，就这样，就是你吃个药以后，一般的这个常规的药，你在七天后再进行调查一下。然后呢，高档一点就是呢，讲我们讲农村讲，他有的农户讲高档一点就好一点药，就吃药期比较长的药，一般在十天后调查。所以吃药期越长的药，它调查的就是施药后调查的时间呢也相对要长一点。
1: 嗯，在前半个小时您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农药安全用药的这个内容，避免这个稻谷残留超标嘛，因为这个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像这个防控稻飞虱，我们怎么严控去把控这个农药安全的间隔期呢？
0: 这个稻子刚才我也讲，这个稻子你要看你的稻子这个长相，你如果前面稻子虫子也多，我稻子呢也接近收割了，比如说我现在是九月，今天是9月21号了，我还有5天或者还有7天，我9月28号我就要收割了，我建议呢，农会就不要再使用了，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收，稻子不就一面，这时候你稻子的一些黄的这个枝叶呢，相对要进行量，很少，所以昆虫衰老的也快，不是昆虫衰老，昆虫要迁飞了，因为就相当于它昆虫有一个呢出嫩去，所以你这个稻子就黄的时候呢，这个昆虫它就想走了，就像你想到就呢，这个家庭你没有吃的了，我要换个地方就是找吃的，所以这个呢不建议使用的，所以你还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所以就把割掉就散了。如果你稻子的目前正是呢雨时期或者是纳水期，离收割还有15天到20天左右呢，甚至20天到25天，就是一般的水稻基本上更长的时间的时候呢，建议要防一次。这时候你防呢就要注意了，你要用呢速效性的加呢时效性的防在一起，再个防着。一般的速效性的药，像敌敌畏它是挥发性的药，所以呢它吃药期呢就是农产的吃，就安全这个期。也就在7到15天左右，所以你这个时候防应该是问题不大，所以对农产品这个质量啊也是有也是安全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安全的，所以你建议就防一次啊，主要是干针对这个水稻经营期也是决定你是否防治啊。
1: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稻飞虱它会分泌这个分泌蜜露诱发这个霉污病嘛，对吧？
0: 那
1: 如果杀虫之后这个霉污要不要单独额外防治呢？它对这个稻谷品质影响有多大呀？
0: 这个稻飞虱啊，它一般呢就是跟就是，它有点它是呢，同翅目的杀虫，现在叫无翅目，以前叫同翅目，就跟蚜虫是类似的，真的，它会排泄蜜露，排泄蜜露啊，这个蜜露啊是污染这个呢农作物的，你这个蚜虫它危害的这个作物以后啊，比如我要黄瓜，它是呢，它就会造成这面这个蜜露把黄瓜搞这个叶片呢、啊，主要是在叶片上，农户会打药产生病，比如对吧？但水稻呢，它危害叶片呢。一般的农户不适合打药，它这个呢有可能这个叶片污染坏了以后，它有可能会造成呢这个水稻的灌浆不足，造成空瓶率比较高，接收率不高，所以这个清理度降低，所以造成的产量会有损失。但农户可以呢，你加一点点就是氨基酸水溶肥这类的药，或者是磷酸氢钾，或者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这类的药呢进行呢，进行喷雾。这个喷雾的目的主要是呢延长这个水稻的灌浆期。促进水稻呢快速灌浆，让水稻呢尽量把让产量损失降到最低啊。
1: 就是这块呢，可能也是咱们农户也是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出来啊，提醒大家。那收割之后，这个稻草还田，它会不会也会残留这个稻飞虱的虫源呢？
0: 这个老师讲了啊，这个稻飞虱呢分3种，第一种就是呢灰飞虱，第二种就是呢白背飞虱，第三种就是褐飞虱。其中在我们这种的人约冬的飞虱呢，就是灰飞虱。这个灰飞虱呢，但是影响不大，它主要就是它的危害呢，就是一个是传播病毒病，它传播 在我们这个水稻上传播，一个是条纹叶灰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的黑条艾滋病。但是白病这次呢或褐病这次呢，它不是我们这个当地同源，如果你稻草还田或者稻草怎么搞，没问题，没关系，因为它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安全越冬，所以你稻草不还田也好，你稻草放在你的讲话机关烧掉以后，对这个稻米车就好一点。我跟他们讲这个不是的，所以呢就稻草还田对这个飞车没有影响，因为它是从外面迁飞过来的，所以它迁飞过来的这个虫子呢，它主要是呢你看海南的或者是广西的，我们这是云南这边，你看主要看它的那个虫卵地虫量高不高，如果虫卵地虫量高，它所以它迁飞的就多啊，所以稻米车它主要是呢至上沿上所以你前面就那虫卵地虫量少的，它所以它迁过来的虫量也少，所以你到底到我们这上的呢飞车呢它也少，所以它就那繁殖呢它虽然能繁殖，所以你在硬要打死一部分，所以就是那这个虫量就比较低了这个防治压力就比较低，所以这里所以这里这个环境没关系啊。
1: 那它对夏季有没有影响啊？
0: 这个环境还是讲稻米车啊？
1: 就是
0: 如果
1: 是
0: 稻米车，
1: 对
0: 夏季没有影响，
1: 没有影响，
0: 因为稻米车它不危害，只危害几稻，它不危害小麦，也不危害油菜。
1: 这样子是吧？
0: 对，
1: 我们在这儿也了解到这么多啊，那如果要是这个前期压钱控后没做好的话，到灌浆期后期，灌浆后期这个基数大，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低成本的控虫思路呢？
0: 如果这个也有啊，如果就是农村以前就是那样，如果前面灌浆前面基数防治不好，我们讲我们至上压下，压钱控后。所以它主要就是呢，要把上面的人在虫子跟尽量压下去，后面虫子如果就老师你讲的呢，前面没有防好，然后后面虫子又大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稻子稻杆，因为现在稻子就是都是高产，秸秆就比较硬，秸秆比较硬。如果你是其他压这个田呢，我觉得就比撒直玻璃要好一点，它防要更难好一点呢。你可以稻田放一些子鸭子，对吧？这个鸭子呢也不要太大，什么鸭子呢？农村讲看小马家的，但是鸭子有四十多天、五十多天的这种鸭子，从鸭苗点来有四十多天、五十多天，你把放到这个呢，这个稻田里，这是一个呢，能起到很好的呢防空效果。因为你稻田有虫子，它可能就不管你稻子，稻子又那么高，鸭子也够不着，所以把稻田的虫子呢，就可能吃掉一大部分都吃掉。所以你一亩田放个15到20头鸭子，所以这个鸭子啦，是很好的呢防空稻子的效果。所以这鸭子天天在这个多。你想他每天要多少多少的虫量，他能把稻都基本的所有的稻米车的肉虫基本上都能把吃掉，所以这个放一点水就在里面多一种，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你放着鸭，你肯定就不能打药了。如果你还有呢，就还有十天的药，如果你其他鸭的这个田就是空隙比较大，所以鸭病入这个生物有可能这个鸭子在里面活动，所以我建议前面放点鸭，这个效果还是呢。一就提供了你这个粮食的安全了，这个产品的质量也能得到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呢，你的稻米这里就能控制住，又不能造成呢，也不对稻米这个水稻造成伤害，所以这个放鸭这个生活防治我觉得最好啊。
1: 而且成本也不高。
0: 对，并且鸭子成熟了以后还能卖钱，还有一个就是收入嘞。
1: 对，一举多用啊。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请这个邓老师给大家出一点这个思路嘛。那最后还有这个四分钟的时间啊，我就想把时间交给您了，就是想请您再聊一聊关于这个当前农户啊，他防治这个稻飞虱啊，他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也就是误区，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0: 行。
1: 好。
0: 针对今年呢，这个深秋区不是深秋区，可能就是全国今年稻米车就是呢是一个爆发的，是一个嘛大爆发，是一个出事。所以这个防治呢，农户就比较急，有时候就呢今年讲啊，你要因为稻米车，因为稻米车防治不好，然后呢造成了呢这个粮食，所以对这个产量可能造成损失。第一个就造成了呢灌浆，灌浆不足，然后那个清理重降低了，所以这个产量肯定是有损失的。他这个农户防治呢，最喜欢呢，立即最喜欢呢立竿见影的防治，所以他的立竿见影的防治呢，所以他必须要用到一些呢速效性的药，大部分速效性药目前就是呢敌敌畏和遮滋品，还有一个是这个中鼎威这三种药， 所以在用，尤其是用 DDV 的时候呢，那么你在防治的时候呢，有时候一般我们不建议呢 DDV 直接喷洒在那作物表面。如果喷上 DDV 喷洒作物表面呢，因为农户掌握不到，不好掌握这个呢 DDV 这个药里面这个药液的浓度，它所以它就是什么呀，造成什么呀，一是造成这个对作物造成灼烧，所以 DDV 有灼烧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农户在打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 DDV 挥发性比较强，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呀，人中毒事件。就以前就是2005年就有的地方就出现过的，就是人中毒了，所以就是什么呀，就是用 DDV。 所以 DDV 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呀，它温度越高挥发性越强，所以农户更愿意在什么高温下使用 DDV。 所以它挥发性强，杀虫效果好啊，所以农户更高更喜欢。不像我们前面讲的用药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后，农户的他在相反，他使用 DDV 了，他喜欢在10点钟之后，4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前，所以呢，容易造成什么人中毒。这是就是这个 DDV 防治，还有个 DDV 防治呢，主要站在那下风科，所以半掐法，所以我们建议 DDV 啊，一般的半掐法，半掐法放在什么时候撒呢？在那，你半掐一般的就是在。你在上午上田里的，但是半山发的时候呢，你田间不能有水，你如果田间有水，这个 DDV 就影响 DDV 的挥发，所以田间还要那干，不能太有水，上午 DDV 变成那把稻子子那杀死。但是有时候农户就又讲到一个什么呢，比如你家种了100亩田，你如果用 DDV 去半沙，1亩田发5斤沙到10斤沙，好像这个不现实，所以就是那样，他用 DDV 直接喷雾，因为 DDV 这个速效性比较好，他用 DDV 直接喷雾。所以用 DDV 喷雾的时候呢，因为 DDV 上面都有在根子用量上，它有一个什么下限，也有一个上限。建议农户在喷雾 DDV 的时候呢，选用啊用无人机，选用下限1亩田，不能少入10升水，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效果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不能重喷，如果重喷也会造成什么呀？DDV烧灼烧，对作物发生灼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根据目前田间这个水稻生育期啊，目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呢，有进入灌浆后期的，有的水稻进入灌浆，有的可能就是收割。
1: 好，
0: 农户家为了稻米收呢，就可能就像不灌水。进入这个水稻生育期呢，我建议农户呢要进行点科学的进行点田间水肥管理。
1: 好，要进行科学的水肥管理，也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请邓丁老师和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再交流相关农机方面的知识，好不好，邓老师？
0: 好，谢谢。
1: 谢谢您，辛苦您了，邓老师，再会。
0: 好，再会。
1: 好，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继续为大家开通。那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请专家老师们和大家进行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进行沟通交流啊。后面是和这个草莓有关，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吧，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下相关的问题啊，参与到节目当中。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

0: 咱们这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侯老师啊，今天很高兴啊，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草莓方面的问题啊。我刚才呢也是把大提纲说了一下，您再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的细节内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草莓定植期田间管理技术的要点。进入了九月份呢，草莓定植应该正式拉开了序幕。近期最高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应该是非常适宜草莓定植的。有经验的农户呢，定植期呢今年会适当的提前。可以这样讲，定植后45天甚至50天，对草莓是最为关键的，它决定了今年的草莓的产量甚至效益，它为草莓的丰产丰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50天内的管理。
1: 那应该说现阶段这个气温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嘛，那咱们要去判断这个草莓能不能定植的话，我们是优先看苗的花芽分化，还是单纯去看日历时间呢？
0: 这是一个一重要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草莓呢和其他作物不一样，它因为它需要果，它要开花，开花呢它不是一样的长得越大越好，它对花芽分化是有很大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讲种草莓啊，年年都不一样，年年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不是草莓成活过后长好了它就有产量了，这里呢要结合的品种，要结合的天气，还要结合的自己的管理，才能够养壮苗，产有壮花，然后呢才有大果，否则的话你的效益很差。另外呢还要关注是年前的产量，我们尽量把产量搞到年前，这样我们的收益才稳定，效益呢才有保障。
1: 那像这个，您说，
0: 定植期呢，它主要的管理呢，今年呢和往年呢，可能有的差别，尤其是和前两年差别很大的。我们今年呢，明显能感觉到九月份天气比较凉爽。据了解吧，今年九月份的温度，平均温度要比往年还要低的。这对草莓来讲是好事，但是呢，如果大家要按照前几年的管理方式，那可能要走弯路或者出现问题。面对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肯定要有新的管理办法，适当的要做一些调整。
1: 怎么调整？
0: 常规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种植密度吧，这大家一定都定植过了，但是老生常谈，我还要聊一下种植密度呢。我们一般的株距呢，一般15到20吧，但是像普通的品种红颜的话，我都建议就大株型呢，一般都是在17.5到20，我们现在基本上定到17.5。如果小株型的话，可以增加密度，可以株距啊，甚至可以定植到15厘米。这样的话，就种植的密度要到6000到8000。如果那个品种长势不好，不长势弱的话，可以定植到8000以上，这样才为高产实现打下基础。所以这个密度这一块呢，大家根据不同的品种，要做适当的调整，不能够一成不变的都是20。我们目前来讲，定植密度如果20的话，密度太小了。这样的话，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水分。水分的管理呢，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了。这个里面我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栽过半个月以内啊，缓苗期要以湿为主，要浇透定根水。下面滴灌要保持，用滴灌保持根部的湿润，上面用吊盆保持上面的湿润。

0: 最好是中午上面不发白为宜，就是你上面不要被那个太阳一晒的话，就是感觉特别干，要不宜发白。缓苗过后呢，露西呢大家都怀着缓苗了，缓苗过后呢，缓苗呢就是第一片新叶的露出来为准，这时候水分管理就不一样了，要从保湿转为湿而不涝干而不旱的一种状态，这样就需要拿了，就要适当的要控水，促进根系向下延伸。如果土壤过湿的话，一个呢会土长，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根发育不好，还会推迟发芽分化。
1: 嗯，
0: 所以那个水分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大家能够足够了解。如果你的第一片叶出来就是湿而不涝干而不旱，要达到这种程度，适当的要练苗，要促进根系的发展。
1: 嗯，水分这块是很重要。嗯，
0: 对，这个很重要，好多那个定根水都没浇透，草莓在缓苗期就受害了，那你到时候就一个是会大面积缺苗，第二个呢缓苗太慢，那肯定会影响你上市时间。道理很简单，但是好多人就是呢就很轻视这个东西，你轻视的话你苗缓不过来，你连苗这个让苗都缓不过来，你还谈怎么把苗种好，怎么有产量，那是不现实的了。
1: 嗯，好，嗯，除了这一点我们接着聊啊。
0: 嗯，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也是一种探讨吧，就是草莓的发芽分化。
1: 嗯
0: 草莓从最关键的时候，应该我跟你讲50天，应该从定植到开花，大概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品种需要30到60天，但是这个呢也根据气候栽培管理不同而产生变化。我们就以主宰的品种红颜为例吧，结合我们长风的实践，我来给大家谈谈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我们以9月5号开始定植的话，就正常年份，嗯，一般缓苗期呢要有半个月，就是9月20号开始缓苗。嗯，缓苗过后呢30天，就是等于45天左右就会完成发芽分化。嗯，再过半个月就11月5号就会到盛花期，盛花期过后呢到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脱沙果就会上市。所以呢我们通常讲缓苗要需要15天，县里需要45天，盛花期呢需要60天，上市可能需要90天。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开花的早晚上市的早晚就取决于发芽分化的程度和的进度。嗯，这个发芽分化呢它不仅和温度有关系，它还可以用水和肥光照都可以促进发芽分化。
1: 嗯，
0: 如果管理好的话，如果你这个苗啊就定植前的时候叫苗进行发芽分化处理，定植后水和肥管理又比较当，发芽分化就是大大提前，开花期也会大大的提前，一般提前有可能提前到15天到20天。你像前两年温度特别高的话，它这个自然温度它不利于发芽分化，甚至都可以提前到1个月以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讲那个11月底和12月初草莓上市是一个正常的，如果你能把草莓提到11月上中旬上市，那就说明你对发芽分化控制的就比较好。
1: 嗯，
0: 这个发芽分化呢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里呢我们这个是据我掌握的也知识跟大家稍微共同探讨一下。我认为发芽分化呢它首先是温度是最关键的， 一般是5到15摄度，应该是个低温诱导期。这个诱导期呢，就相当于它的唤醒期。就正常的情况，它是阴阳生长，它不会转为生殖生长的。它要转变为生殖生长，它肯定需要外边的一个强刺激。没有刺激的话，它按照惯性，它就正常的，它就不会转为生殖生长。这个刺激怎么刺激呢？我们认为肯定要低温，就是那个5到15摄氏度啊，可能需要，甚至品种不一样，需要10天到15天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当然这个如果你温度要高的话，你如果要是达到20摄氏度以上，甚至25摄氏度以下也可以，但它的时间会拉长。它的时间会拉长，它可能不是10天了，它可能要2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唤醒过后呢，它花芽分化最适宜的温度应该在10到15摄氏度。
1: 嗯，
0: 如果温度不能过低，过低的话，草莓就会休眠，一休眠的话，它也不利于花芽分化。温度太高很了，如果高于18摄氏度的话，它会抑制花芽分化。
1: 嗯，
0: 如果那个启动期过后，从花芽开始分化到第一序，就是花形成，就是我们的花蕾的出现，大致需要30天的时间。
1: 嗯。
0: 嗯，所以呢，我们用过低温处理的话，苗如果已经启动，尤其到二分割期。肥后期的话，那个基本上它就不可逆了，不可逆了呢。如果这时候定植的，完全可以提前20天以上的时间上市。
1: 嗯，
0: 因为前几年温度太高，对我们的花芽分化影响它特别大，所以我们草莓普遍都比较推迟上市，甚至有的都到推迟了1个多月。所以呢，有的上市早的效益特别好，像上市差的效益很差，所以这两年两极分化很大。
1: 嗯。
0: 当然，花芽分化呢，刚才也讲了，不仅受到温度的影响，也和光照有关系。就是我们正常来讲，那个光照日照长度呀、啊，如果在13小时或者12.5小时的话，会加快；如果是长日照的话，会减慢，所以我们一般到秋分过后，一般温度低了，一般那个光照时间短了，它自然就分化就会加快。如果这个10月份温度特别高，或者9月份温度特别高的话，那个它的花芽分化肯定会非常缓慢。
1: 嗯，这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规律，对吧？
0: 对，这个规律大家要掌握，所以我们好草莓效益好坏就跟花芽分化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如果这个掌握不了，你后边呢水肥管理都很难。水分我们讲那管理好的，比如肥料的管理或者用药的管理，那都千差万别的。
1: 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点呢？
0: 重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花芽分化呢，它不仅和光照、温度，还和肥料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就是这里呢，我们的肥料管理呢，核心管理就是促生长，向全面转向控旺促花。
1: 嗯，
0: 要结合的温度，结合的苗、水分，然后肥料，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的控旺促花。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生殖生长和我们的营养生长它是竞争关系，如果你长得太快，如果长得太旺，它肯定会推迟开花的。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讲为什么灾后50天非常关键，它对水肥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刚栽过以后啊，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控氮。树根壮苗，就是要壮而不旺。 有人讲那个苗什么叫旺，什么叫不旺？这里呢，我给大家给他分析一下，旺不旺呢？你可以如果有经验的话，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呢，如果出叶特别快，5到6天就出片叶了，有时候5天就出片叶，那肯定长旺掉了。另外呢，那个新叶与地面的夹角如果超过60度，那都竖起来长，那肯定是旺的。
1: 嗯，
0: 还有那个叶柄的长度超过叶面的长度的2倍，就是叶柄特别长，那也是旺的。其次呢，就是叶片大而薄，颜色特别淡，那个发嫩，那也是旺长。但我们最关键的，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夹角，一个是叶柄长度。
1: 嗯，
0: 这样其实是能够看出来的。
1: 嗯，就是只要仔细一点，对吧？嗯，
0: 对对，这时候管理呢，应该是以磷钾肥为主。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不建议用氮肥，就是在县里之前。
1: 嗯，
0: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每年的情况不一样。嗯，不能照本宣科，不能就是完全靠经验。如果苗太弱，可以适当的促生长一些，但是就要生长，长的时候还不能够旺，叫它正常生长。如果苗特别如果弱的话，你前期一点都不促生长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候你的苗很弱，花很小，那你果子很小。
1: 嗯，
0: 这样的话产量对产量影响也挺大的，所以呢，这要结合的你自己的苗，结合你的种植时间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1: 嗯，就这块大家呢要结合自己田间的实际情况啊。嗯、
0: 对对，正常情况下我们讲就是。灾后啊，50天内，就是县里之前，基本上，我们不建议用氮肥，以磷钾肥为主。
1: 嗯，磷钾肥为主。磷钾肥的它这个量有大概多少呢？
0: 这段时间其实为了为我们的高产打下基础，肯定要养壮苗。壮苗呢，我们讲现在呢，肥料呢，就是除了含氮的以外，其他的肥料都可以上。你像我们讲的一些菌肥啊，中微量元素呀、啊，尤其是钙镁铜肥啊，一些腐殖酸呀、啊、一类的，说像海藻酸或者甲壳素呀、啊，都可以用。就是现在就是既要养根促长，但是不能养壮。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对要求也挺高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还要冲些钙肥啊。如果旺的话，如果苗旺还要空旺。
1: 嗯，那如果这个土壤盐分比较高、酸化的地块的话，定植前怎么调土呢？要不要提前洗盐啊？
0: 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盐含量特别高的田块，
1: 嗯、
0: 基本上在定植前要大水冲洗。
1: 要冲洗。
0: 一个呢，得把盐给它渗到那个深层土壤中；另外呢，水大水给它流失掉。这是洗盐，这是那个降低盐分最好的办法。
1: 嗯，就是定植一天当中选哪个时段，栽苗比较合适啊？
0: 我们栽苗一般晴天呢一般是早上或者傍晚，中午一般不建议栽苗。
1: 嗯，那中午坚决不能定植的原因是什么？
0: 高温过后苗容易打蔫。
1: 嗯。
0: 一旦打蔫的话，根部受害的话，那缓苗期特别长。
1: 嗯，啊，就是其实，在咱们农户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啊，说这个深不埋心，浅不露根，沟背朝龙沟，就是很多农户栽苗把握不好这个深浅的意思嘛，像埋心啊、露根分别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比如说像这个沟背栽反了，后期有哪些麻烦啊？
0: 这个栽苗的时候，这个是常规的，经常栽草莓的话应该都懂。
1: 嗯，
0: 这里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栽的方向基本上现在不会搞错的，但是它是弓背，朝上沟，这个大家都明白。嗯， 就是在那时候适当的要深摘一点，适当的也不能讲我们上不那个上不埋心下不露根呀、啊，在这基础上适当的要再深一点，但你也不能因为埋到心，为什么要适当的再深一点呢？深的话容易化苗，容易成活，太浅的话水一冲把根给露出来了，露出来的话它就容易死苗，如果你要在深过后缓苗过后三片叶子过后啊，你就可以就是用手啊或者用这什么工那个农具啊给把它那个叫它扒一下，扒一下土，让它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根节部分给它露出来，所以后期呢是有很大的弥补空间的，如果你要栽浅很了那到时候就麻烦。
1: 是这样是吧？
0: 嗯，
1: 那个裸根苗和这个鸡翅苗定植的话，栽苗手法上会不会不一样呀？
0: 裸根苗和鸡翅苗栽培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您介绍一下。
0: 裸根苗呢，我们建议就是手栽，就是不是手栽，就是拿个苗，用手扒个穴或者扒个洞嘛，直接给它栽进去。血盘苗呢，它现在有两种栽培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有好多人就把血盘给它去掉三分之一。去掉三分之一。但我们呢，栽了5年了，我们全部都不这样搞。我们栽血盘苗的时候，因为三苗它比较大，如果你那个你的穴拔的比较小的话，你很容易把根露在外边，这样就会影响它的成活。我们呢，都是专门做了一个打孔器。基本上定制到按照固定的株距，然后进行人为的打孔，打孔以后把苗丢进去，不要把那个我们把根部给它削掉三分之一。这我们通过5年的时间的话，成活率非常高，缓苗期也特别好。所以那个血盘苗和裸根苗呢，定植它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水浇的不是很透的话，你那个你手扒不开的，你扒不了那么大的洞的话，那个根是埋不下去的，这样就会后期的水肥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
1: 好，那我们时间呢还有这个4分钟的时间啊，我想把这个4分钟时间呢都留给您了。您在这个尾声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像当前啊农户定植阶段啊，它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啊？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细节什么、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些重点，好不好？
0: 好，这个呢，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要水分管理，水分管理一定要，要以成活促湿。第二个呢，要促生长、促生根为前提，不能够水分不是你，你想浇水就浇水，不想浇水不浇水，这块肯定要重视。第二呢，还是要拿，要注意环氧喷化，不要妄长，不要妄长。第二个呢，如果是就是水肥管理的时候，肥料管理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氮肥。如果苗特别小的话，可以用氮肥进行促生长；如果苗不是很小的话，我们建议不要用。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如果苗旺的话，肯定要控。控的话就是以水肥控为主，就是我尽量的不浇水，这样肯定能控住的。如果实在控不住的话，可以用一些磷酸氢钾呀、甜环酸钙呀这样的控，不建议用像那个。像一些化学药剂雾灶醇啊，甚至其他的化学药剂进行控，因为这个掌握不好很容易出问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栽的时候肯定要是病虫害防控。病虫防控呢，我感觉草莓栽过以后呢，最关键的还是虫害的防控。
1: 虫害防控也是个重点。
0: 9月份到10月份啊，温度还挺高的，就虫害挺多的。病害呢，如果你搞得好苗的话，说实在的，这个都可以控的。虫害呢，它因为它这个如果一旦疏忽的话，它危害挺大的。它有的都是潜在的危害，你像那个蓟嘛，你都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的话，它又危害很大了。还有红蜘蛛，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蓖麻、红枝书等一些虫害的防治。
1: 嗯，虫害防控也是很重要，大家把这块做好的话，后期就会省不少事啊。
0: 对，另外呢，你这个根据不同的苗吧，不同的苗的来源，如果你要是从北方或者高原地区来的苗的话，我建议要注意防白粉病。
1: 嗯，
0: 因为那个地方冷凉的苗到我们这个地方，它就带来大量的白粉病。
1: 嗯，
0: 那白粉病呢，因为讲在那地方为什么我没看出来，那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那边的苗区它非常适合白粉病生长，我们这个种植的时候也适合白粉病生长，所以在它那地方表现不明显，来我们这地方表现就会非常明显。
1: 嗯，好的，何老师啊，谢谢您了，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继续和大家就农技方面的知识做介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辛苦您了，何老师，
0: 我们再交流啊。
1: 嗯，好，何老师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总影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我们的汪倩、孔振茂，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今天呢就到这里了，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

0: 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医生有的提醒啊，就是有一种顽固的瘙痒，可能是跟肝胆有关的。名医坐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的胸部肿瘤病区负责人、副主任医师李文丽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肺癌不可怕，揭秘晚期肺癌的精准打击与微创治疗。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也正在为您开通，有任何关于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度热线来咨询我们的李文丽主任。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 A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当中下载啊，然后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就可以了。最后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来回复。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皮肤发痒，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是天气干燥、过敏或者是皮炎啊。但是呢，有一种痒是既特殊又顽固啊，患者可能会感觉到就是皮肤平常就是我是光洁平整的，没有红疹、没有脱皮、没有红肿这样的一些异常，但是呢它就是反复的发痒，常规的止痒方式基本无效啊。所以这种叫做查不出毛病的痒，可能你的根源啊就不是在体表了，而是肝胆代谢异常发出的一种早期的信号啊。就是到了秋冬季节，可能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啊会更加的明显。那如果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大家身上有体现的话，就要仔细听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啊。这个肝脏呢也被称为沉默的脏器，没有痛觉的神经。那多数的肝胆问题呢起病是很隐匿的，早期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腹痛啊或者是乏力啊。从临床来看，没有皮损反复出现的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是胆汁的淤积、肠道的不畅啊，包括这个慢性肝病非典型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啊，所以呢也容易就是被忽略掉。而实际上呢，很多这种肝胆疾病的患者在腹胀啊、皮肤啊或者是眼白发黄之前啊，早就已经被莫名的瘙痒困扰多时了。我们说到的肝胆呢，它是属于消化代谢的系统，所以之所以引起这种全身的发痒啊，关键是什么，就是它的胆汁代谢失衡了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瘙痒，然后不明原因总是治不好的话，可能就是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方向。那一旦这个肝细胞受损或出现像结石啊、炎症啊，包括这个胆管狭窄呀、胆汁排出就会受阻啊，那么代谢废物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排泄了。所以堆积的这种一些啊，像这个胆汁酸呐、胆红素反流入血，随着这个血液的循环，它会遍布到全身的皮下组织啊，所以也就会出现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然后呢，这种瘙痒叫做内脏源性瘙痒，它和普通的皮肤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就不能够按照普通的这个皮肤病去治了啊。它如果说你的这个抓挠难以缓解的话，特别是夜间安静的时候啊，这个明显就痒的很难很难受啊，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和生活质量。所以呢，我们通过以下我们说到的几点啊，可以快速的区分到普通瘙痒和肝胆异常引起的瘙痒。就皮肤外观是否正常啊，像这个湿疹啊、荨麻疹啊、蚊虫叮咬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皮肤问题啊，都会伴随着像皮疹、脱皮、泛红，就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你到皮肤科，皮肤科医生有的时候会不会给大家看到，就是你看得像一个灯一样的东西照着你的皮肤，会仔细的看。如果说有这种明显的像脱皮、红肿啊、瘙痒，它会很快的去判定啊，该用什么样的药啊。而肝胆问题引发的这个瘙痒呢，你的皮肤表面啊是完好无损的，而且呢就是只有发痒的这种主观的感受，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辨别的特征了，就皮肤上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也不会脱屑啊，这个大家可以辨别一下。常规的止痒是否有效，比如说我是皮肤问题，那我涂这个外涂的药膏、保湿护理啊、口服抗过敏的药啊，它就有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是肝胆类引起的话，可能它就没有效。 效果，那就要警惕是不是我肝胆出现了问题啊。肝胆性瘙痒源于体内的代谢的紊乱啊，外部的干预是没有办法触及根本的，所以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这种症状呢，就是反复发作，难以断根，就非常的讨厌啊。还有就是否伴随一种轻微的全身不适，不少肝胆性的瘙痒患者会出现像什么呢？就早起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口感觉很苦，尿色加深啊，食欲下降，容易疲劳，或者还有这个右上腹闷胀这样的一些啊，我们的这种表现，那可能大家也是要重点关注一下。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其实所有的病啊，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医疗科普，它都是预防到大于治疗，或者说重于治疗的啊。那么日常的护肝胆我们需要做什么呢？第一，饮食要清淡，减少这种高油高脂的摄入，减轻肝胆代谢的负担啊。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经常和大家来提倡了，很多人现在已经有这个方面的认知了啊。第二呢，就是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损伤你的肝功能。现在有手机啊，或者大家平时的工作很忙，晚上困得受不了了，也不忍或者不想去早睡，不管怎么样还是不要太晚睡啊，熬到一点钟这个就太不建议大家了，十一二点该入睡的时候还是得入睡了，其实这个在医生来看已经很晚了啊。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适度的运动，促进到循环代谢。为什么要运动？运动对于你的代谢的整个的机体一定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说的运动是适度的运动，而不是剧烈的运动啊，半马全马咱们如果身体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或者你的心脏不能够负担的情况下，不推荐。只要做这种有氧的，再加上一些能够有抗阻的运动，我觉得作为大多数人来说就完全够了，轻微的出汗就已经很舒服了。第四种呢，就是定期的检查，中老年人及有肝胆病史的人群应该要定期的做这种肝胆专项的体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一种顽固的瘙痒，可能跟你的皮肤没有完全的关系，它让你皮肤瘙痒是因为跟肝胆有关啊，也是推荐给大家。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座谈。
2: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座谈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的胸部肿瘤病区负责人、副主任医师李文丽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肺癌不可怕，揭秘晚期肺癌的精准打击与微创治疗啊。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先和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嗯，好的。我们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然后呢，我是来自于我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胸部肿瘤病区的李医生，也欢迎各位有朋友呢有问题可以咨询我们。
0: 嗯，我们的直播室的热线，还有在这个安徽视讯下面的留言，包括微信视频号里都是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都可以向我们今天的李主任进行咨询。那作为胸部肿瘤病区的负责人您每天其实面对的是很多一些肺癌的患者，那最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这些患者有什么话，为什么说肺癌不可怕呢？因为大家提到癌都是提癌色变嘛。
3: 因为首先呢，肺癌呢，它是我们全国最大的一个瘤种，它的发病人群是最多的。但是呢，我们的肺癌的预防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健康体检的低剂量胸部 CT 就可以，非常便捷。目前呢，在我们各家三甲医院、二甲医院，包括有一些一级的社区医院，都可以完成 CT 检查，然后呢，可以早筛早治，然后呢，可以轻松的预防。
0: 嗯，所以 所以其实早预防就可以得到更早的治疗，这个是很方便的。
3: 对，其实一直是预防大于治疗。
0: 嗯，当然现在这个晚期的肺癌治疗的目标，我们已经从根治转向为带瘤长期生存啊，提高生活质量。在您所在的这个病区，是不是现在也有这样一些理念的转变呢？
3: 我们一直是提倡的病人呢，也是带瘤生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晚期的肺癌它无法彻底根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老百姓对于生活质量又是有要求的，那我们只能说通过我们的精准治疗，我们的靶向，我们的微创介入手术，然后呢把瘤体缩小，然后呢让肿瘤给我们的生命把它的这个危害降低到最小，然后呢我们与瘤共存，共同提高生活质量。
0: 并不是说我有瘤了我就没法活了，其实这个理念还是要转变一下的啊。那很多患者可能一听到这个晚期肺癌就觉得我的生活没指望了，没救了。从呼吸内科医生的角度，就这种观念我需要怎么样去更新和转变呢？
3: 这个呢是我们医学呢，就是我们做科普的也是我们的目标。晚期肺癌我们的目前通过我们最新的靶向治疗，我们有些病人可以到10年15年，他不像过去我们提到肿瘤就是感觉到这个很绝望，生存期呢是按月计算，现在呢这种理念早就更新了。包括我们肺癌中的最危险的小细胞肺癌其实也是能够达到5年以上，是一个叫长生存的一个状态，也是感谢我们国家，我们的国内的创新的药物，包括我们精准治疗的各种的新技术的一个普及，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最常见的一个瘤种肺癌这个瘤种，我们大概应该是早就实现了一个长生存的状态。我们病区呢大概有很多病人，不管是他是肺鳞癌还是肺腺癌还是小细胞肺癌，5年生存以上的应该也是比比皆是。
0: 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的担心啊。
3: 对，
0: 当然您擅长的是这个肺结节的诊治啊，很多晚期的肺癌都是由这个结节发展而来的，能否用通俗的语言来讲一讲这个肺结节和肺癌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
3: 我们医学上呢，小于2公分的叫肺结节，然后呢，大于等于2公分的它叫肺部占位。我们绝大多数肺部肿瘤早期都是肺结节，但是呢，并不代表我们肺结节的病人就一定是会到早期肺癌，这两个概念呢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中遇到很多有肺结节的病人，有炎性结节，有一些是他的这个工作性质，有粉尘比较大，然后呢也会有一些结节。但是我们只有少数一部分人才会慢慢的这个结节会变得越来越大，有毛刺，有血管穿行，最终呢到了早期肺癌的阶段。所以呢，肺结节它不等同于肺癌。肺结节的科普和预防是非常简单的，它就是一个我们常见的叫胸部低剂量 CT。
0: 其实这个您已经提了好几次了。当然还有一些结节您说了也是需要注意的，就哪些结节需要警惕，哪些出了这个结节我只要随访就可以了。
3: 我们绝大多数呢毛不利结节，包括一些混合性质的结节，然后尤其是这个结节的最大的一个直径大于等于7毫米，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大于7毫米的这个肺结节呢，我们一般的要求是要3个月随访一次，如果呢它继续增大到了8或者10，那我们就有早期手术的一个指征。我们绝大多数的在5毫米以下的肺结节是安全可控的，然后呢我们可以把随访时间放到半年或者1年。但是呢我们的老百姓呢对于大于等于7毫米的毛不利结节，或者是呢有血管穿行的有毛刺的，这个是一定要要定期随访，要严格的遵守医嘱。
0: 这个是一定要去做的，要听医生的话，不是说我感觉没有关系，没有什么症状，然后医生说的话我就忘到耳后去了哈。那一到医院可能出现的这个问题就很大。当然你也提到就是有微创治疗，很多的患者以为微创就是外科的小切口，那现在其实有一些微创确实甚至还用上了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手术的方式啊。那呼吸内科的微创介入治疗和外科手术它有什么不同吗？
3: 我们呼吸内科的微创介入主要是通过人体自然的腔道鼻腔，然后它对身体呢是没有任何损害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自然存在的解剖腔道。我们通过内镜，通过我们的各种支气管镜、超声支气管镜，还有我们的超声小探头，然后呢我们呢到达了目标位置，进了一个很小的穿刺针，可以做肺癌的冷冻消融、粒子植入，然后呢做各种微创手术，并且它的恢复期非常快。 我们基本上也就24小时就能下床活动，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口。
0: 嗯，
3: 然后外科呢，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在身上可能要打两个孔，我们做呢是叫经腔道的，然后胸腔镜的检查和治疗。
0: 嗯，
3: 大概在体表会留下3到4公分的一个切口。我们内科的微创呢是没有任何创伤的。
0: 所以其实是看我们选择的是哪种手术的方式，有的是没有任何创伤的，有的其实有这个创伤口也很小，正因为小所以它恢复的时间也很快，是吗？就大家对于这个手术不用想的是我要开胸啊，或者很恐惧的那种啊，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普及。那您的这个专业特长之一是放射性粒子植入术的治疗晚期肺癌，能不能用比喻来解释一下，就是可能老百姓他也不太理解什么叫做放射性粒子植入啊，它又是怎么精准打击到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呢？
3: 这个呢是我们比较一个就是医学术语的一个话，老百姓呢他有时候无法就是很好的去理解。
0: 嗯，
3: 我们就把它理解成我们的肿瘤是身体的一个肿块，它在我们健康的肺部呢是它是有一个存在。一般呢像我们晚期肿瘤，绝大多数它的肿块都是超过5公分以上。
0: 嗯，
3: 那这个时候呢你用药物，不管是用化疗、免疫还是靶向，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它是通过全身口服吸收或者静脉吸收，然后再到达肺部。我们的放射性粒子是非常微小的粒子，大概呢直径只有5毫米都不到，就像1/3米粒这么大。然后呢我们通过 CT 脑下进一个穿刺针，把我们这些非常小的粒子成排分布到然后肿瘤的内部结构，然后均匀在分布我们在每一个肿瘤的它的层面。然后这些放射性粒子它是能够释放我们的放射线伽马射线，然后呢它可以精准的杀死癌细胞，同时呢对正常的组织没有任何伤害啊，这个就是我们微创治疗的目的，可以精准到肿瘤结构的内部。
0: 嗯，可以非常精准。但您说到这个穿刺针，嗯，有的患者可能又担心了啊，说对我的身体会不会有损伤，或者会不会让我的肿瘤扩散呢？
3: 穿刺针一般的不会。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如果离血管比较近，我们可以通过超声支气管镜就是经过我们的自然腔道通过鼻腔进镜，这个时候呢一般呢是没有特别大的损害。但是对于一些外周的病灶，如果这个肿块特别大，然后呢我们一般呢还是习惯性在 CT 脑下的穿刺针进行。穿刺针呢它也不会引起肿瘤的扩散，因为我们的针尖是直接到达肿瘤的内部，
0: 嗯，
3: 而不会进入我们身体正常的组织。
0: 嗯，就直接到我们的肿瘤内部，这个是要大家放心的啊，就不要因为害怕所以很多治疗我们不敢去治啊。那么粒子植入它是有这个经超声支气管镜引导和刚你也说经 CT 引导这两种路径啊，那么这两种路径有没有说我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肺癌的患者，作为医生我们会怎么去选择它呢？
3: 我们主要的是看肿瘤的位置。
0: 嗯，
3: 如果这个肿瘤的位置它比较靠近血管那我们呢就不太适合做 CT 引导下，我们呢就要用我们的内镜通过自然腔道到达我们的精准的肺叶的位置，把穿刺针置入进去。
0: 嗯，
3: 那如果这个病灶特别靠近我们的肺的外周，例如呢在肋骨下它经过我们的支气管镜呢是很难到达，那我们呢就会首选它的这个方式呢叫 CT 引导下。其实主要的看的是肿瘤的位置。
0: 嗯，看你是属于什么位置的。
3: 对，我们的超声支气管镜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
0: 嗯，
3: 就是由内向外。
0: 嗯，
3: 我们的 CT 引导下呢是由外向内。
0: 嗯，
3: 那总共呢我们的看的就是这个肿块在我们的肺的内带、中带还是外带，
0: 中央型、周围型、气道内啊，有这样的一些选择不同的方向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那超声支气管镜在这项技术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是像导航还是像眼睛啊，能够解决哪些就是普通气管镜可能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3: 我们的超声支气管镜呢它是我们普通气管镜的一个改良的一个结构。前面呢它具有超声探头，它能够探到病灶周边的血管。
0: 嗯，
3: 然后呢就可以避开血管。它就是我们说医生在内镜下的不只是我们的导航，它是和眼睛是并存的，把你带到正确的位置，同时避开血管。
0: 嗯，
3: 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穿刺针直接进入到肿瘤的内部，从而呢不会引起有出血这些并发症。
0: 所以它既是导航也是
3: 眼
0: 睛啊，就是我们医生需要它很重要啊。就它能够解决哪些普通气管镜比如说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 有一些大家可能做普通气管镜就可以了，但是做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3: 因为有一些我们的肺的病灶它是正好长在管腔的中央，那有一些病灶它是长在支气管的黏膜下，然后你用普通镜你看不到任何的改变，因为它的病灶是在支气管的黏膜的下方就像我们假设打个比方，路上有个障碍物有些它是露出这个地面的，有些是在地面以下，我们的超声支气管镜主要的是在针对于地面以下，就是我们的黏膜下的病灶，管腔看不到的病灶。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针对我们像我们肺门呀、中央型的、纵隔型的，这些呢是血管比较丰富，我们的超声镜前面有个超声探头，它能准确的探到血管的走形，这样的话呢可以把我们的各种穿刺治疗风险降到最低。
0: 所以其实现在的科技发展，我们包括这个医疗水平的提高，很多问题真的已经不算是问题了
3: 对，
0: 都能够非常的精准进行治疗。所以大家有如果说在这个方面有问题，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有这方面的疑问啊，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李准进行咨询。因为他在这个方面呢，大家也听到了，一定是很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所以呢可以对我们的问题进行对答如流啊。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直接找到我们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啊。当然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就是经过这个支气管镜下介入到的治疗，它还能够处理到哪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气道堵塞呀咳血呀，或者呼吸困难，其实这些对于我们患者来说也都是很难受的事儿啊。就对于晚期的患者的我们的生活质量，它有什么帮助吗？能提高吗？
3: 呼吸介入呢，现在在肺癌中的，尤其是晚期肺癌中的应用是非常普及的，基本上我们每一个省属三甲综合医院都会有的。因为我们肺癌它会，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像中央型的，它长在气管里，它会把我们的气道堵住，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没有正常的肺，呼吸困难呢很难缓解，通过传统的抗感染平喘包括呼吸机的应用它都无法解决，因为呢是你的道路堵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呼吸介入可以做消融术，可以做垫圈套术，把我们的肿瘤组织清理干净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如果气道有狭窄，我们还可以放气道支架叫我们的叫支气管气道支架，可以把我们的道路给再给通畅一下当然呢这些呢也确实是有一定危险的，但是呢它来带给病人的获益也是立竿见影，可以媲美外科手术，并且呢它的风险主要是手术的大概一两个小时的风险，术后病人很快就恢复，
0: 就是他可能恢复的也很快，而且呢给病人的感觉就是立竿见影的提高我们的这种生活的质量否则的话天天对于病人来说，他即使活着但是很难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医生不想要看到的。
3: 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就是打通气道，包括可以改善到这种憋喘，是不是它的效果也很好？
3: 是的
0: 就如果说您的患者当中那种憋喘的非常严重的，他有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呢？
3: 这个呢是我们可能是老百姓是平常是见不到的，但是呢作为我们医务的工作者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因为一些闷喘呼吸困难晚期肺癌，有可能我们人大概有五叶肺，有可能他健康的肺只剩两叶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的耗氧量是不变的，因为我们这个氧气是维持人生命基础所需的然后我们的病人，很多病人坐在那里浑身大汗，张口呼吸很痛苦就是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呢也是也是很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会让我们病区的病人不要把自己就是到了这个地步再去做呼吸介入，我们一般呢都是提前预防我一直的理念认为预防是大于治疗，在合适的时机给他选择合适的治疗机会，不要等了出现了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再去治疗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做医疗科普的这个初衷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预防的重要性，而不是到有了问题我们再去治它，就像为什么要体检一样就是有问题我们提前来知道或者提前来做好后面所要做的一些工作，提前那会更好一点我们还来说说这个内科的胸腔镜主要用于的是诊疗还是说是治疗？那么对于这个肺癌合并胸水患者，它有没有什么价值呢？
3: 我们内科胸腔镜主要的治疗呢，它的其中一个指征主要是对不明原因的 胸腔积液啊，我们老百姓呢又喜欢把这个名字呢叫肺积水，
0: 对，
3: 就是肺里面有水了。
0: 嗯
3: 啊，如果呢我们通过传统的内科的胸腔引流无法确定原因，
0: 嗯，
3: 那我们的病人呢就必须要做胸腔镜啊，我们在胸壁打一个2公分的口，然后呢把我们的镜子送进去，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壁层胸膜和上层胸膜，哎，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到问题做活检，同时呢做引流，同时呢胸腔镜也可以做镜下治疗。
0: 嗯
3: 啊，它的用途呢是检查和治疗并存都可以、嗯、
0: 这个对于我们的肺癌合并水胸水患者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吧。
3: 对，因为我们肺癌的病人很多呢，他会有胸膜转移，会形成一些顽固性的胸水。
0: 嗯，
3: 就是我们像例如呢，今天你放了500毫升胸水，
0: 嗯，
3: 明天他还会继续有。那这个时候呢，顽固性的胸水首先是一个消耗。
0: 嗯，
3: 病人呢，他的每天呢，我们的胸水都是通过血液经过无法畅通循环的胸膜变的，病人的消耗会非常厉害，尤其是胸水，它会把我们的肺组织呢有一定的压迫，呼吸会难，也会很重。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成为危及他生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3: 我们呢作为医务人员就需要及时快速把胸水给它排干净，找到原因。可以的，通过我们的内科胸腔镜做胸膜活检，做镜下的化疗药物的注射，然后呢，把我们这些被癌细胞累积的胸膜尽量的呢把癌细胞杀死一部分，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结构。
0: 嗯，所以它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包括我们的胸水诊断、
3: 嗯、
0: 包括我们的胸膜固定，缓解我们胸闷的症状，都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啊。所以大家也是在这方面要了解这项技术。那这些技术也被称为就是国内或者说我们省内的一些新技术啊。您也主持了多项新技术，就能不能介绍一项可以让我们省内的患者受益最大的，有没有列举的？
3: 我们目前我们病区做的新技术主要的还是肺癌的晚期的一个微创介入治疗，
0: 嗯，
3: 包括我们的粒子注入术，包括我们的各种的消融术，微波消融术，然后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微创的介入治疗，就是像刚才我们说过的，我们的电圈套术、电凝术、气道支架植入术，主要的我们的服务的目的就是对于这些危重的、复杂的晚期的肺癌的病人服务。
0: 嗯，
3: 因为这一类的病人呢，他做手术的风险也很大，基本上呢，我们安徽省也只有几家神经医院然后再做。
0: 嗯
3: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老百姓就是说对这些新技术然后呢有更好的了解，因为它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延缓，然后呢也是最主要的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虽然生命的长度不可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晚期肺癌的病人也是可以有质量的活着。
0: 嗯，对，有质量的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啊。这个对于我们医生来说，不是说光要你这个在临床意义上的啊，我们在生命体征上是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但是这个质量是非常的重要啊。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来关注到有朋友问的问题啊。有朋友问说，我父亲今年65岁，他是肺癌晚期，医生说不能开刀，但是最近喘得厉害，做这个粒子植入能够缓解吗？
3: 我们的粒子植入主要的是针对晚期肺癌的病人。绝大多数呢晚期肺癌的病人呼吸困难都是因为肿块过大压迫了我们的气管从而呢就是呼吸不顺畅。我们的粒子植入术呢可以精准的到达肿瘤的内部，然后它的持续时间呢是可以起到6个月的一个治疗时间，作为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新的方向，在我们国内呢也是比较先进的。肿瘤它只有缩小了它的压迫局部的症状才能缓解然后这个时候呢它才能慢慢的把呼吸困难给改善。
0: 嗯，所以其实对于这位患者来说是可以去考虑的啊。另外有位是为母亲问的，说查出了这个肺部的肿瘤，医生建议呢是做超声支气管镜但是家人怕他受不了，说这个检查想问一下主任是不是很痛苦，需不需要全麻？
3: 我们目前为止超声支气管镜绝大多数病人是选择的是无痛全麻，因为我们的超声镜呢它比较长，大概呢有40到50公分，不管是我们的超声镜还是我们的普通的支气管镜，其实呢它都是通过鼻腔进镜，确实呢老百姓很难耐受。我们医院在2020年的时候早就开展了这个无痛，然后只要他的心肺功能正常，达到我们麻醉科评估的一个标准，其实大概我们95%以上的病人都是选择无痛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睡一觉，然后呢在睡梦中检查就结束了，然后还是比较人性化，比较舒适，并且呢没有这种不好的记忆，没有痛苦的记忆。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就跟现在这个肠胃镜检查一样的啊，这个肠道方面以前也是很痛苦，但是现在也是啊，我们就是做一个全麻。

0: 多焦虑，可以呢给自己一次机会，我们呢保持一个严格的随访，两到三个月再去随访一次。如果它继续增大，假设呢从八九十，那我们呢可能这个早期的微创手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你每次随访都是八毫米，同样也是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因为不管是什么手术，我们的肺的切除术它都属于四级手术，对身体呢还是有一点挑战的。还有呢，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就是呢不要过度去医疗，然后呢对这个肺结节尤其是毛不利结节有正确的认知，然后同时呢给自己一次时间啊，给个机会，因为不是所有的八毫米的毛不利结节都会继续长大，它只是少数一部分人会继续长大，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人群，应该认为把自己列为大多数人群，
1: 对，给自己一次机会，万一我这个没长大呢，那我是不是就少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手术之苦，即使是微创对身体其实还是有损伤的啊，这个大家记住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的就是比如说晚期肺癌的一些综合管理和危重症的一些抢救啊。就是在这个晚期肺癌，其实它的治疗手段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啊，像靶向啊、免疫啊、化疗啊、放疗介入，这些都有。那微创介入在其中它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属于替代呢，还是说只是配合？
0: 微创治疗呼吸就是关于我们晚期肺癌，它呢一直是和其他的治疗手段是互相配合的。我们的全身的治疗以靶向、免疫、化疗它是基础，然后我们微创治疗主要是解决局部的问题，然后他们两个是并行，不是就是说有你或者没有我，不是的，他们是共同的，对，
1: 共同的。
0: 对，尤其是呢，像过去我们在做完呼吸介入热治疗，例如垫圈套手术，把肿瘤呢从气道里给它切开之后再做免疫治疗，我们的免疫治疗呢是常规的输液，这样的话呢效果就会特别好，因为我们把癌细胞暴露了啊，暴露到我们的腔道里，我们再用这些呢杀死癌细胞的药物去控制，然后呢就会特别好，会起上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
1: 其实它是属于这种协同作战了啊，
0: 对，
1: 就大家一起来努力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各种手段，那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的情况，就是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去制定不同的手段，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也大家注意。那对于复杂和危重的肺癌患者，因为您也是有着丰富的抢救经验的，就是当患者如果说他出现了像呼吸衰竭呀、包括气道梗阻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作为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抢时间的呢？
0: 我们首先对于病重的病人，医院的内部都是有绿色通道的。如果呢他的呼吸衰竭是因为大气道梗阻，那我们呢就会立即联系我们的内镜中心、麻醉科，我们整个呢是有一个团队为他打通绿色通道，及时的进入手术室，然后呢做急诊介入手术，把呼吸道打通。如果是因为胸水大量的胸腔积液引起来的呼吸衰竭，那我们首先呢就要给他做置管，把他的大量的胸腔积液及时的引流出来。如果是因为肺癌晚期合并的感染，因为我们晚期肺癌的病人抵抗力也会非常差，他和我们的正常人面对的这些病毒细菌入侵概率是一样的啊，他可能还是这些薄弱人群啊。如果是感染引起来的，那我们就会呢也是和我们各个感染科的老师，我们一起共同为病人制定他的抗感染的一个方案啊，包括我们的 ICU 提供呼吸支持，我们科的医生也会呼吸支持，就是共同的去给他解决目标，要找到危及他生命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去给他解决，从而呢能够病人呢给他的治疗争取一定的时间，
1: 也是要有个绿色通道和多学科的联动的。
0: 对，
1: 那在您的这样的一个病区当中遇到这样的患者多吗？
0: 在我们基层医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病区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病人都是病重的、病危的，因为晚期肺癌的病人呢，他很痛苦啊，离不开氧气，离不开医院。然后随着呢，现在我们的人文关怀，包括医保的普及啊，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其实还都是有医保报销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最后的生命，他不同于其他一流种，我们肺癌的病人绝大多数最后的时光是在医院度过。 果。然后我们胸部肿瘤病区呢，作为一个肺癌的亚专业的一个重点学科病区，然后主要是也是承接医院的各种危重、抢救、疑难、复杂的肺癌的晚期肿瘤病人的一个救治。我们病区呢也可以说是晚期肺癌的病人最后一站。
1: 哦，最后一站，所以您其实见的很多了，所以也就会跟大家讲到为什么要注重这个体检，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体检就能够解决到后面很多的问题。

0: 对
1: 啊，那么您作为这个我们安徽省医师协会肿瘤精准治疗的委员啊，就是怎么理解叫精准治疗？以前我们说有精准扶贫啊，这个精准治疗是什么？精准治疗和微创治疗它又应该怎么去相互的结合呢？
0: 我们的肺炎呢，大概呢是从15年前它就进入了精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赛道。为什么呢？我们肺癌常见的肺炎、肺鳞癌、肺腺癌和小细胞肺癌，这是最常见的三种类型。尤其是我们肺腺癌的病人，他是呢有一部分病人是不吸烟的女同志。我们肺腺癌的病人呢，大概有50%左右，他都是合并基因突变的。对于有基因突变的病人来说，他的靶向药就是它的精准治疗的一个赛道。我们很多靶向治疗的病人就像正常人一样，叫无病生存。然后呢，我们的靶向治疗的药物从一代、二代、三代然后包括我们的伊加发、奥克、肉丝丸这个各类的这个基因突变的药物，目前为止呢，大概呢也有几十种。然后呢，过去我们说我们的肿瘤、癌症都要化疗，但是呢，在我们肺癌它有特殊的类型，它就是口服药就行了就像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病我们叫统称为慢病管理这个呢就是我们精准治疗的一个赛道，其中第一个叫靶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进入到了免疫治疗的时代。我们有一些病人，我们的免疫检查点 TPS 是大于等于1%的，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每个月21天到28天给他静脉注射免疫治疗的药物就可以了。它可以代替传统的化疗、放疗。这个是就是我们说的肺癌的精准治疗。因为每一种肿瘤肺癌不同的类型，它的发病机制不一样。它的这个检测结果也是不同的。然后呢，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做到精准治疗，更好的为每一个病人服务。因为每一个病人的生命都是很可贵的。
1: 都是非常可贵的。所以通过基因检测啊、靶向药啊，包括局部介入的精准配合，来去做这一方面的相关的一些治疗啊，都是有的。那您也主持了这个省级的课题，包括发表了 SCI 数篇，就这些科研对于临床晚期的肺癌治疗，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推动啊，就有没有转化为患者可以用的一些新的技术呢？
0: 因为我主要的是做临床科研的人因为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我们的临床的一线。我认为呢，科研它就是为临床服务的。因为我们的医生发现了有很多解决不掉的问题然后才会提出有科研帮助。然后呢，我们的其实绝大多数的中国的科研都应该还是把它转化到实际上为病人服务。目前为止呢，我做的绝大多数叫临床。我们在医学有基础科研和临床科研，我主要做的就是这个部分。然后我的去年申请的审计课题，也就是关于晚期肺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微创治疗和我们的精准靶向治疗的结合的一个课题。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为病人解决问题。
1: 所以其实还是通过在临床上发现问题之后，我们能不能通过科研来去解决，反哺到我们的患者的身上啊，解决临床上的问题。那能不能分享一个就让您印象深刻的晚期肺癌患者的故事，就他接受了什么微创治疗，后来生活质量是不是就真的是有改变了呢？
0: 我们病区呢，像这样的病人呢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就是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小细胞肺癌的病人，就是我们陪他共度了第6年的生日。
1: 第六年了。
0: 对啊，因为我们小细胞肺癌的目前它的生存期是不到1年的。我们绝大多数小细胞肺癌的平均生存期是6个月到1年。因为它这种类型呢是非常危险的、凶险的一种肿瘤。我们这个女病人呢是47岁，到当时呢在我们科室那个时候呢我还只是个主治医师。然后呢，因为她呢是因为肿瘤压迫了气管，然后呢当时呢我们通过呼吸介入给他做的垫圈套术，把肿瘤绝大多数给他拿出来了。通过送检及病理，他是一个小细胞肺癌。然后呢，我们就按照传统的一线方案、二线方案，一直到三线的方案安罗替尼。然后呢，他就一直坚持了6年。然后呢，病人家属呢也非常配合我们。然后每个月定期随访。我认为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也是在良好的医患信任的情况下 取得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我们的病人呢是一直是每个月都会给我们打电话感谢我们，那同时呢我们呢对于这些就是特别特别信任我们的病人也是要多一份关怀，除了医患之间更多一份人文关怀，因为我们也希望它更长久啊。然后呢每一个生命都要去努力的去突破自己医学极限，
1: 这个也是双向奔赴了、啊、
0: 对。
1: 那他在治疗前后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些变化，除了在我们这个您看就刚说到有6年我就很惊讶、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个时长的方面生活质量方面的变化有没有呢？
0: 生活质量它除了我们中间在做化疗长期做化疗的时候有一些轻度的贫血、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和正常人一样
1: 啊，正常人一样，
0: 对，叫无病生存
1: 啊。所以只要定时来医院报到，然后根据他的情况我们再来不断的调整我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就可以了哈。啊，这个大家也要给自己一些信心、嗯、要相信我们的医护人员，因为当我做到我们的节目之后我会发现没有哪一位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患者能够康复痊愈，他可能跟自己的家人一样都希望我可以把这个病人给治好啊，并且有一个高质量的生活状态，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医护人员。那很多的患者和家属可能还有个担心啊，就是微创治疗会不会很痛，确实以前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就做完还有就能维持多久，费用高不高，遇到这些问题如果别人问您的话应该也会经常问啊，您一般会怎么回答？
0: 现在这些微创治疗呢基本上都是无痛的，它都有可以选择无痛的方式，然后呢在我们这个三甲医院其实无痛的费用全麻的费用也是非常能接受的，绝大多数你像在我们医院哈，也大概的全麻的费用也就1800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然后通过医保70%报销，大概也就自己多花700块钱，我认为呢这个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能够接受的，然后呢做好之后然后真的是就是立竿见影可以立马下床，就像你在睡梦中度过了一样，我们很多做完无痛微创介入的病人醒了之后是不记得了，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1: 啊、哦，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可能就是刚您也说到有的是有真的有一点点创伤，有的是没有、
0: 嗯、
1: 完全没有创伤、
0: 嗯、
1: 那就像没有做过手术一样，
0: 对
1: 啊、嗯，这个大家也要放心一点，因为确实治疗肺部和有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微创它可能还要打洞啊，或者说里面还要打气啊，就是即使在恢复期它多少还会有一点点的难受，但是这个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大多数的患者是觉得好像就没有这个事儿一样啊，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啊。那我们再来向您问一下啊，就包括这个我们也说到您是今天也是这个党员医生和胸部的肺肿瘤病区的负责人啊，那您也很年轻，是怎么带领团队给晚期的患者做这种心理支持的，就怎么告诉患者说我们得了这样的病其实也不用太过度于害怕呀或者心理负担呢？
0: 其实呢作为我们一线的基层人员，我们呢是我基本上呢在和我们的团队经常说、
1: 嗯、
0: 我们要把病人当成朋友，然后作为亲人呢是不太合适的，我们就把他当成一个朋友尤其是我们肺部肿瘤的病人，我们要把他当成一个老朋友可以每个月见一次面的一个老朋友，首先呢要给病人信心其次呢是我们要说我们呢要共同去理解对方，平常的时候我在管理病人的时候我会主动的去了解病人的他的知识水平，他的家庭的环境然后呢他的个体的期望值，还有呢我们的病人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比较着急，有些比较内向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作为医生其实我对我的团队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除了我们医疗技术之外，我要求我的团队对病人进行人文关怀，然后呢这个是要共情病人，因为我们要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个体，然后肿瘤的病人呢他也是有很多个体差异的，同样的疾病同样的药物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和病人做好解释不要就是互相去对比，因为每个人他都不一样然后我平常的工作中我也是尽力做到不管是我们的微信呀还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只要病人有需要我们都是公开给对方的我们也希望在病人出院之后更好的给他提供一个咨询因为我们肿瘤的患者在医院的时间是少数，绝大多数他治疗结束还是在家，所以呢我就希望我们能够给病人做到24小时服务这也是我们目前我们病区我们团队我对他们可能也是一个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1: 确实是很高的标准了当然 您的笑声也非常有感染力，可能很多病人看见您的话心情也会好很多。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朋友问到说，家人是肺癌晚期，正在吃这个靶向药，同时呢医生就建议做介入治疗，他想问一下这个会不会有冲突啊，身体吃得消吗？
0: 介入治疗和靶向药是不冲突
1: 的，
0: 因为我们的靶向药呢它也会耐药，它就像我们的肿瘤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因为它的基因类型也是在不停的在改变，我们的靶向药三代靶向药一般的情况下也是在20个月左右会耐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配合一下局部的微创治疗，再通过增加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共同把这个肿瘤再次控制，然后再给病人赢取一个生存期，肿瘤的治疗就是
1: 是这样
0: 的，它不停的在变化，然后你要不停的调整自己的方向，我们的靶向治疗和微创它也是共同协同作用，然后呢共同的为病人去争取更好的生存期。
1: 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我们李主任也已经给大家回答过了哈，但是大家要知道他们俩是可以共同去协同作战的。那放射性粒子植入之后，就是我们家属有问说照顾这个病人需要注意什么，抱孩子有没有影响？
0: 我们一般呢还是不建议去抱那些小婴儿的，包括孕妇，因为放完放射性粒子之后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和健康人的距离呢大概是10到20厘米，然后呢还是尽量的要远离小孩子和孕妇啊，我们正常的社交距离是30公分是没问题的。
1: 正常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注意保持一些亲密的距离，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其实我也是在网上找到的，就是其实您和同为呼吸内科医生的爱人啊，曾经是在疫情期间，就是一个支援了上海方舱，是不是？一个在阜阳本地来抗疫，就这一段的经历，对您理解医生的责任有没有过影响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0: 我们呢两个呢首先都是党员，然后呢也作为我们的基层的医护人员，我们还是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要哪里需要我们就是都可以去的，然后呢在我们政府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做好自己最基本的基层医疗服务，因为我们虽然说安医大五附院是直属医院，但是呢它是在阜阳地区，阜阳地区呢是一个比较经济落后的地区，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就是基层工作中，我要求的也是我们团队也是一直是要服务老百姓，虽然说医疗他们有时候不把它归为服务业，但是在我眼里他依然是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去服务病人，去服务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把他个人也是定义为服务业。
1: 看得出您对于自己和团队的标准一直是向着更高的标准，可能不光是基层的地级市的，我们要求的是可能省级或者甚至更高的标准，这对于阜阳当地的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福音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比如说肺癌晚期的患者要是出现了这种这个胸水呀，内科的这个胸腔镜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这个能够反复的去做这个问题吗？
0: 我们胸腔镜的话也是可以反复多次做的，但是呢我们尽量的不给病人安排这么多，传统的肺癌的胸水通过我们内科置管如果能够解决，我们胸腔镜呢一般的呢也是放在后面的，如果内科呢反复的置管无法解决，那我们就会做内科胸腔镜，一次性把胸水全部引流出来，同时呢做胸膜活检，做胸膜固定术，或者是局部的胸腔的化疗药物的一个应用，我们尽量的还是希望用最短的时间给患者把胸腔积液处理干净啊，
1: 即使可以重复做，但是我们也不建议这样去做啊。那如果说晚期的肺癌患者啊，他已经是晚期了，因为你们见的也比较多，能不能运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饮食上呢，我们一般的呢还是建议一个高蛋白。然后低盐低脂的一个饮食，因为我们肿瘤的病人他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大量的胸腔积液，包括一个呼吸感染，包括呢呼吸衰竭，它都是消耗身体很剧烈，不管是我们的糖蛋白，还是我们的这个脂肪都会消耗很厉害，所以我们一般的呢对于肺癌的病人还是尽量的要求高蛋白，高热量，然后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饮食，然后同时呢避免这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难以消化的食物，然后肺癌的病人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呢就是呼吸道管理，一定要预防感冒流感呼吸道感染，饮食和预防我们的呼吸道感染同样重要，
1: 同样重要。那现在又到了打流感疫苗的季节了，对于肺癌的患者可以打吗？有没有什么建议？
0: 我们在没有应用激素或者是免疫治疗的条件下是可以正常的去预防的
1: 这个大家放心。所以作为肺癌管理的医生来说，您是不是还建议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去打这个流感疫苗？
0: 对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去打一下。当然最主要的，我们所有的疫苗都不能完全百分百的预防，还是要做好个人呼吸道管理啊，例如出门换口罩勤戴口罩，不要去公众场合人特别多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少接触一些流感的患者，这才是最主要的。
1: 不是说打了疫苗就可以完全免疫了，这也是一个医学上的误区啊。只是说对于重症，我可能会效，就是我的这个症状减轻很多。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安徽本地的患者，尤其您是在阜阳皖北地区啊，在就诊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是困难啊？就有没有您的方面的一些就医的建议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作为基层医院，我们皖北地区呢，确实经济条件呢稍微差一些。
0: 嗯。
1: 但是肺癌的预防，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遍，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在我们阜阳地区有一些卫生院，就是我们的镇卫生院，它都有普遍都有 CT 机所以呢，它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两百块钱的事情，我们定期去拍一个胸部 CT 就能很好的把它预防住。
0: 嗯。
1: 虽然说它是一个非常疑难的疾病，也是非常棘手的一个疾病，但是它的预防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这也是我们做医学科普我的一个初衷，就是让老百姓及时认识到我们虽然说这么凶险的疾病，其实预防起来非常简单快捷。
0: 这就是
1: 我们的胸部 CT 大概一个小时就出结果了，
0: 对
1: 它也很不需要你长久的等待，
0: 很方便很便捷就能够去解决到的一个早筛的方面就要有这个意识。那我们时间还有一分钟就是您在对于晚期患者和家属身上又没有最后想说的话。
1: 我还是希望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很不容易，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我们作为晚期肺癌的病人和家属，也请大家不要放弃。医学虽然奇迹很少，但是也是有的。我们希望呢，我们的病人和家属，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还是去乐观、细心的去关怀每一位患者。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普方面的介绍和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也会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迷人，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哎，急什么啦？再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哎，谚语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八月十五，您的收成，八月十五定收成，今年您的收成有几成？

好，我们首先带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中秋假日期间，安徽大部分多阴雨，其中江北降水比较明显。最近安徽的这个降雨不少，29号之前全省多阴雨天气，29号到30号降水会减弱南压，10月1号到2号仅安徽南部有小雨啊，仅安徽南部有小雨天气。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降雨的话，对已经成熟作物的收获那是极为不利的。我们特别担心是遭遇去年的国庆节期间，很多农民朋友收花生收玉米，哎呀，那都是肩扛手提啊，在泥泞当中，在雨中来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我们希望今年的天气不要再重蹈去年这种天气的覆辙，辛苦的一季，农民朋友好不容易迎来了收获的季节，我们希望老天能够多给力。好，感谢平平安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说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烂场雨不停歇。哎呀，越怕啥越来啥，看天种田，农民真难。李先生也说了，刚想收下雨了。你说这个雨如果能在20多天前下下来该多好，尤其是沿淮淮北啊，这个玉米在后期地都干得开裂了。那北方的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的玉米啊，由于在这个生长期间受到这个持续的这个干旱，有的地方那个玉米个头根本都没长起来。对不对？个头又矮，棒子又小，影响产量值多少？您说现在临了到收了，您又开始下雨了，这老天爷不是和农民朋友在开玩笑吗？是不是？所以难就难在无法知道老天什么时候变脸，无法知道老天他打的是什么牌。好，1965说推荐一下皖北永桥区有什么好麦种。好麦种真的很多，现在市场上小麦品种那是眼花缭乱，数不胜数，真的是太多了。其实我认为啊，如果您是一个用心的听众，有心的听众，首先我建议您稳定老品种。您这几年都种了哪些小麦品种，您心里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对吧？这个不要盲目的求新求异，新品种也许有它的优点，但是新品种一定价格比较贵啊，那肯定都是在3.5块以上，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有的它可能是市场统一价，半冬性白麦都飙到4块钱一斤，您觉得您能买这样的小麦品种吗？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这个老品种有很多呀，咱们说一说啊，这个有增产潜力的烟农1212、重信麦998、重代100、代麦366啊，百农307、百农207、百农4199，那正麦136、正麦1860、几麦336，还有这个中玉1211，还有像这个中麦578、安农98，还有，哎呀，我觉得这个品种都数不胜数。有的时候我给您推荐的，您不见得在当地能买到。我希望您到当地农资店多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们当地啊有走了5家店，你有3家都在卖一个品种，您指定可以买。因为当地的经销商他所引进的小麦品种一定要符合当地的这个天气或者是土壤条件，如果他引进的品种不适合当地的生产，那他自己这个生意就做不久做不长，不会有回头客，是不是？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我刚才给大家推的这些品种都是在3年以上，优点缺点一目了然，是不是？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所以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能不能也跟我分享一下您这几年种的哪些小麦品种啊？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您的坐标啊，比如说你说我是蒙城的啊，你说我是蒙城的，我这几年种徐麦35，表现还是不错的。有人说我是
有人说我是立心的，我这几年种这个种带100也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好在哪？不好在哪？希望各位给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真的没有十全十美的啊。我们就是推一个品种，也有人说，你说它抗倒，有人说它不抗倒，有人说它产量高，有人说它不产量不高。您得看什么人种，在什么年景种，怎么管理，需要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现在市场上不管是半冬性白麦还是春性红麦，那是一抓一大把。你都多到不能无法推荐，实在太多了。你说一个市场，你不管是蒙城啊，还是宿州市永桥区啊，那一抓一大把，你当地那都有100多、200多个品种都有的是，是不是？实在太多了，无法做推荐。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品种都是在安徽推广有种植有3年以上，以上这些品种都是适合沿淮淮北地区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当然种好还得种好啊，你品种选对了，你到时候又种晚了，然后出苗又不齐了，又缺苗断垄了，对不对？你管理不好那都是白搭。只要你选的品种上面您是在适宜的种植区域之内啊，又是正规登记审定的品种，您都可以放心的种植啊。好，王家强说烟农1212抗倒吗？烟农1212呢基本上还是抗倒的啊，它的株高呢在这个不超过80啊，也最高在80左右啊。烟农1212它的增产潜力大，那它就是连续三年，它曾经不是连续啊，曾经有三年它的产量打破了全国小麦的高产记录。它的育种人就是烟农19的育种人啊，它跟烟农19同样一个育种人。那这个品种它的特点就是增产潜力大，抗寒抗倒，但是重点咱们一定要防好病害，因为它是高杆赤霉病的啊。这个半冬性白麦我们重点就是啊，这个赤霉病、白粉病、锈病咱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因为来自山东的品种啊，它是啊这个产量比较高，但是抗病性非常易感病，尤其是赤霉病。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真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你想图它的产量，那你就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还有它是适合中高肥水的田块，如果你家的地力比较极薄，你又不舍得上肥，你又不敢上肥，那它的增产潜力就发挥不出来。它比较适合中高肥水的田块，曾经在蒙城那一年种植的，三年前种植的烟农1212，人家底肥复合肥能施到120到140，你敢这样施吗？你有底肥施到120、140，它管理好，它的增产潜力才能发挥出来。如果你底肥用到80斤、90斤、100斤，那你就没有120斤以上的施肥量，产量能够高。所以它是一个大肚汉，能吃才能干。哎，但肥料施的多了，你对路的管理要跟上，是不是？我刚才说的病害的防治，你要重点防好。你要防不好病，你就别提什么高产，好吧？是的，李先生说关键在于管理，哎，真的是关键在于管理啊。好，好，这个安农业什么什么，他说我的水稻刚低头，我是影上的，减产会很大吗？减产大不大，主要看寒露风来的早与迟，寒露风带来的降温幅度有多大，降温停留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一直在说，你不要。就是我们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去焦虑，种在地收在天，一切看天意吧。因为我们管不了这么多，我们也掌控不了天气，我们也左右不了市场啊。就是现在刚低头啊，这个减产会很大嘛，因为影上呢是在阜阳嘛，在皖北地区，那我们主要是看一下天气，现在已经过了秋分了，对不对？已经过了秋分了，那这几年寒露风来的并不早，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也不要太着急，该吃吃该喝喝啊，一切看天意，因为种在地收在天啊，这个问题不大，我认为啊。好，谢谢李先生，他说正麦1860种3年了，可以。正麦1860也是一个增产潜力比较大的啊。李先生说正麦1860种3年了，可以。您能告诉我您这种3年了可以在哪些地方，是产量可以还是抗性可以吗？有没有什么缺点，在对路的田管上我们要注意哪些呢？请李先生给我们再分享一下您种正麦1860的一些经验之谈，好不好？好，
这个李先生说，我种了四个啊，中麦69，由福尔号，今年买的中玉1211，中玉1211也是一个上市有几年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表现也是不错的，综合抗性表现很好啊。好，幸福一生说，我是怀远的双收麦26，双收麦6号，这两个品种能不能种？能种，当然能种。怀远这个地方旱茶也可以种，麦茶也可以种啊。怀远这个地方旱茶麦茶都可以种啊。我来给你找一找啊。双收麦26呢，它是三个产量三要素突破了40的一个品种。你要说产量三要素，那就是有效穗粒数啊，千粒种，这三个这三个指标如果都超过了40，就证明这个品种的增产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双收麦26啊，它的分叶也不错，抗倒也不错，而且增产潜力比较大啊。这个我希望您可以种一下，这是一个新品种，来自淮北双收种业，适合沿淮淮北地区种植啊，尤其是在怀远做旱茶做麦茶都是可以的。它是叫什么这个晚种不减产，早种更高产。这个早和晚都是在市期内的早与晚。双收麦26适合沿淮淮北地区做半冬性白皮小麦，这是一个新品种。双收麦6号跟双收麦26都是淮北双收种业的，您可以放心种植啊。两种两。

0: 相配套，对路填管才重要。嗯，好，也这个1965说是的，我们这边没有安农酒吧，安农酒吧也是，安徽农业大学马传喜教授的专家团队所培育的一个品种。安农酒吧它被称为六项全农，就是综合抗性表现是不错的啊。这个在抗病、抗倒、广适性方面，安农酒吧表现还是不错的。种麦子，哪种产量高？哎，这个就不好说。你要说产量能有高出多少啊？也是说差不了多少。但是高产的品种，它也都有相应的缺点。比如说高产的品种都适合中高肥水的地块。如果你的地力比较贫瘠，地比较瘦，你就别种高产的，你即使种了也发挥不出来它的增产潜力。所以这些高产的品种适合中高肥水田块。另外你要做好病害的防治，如果你没拿两把刷子，你也不知道赤霉病啥时候防，你也不知道用啥药防在啥时候防，您就别选这样的高产的品种啊。高产更有高风险，就是你对路的田管要跟上，他们适合中高肥水的地块，适合这个管理到位的啊，尤其是病害的防治。好，李先生说正麦1860种三年了，今年买1.8块一斤，您看老品种划算不划算？新品种那都卖到3.5块以上，今年的新品种一般情况下都卖到3.5块以上，怎么着都有3块左右啊。他说正麦1860种三年了，今年是1.8块一斤的种子啊。好，幸福一生说双收麦怎么样？双收麦怎么样？我待会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有听众朋友种过双收麦，我们听听农民朋友种过以后的分享，我认为更加的这个可靠一些，是不是？更加的可靠一些。好，这位去年种的徐麦45，前段时间听安农酒吧啊，徐麦35比较有名，也是老品种啊。这个徐麦45你也可以种啊。前段时间听安农酒吧这个品种您可以试种一下。有一位淮北的听众，他说他去年种的是安农98和双收麦26，我问怎么样，他说两个他都喜欢，就他都很喜欢这种长势长相，这种抗性和产量啊。这个我建议您可以试种一下安农98。李先生说20多天前不下，现在却下雨，你说这老天爷气人不气人啊？气人不气人啊？这个谁1965说皖北永桥区有什么好麦种啊？刚才有人说安农1860你也可以试一试啊。这个1965说安农98，我认为你可以试一试安农98啊。好，这个老品种啊，第一呢价格比较适中啊。如果没有安农98，你就选择其他的品种啊，徐麦35呀，徐麦44呀，这些不也可以吗啊。好，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希望各位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行情，包括小麦价格多少，水稻价格多少，当地的3个食物的复合肥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你买小麦种子价格上有什么变化。李先生应该是淮北地区延淮淮北的，他说他选的正麦1860种了3年了，表现不错，他现在是1.8块一斤买到的种子。我认为1.8块一斤这个种子这个价格还是适中的啊，因为新品种它都是要卖到3块钱以上的啊。好，这个王先生说的燕农1212抗倒吗？抗倒是相对来说的，没有绝对抗倒的。咱们一定要密度要比较适宜啊，密度要比较适宜，氮肥不要太多。如果你密度大，长得头长得稠，氮肥又多，哎，那你再抗倒的品种在你手里也不抗倒，是不是啊？是李先生说的对，关键在于管理呢啊。啊，正麦136是一个广式抗逆的品种，比较稳产。这个正麦136这几年在安徽卖的都上亿斤了啊，这个这几年连续几年在全国卖的又上亿斤了。正麦136这个品种就像是一匹黑马，在稻茶旱茶都可以种，广式抗逆稳产啊，广式抗逆稳产，稻茶旱茶都可以种，这是一个老品种。好，幸福一生说我是怀远的双收麦26，还有双收麦6号，能不能种？能种，能种，都能种，这两个品种都可以种，你可以试种一下双收麦26。上次也是一个怀远的种植大户啊，一个怀远的种植大户，他种的双收麦26他说他去年种的是稻茶比旱茶的产量还高啊，都达到了1300斤呢。 好，陈先生说，去年种1860穗发芽了，产量还可以啊。去年种1860穗发芽了，产量还可以。白麦品种和红麦相比，它可能就是不抗赤霉病，不耐穗发芽，因为它的种皮有点薄啊，所以白麦和红麦相比，白麦相对来说都不耐穗发芽啊。好，王先生说，好的麦种能留种吗？你能单打单收，你能保管储藏到位啊，这个麦种可以留种，但是我们建议呢啊，最好留一年，最多不超过两年，好不好？就是最好是留一年，最多留种不超过两年啊。这个因为小麦呢，它不像水稻，小水稻大多都是杂交中间稻啊，只要是常规的品种都可以留种啊，但是你要做好这个。这个叫单打单收呀，或者是保管到位呀。好，这个百农288怎么样？是否抗赤霉病？我只要告诉你，这个百农系列都是来自河南的，只要是河南的、山东的，只要是半冬性白麦，你都别提什么抗赤霉病，没有抗啊，要么是高杆，要么是杆赤霉病。所以种植白麦，种植白麦，你重点防好赤霉病。好吧，你重点防好赤霉病啊、这个没有白麦，目前没有抗赤霉病的品种，好吧。好，就有的是高杆，有的是中杆，你能领到一个中杆的就不错了啊，就是没有白麦，没有抗赤霉病的品种。听明白了吗？啊，李先生说这个1860产量可以防好病，该追肥追肥，打了4遍药。最后一次5月8号又打一次药防干热风啊，他说正麦1860产量可以防好病啊，追好肥啊，打了4遍药，你看他重点要把病害给防住啊，一喷三防，以赤霉病、白粉病、锈病。白麦品种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是白麦品种基本上都是来自北方，北方的品种像山东的、河南的、江苏的，还比如说徐州也在我们的安徽的北方，这个徐麦35呀、徐麦44呀，也都是来自徐麦45呀，也都是来自徐州，徐州也是在销荡以北呀，所以来自北方的品种到我们这来种植，我们重点要防好这个病害，赤霉病、白粉病和锈病，只要是白麦没有抗的，对赤霉病没有抗的，不是高杆就是中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好，这个刘先生说，封闭草作和比伏仙草胺小麦封闭对夏茶水稻有影响吗？有一定的影响啊，有一定的影响。要么你就别用封闭草作，嗯，好不好？比伏仙草胺你用多了，你夏茶的水稻它也会有白化呢，你按照推荐剂量使用好吗？好，32号曲你说要的是稳产，不稳产就不会高产啊。要的是稳产，不稳产就不会有高产。所以我们选择品种还是以稳为主，你不要盲目求高产，稳产是最，有些品种它就不是高产，它就是稳产广式抗逆的啊。这个真的是灾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这样的品种，这样的品种就很难得了，是不是啊？有一些它广式抗逆，但是它可能产量不是最高的，但是它广式啊抗逆性表现是比较好的啊。好，张先生说，我是亳州市谯城区的，每亩都是40-50斤种子。这个亳州市谯城区每亩都是40-50斤种子，咱不知道您是什么土质，什么土质啊？在亳州市谯城区，在旱旱轮作啊，这个像沙浆黑土的地块，如果你在10月中旬，比如说10月15号到10月25号播种，能够保证一波全苗的前提下，伤情比较好，能够一波全苗，那一般正常情况下，那可能是25到30斤。那有的地方土质不一样，有的是粘土啊，有的是这个沙浆黑土，正常的情况下呢是25到30斤，但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咱也不知道你的土质。比如说有一个农民，他说他种小麦的时候，他这一块田就25斤，他那一块田都得播到35斤，因为他的田他知道哪一块田什么茬口什么土质啊。您具体要根据您往年的这个用种量，还有往年的这个群体来，这个确定好播种量。好，李先生说，去年种3个品种，中麦69、豫园8号、正麦1860这3个啊，那你今年准备再选哪一个呢？ 就是三个品种做比较，看看哪个品种更符合您的心意，抗逆性更好，这个稳产性更强一些啊。中麦69豫园8号，正麦1860。哎，老李跟我们说一说这三个品种各自有什么优缺点，您更青睐于哪一个品种呢？好，快乐哥说俺们种的都是307，百农307呀，那是一个经典的老品种啊，百农307啊，矮杆大穗产量也不错啊，咱们也要防好病害啊，百农307这是一个经典的来自河南的矮杆大穗的品种。好，我的事情我做主说，我们滁州市这边应该种什么品种呢？就是大家问这样的问题咱回答不了，好吧，这样的问题，第一，小麦品种很多，第二，你是稻茶你是旱茶，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种下去，是吧？有的地方哎呦它是稻茶，它可能到11、12月中旬都种不下去，那你就只能种，你是什么茶口呢？你是旱旱轮作还是水旱轮作？你准备种白麦还是准备种红麦呢？所以你的田块你做主，你要跟我们说的详细一点。那你光这么说，我们是滁州市，滁州市那边有旱茶有稻茶有白麦有红麦，你叫我怎么给你推荐呢？怎么给你推荐呢？对吧？你最起码大致说我去年种过什么品种，我去年种过正麦136，产量也不错。我建议您还是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在这种粮价低迷的前景这个前提条件下，咱们不要求新求异，新品种啊，新品种也许抗性更好，产量更高，但是咱们还没有摸清楚它的脾气。第一，老品种价格要相对可靠，也像相对价格低一些，新品种价格高，这肯定是不争的事实，对不对？所以这位你的事情你做主，你讲我的事情我做主，我非常同意您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就是你选什么种子你做主，但是你问我，你最起码要告诉我你是旱茶还是稻茶，你是准备种白麦呢还是准备种红麦呢，这个咱也不知道，就没办法回答你啊。白麦红麦哪个产量高？白麦高，一定是白麦高。我们知道这个白麦大多都是这个半冬性小麦和冬性小麦都是白麦啊，大多都是白麦。这个春性红皮小麦，咱们都说春性红皮小麦，半冬性白皮小麦，半冬性白皮小麦生育期长都是230多天，然后它的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就大，但是半冬性白麦比较适合安徽的沿淮淮北区域种植，红麦呢一般是淮河以南沿江江南江淮之间这一块地方，它是稻茶小麦。稻茶小麦呢，第一地下水位高，土质比较粘重，第二呢茶口比较晚，就是水稻茶口嘛，那它种小麦就比较晚，那你就选择春性红皮小麦。春性红皮小麦相对来说生育期短，增产潜力就有限。那你白麦搞好了，你比红麦增产个200-300斤，那是正常的。但是咱不是说哪个地方都能种白麦呢，如果你到11月下旬你都播不下去，那你还非要争着抢着去种白麦吗？对吧？我们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我们最起码白麦能够在立冬前后种下去，适期播种，适期内早播，发挥它的增产潜力。如果你都跑到11月底、12月去种了，那白麦增产潜力再大也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茶口，如果你的水稻收获比较晚，可能你到立冬以后才能种，那你可以选择种植红皮小麦啊。这个白麦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是白麦呢不抗赤霉病，不耐穗发芽。红麦它相对来说生育期短，增产潜力小，但是它相对来说抗赤霉病，耐穗发芽。您看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啊，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咱们要根据自己的茶口啊，以及这个播种的早晚来确定您种什么样的品种。好，我们稍后会继续，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好，稍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四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交流。良心带人说，烟农1212是红麦还是白麦？哎，这个有些农民朋友种田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啊。我们说的这个烟农啊，都是来自山东烟台农科所的品种。那山东里、河南里都是白麦，都是白皮小麦，知道吧？咱们安徽的半冬性白麦的主产区主要是在河南、山东、安徽啊，这个包括安徽的北部、江苏的北部啊，这个所以淮河以北这边整个都是种半冬性白麦，没有种红麦的啊。一般呢，跨过淮河了，淮河以南地区倒插啊，选择红麦的比较多。烟农幺二，只要说增产潜力大啊，只要说它打破了全国小麦高产记录，一定是白麦打破的，一定是白麦。你只能说红麦比红麦的产量，在安徽那红皮小麦能突破1000斤都很难得，很不容易了啊。那你白麦呢？你在北方，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你说你搞个1400-1500，那都比比皆是啊，对不对？主要是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半冬性白麦搞个1400斤以上，比比皆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红麦有蒙城的说俺能不能种红麦，我说你傻呀，你蒙城的，你种白麦产量高，谁让你去种红麦呀？那给你也不能种啊，对不对？那边都是沙浆黑土，种白麦你的产量，你种重带100不香吗？你种重心麦998不好吗？你种正麦136也行啊，是不是？你要么种烟农1212也照呀。这么生育期这么长，增产潜力这么大的品种你不种，你还非要去种红麦呀，那不傻了吗？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倒茬，你倒茬让茬比较迟，或者整地比较困难，那你迟迟的整不出来地啊，伤情不好，那你播的越迟，那你就选择红皮小麦啊。烟农1212只要来自山东的、河南的啊，基本上都是半冬性白麦。来自江苏的，像镇麦，江苏镇江的镇，江苏扬州，扬州的扬麦啊，江苏南京的宁麦，江苏的苏麦。哎呀，这么一算过来，怎么这个红皮小麦都是来自江苏的啊？还有江苏的盐麦，盐麦江苏的盐城啊，江苏的盐城芳香农场，盐麦1902啊，这个洋麦33，洋麦34，洋麦39，洋麦46，洋麦53啊，这都是春性红皮小麦。还有镇麦9号、镇麦12、镇麦15，这些都是春性红皮小麦。在咱们安徽，半冬性小麦一般都是在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有2000多万亩啊。那春性红皮小麦只占1000来万亩啊。好嘞，这个李先生李恩中说，上的50斤艾矮，尿素30斤，钾肥20斤，再配肥100斤，什么字怎么配的？再配肥100斤，过年拔节期追尿素20多斤，后期全倒完，还减产。我没有听太明白啊，就是你这肥料上的本来是2矮50斤，尿素30斤，钾肥20斤啊，这不就行了吗？这不就是这个配肥吗？50斤二矮加尿素30斤加20斤钾肥啊，这个我没有看到后面这说的啥意思啊。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尿素追的过多了，是吧？如果是尿素追的拔节期追尿素追的过多，后期会倒伏，会减产。丁东说，宿迁倒茬麦什么品种好，推荐一下。宿迁倒茬麦种什么品种好？宿迁倒茬麦，那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呢？准备啊，红麦我刚才就给大家说了啊，洋麦33，洋麦34，洋麦39，洋麦46，洋麦53，这是这几年推的新品种啊。洋麦33抗病比较好，洋麦34抗倒比较好，洋麦39啊这个产量比较好，洋麦46跟洋麦53都是最近啊这个刚推出的，洋麦53它的抗病还是不错的啊。大家要试种新品种啊，稳定老品种，因为新品种价格高。好，这个麦向幸福说，2矮50斤，尿素30斤，钾肥20斤，神仙种也倒伏啊。 他是说总一百斤啊，他刚才说是后期啊拔节肥追多了，是这意思吗？啊，后期拔节肥追多了是这个总一百斤是这意思吗？啊，这个总的五十斤二俺加三十斤尿素加这个二十斤

像重带一百啊、重心麦998这样的品种增产潜力大，你的肥如果是不够的话，肥料不够的话，那它的产量潜力也难以发挥出来，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合理搭配肥料，氮肥啊，这个后期也不要追得过多，后期您可以以钾肥，这个拔节肥以钾肥为主啊。好嘞，这个有的时候这宿迁稻茶麦种什么品种好？因为关于稻茶，有的人也愿意种白麦，但是你稻茶种白麦，你一定要防好吃霉病啊。是不是你一定要防好吃霉病，尤其是稻茶地下水位高，一旦抽穗扬花，四月份阴雨天比较多，那吃霉病防不胜防。我也不知道您有这个防吃霉病你会不会防，知道怎么防吗？如果你吃霉病防范不好，你就种红麦吧，好不好？就首先你要确定你自己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你去年这个宿迁的稻茶你是种什么麦呢？因为宿迁这个地方也是宿迁啊，江苏盐城这些地方种红麦产量潜力都比较大，因为当地的肥水特别好，地也比较肥，水源也比较丰富，水源也比较丰富。叮咚，就是我这里只能向我们大家介绍我们安徽这几年这个种植面积比较大，这几年推的一些新品种。您作为在宿迁，您先搞清楚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因为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情况。宿迁也有是稻茶麦，是种白麦的，您最好到当地啊。因为江苏这个地方和安徽相比，您看春杏红皮小麦都是来自江苏，真的让我们这个大吃一惊。你看镇麦系列，镇麦九号、镇麦十二、镇麦十五都是来自江苏镇江农科所。洋麦，从洋麦二十五，从洋麦十五，哎，上次有人说洋麦二十五比较稳当。洋麦15产量好，但是抗病性不好，所以老品种咱都能讲出它的优点和缺点啊，都能一目了然。但是新品种需要你摸索，那我希望这个宿迁的朋友，你们到当地的农资市场去转一转。咱们种植户呀，一定不能偏听偏信，就是我说的也只能让您参考一下，但我说的品种不见得你当地能买到，不见得就适合你们当地，是吧？所以说有人说你们不说这个品种好吗？为什么啊？你说了好，我种了不好，为什么说去年好今年不好？有可能今年好明年不好，每年这个品种都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可能去年有倒春寒，今年有干热风，是不是啊？明年还有烂场雨嘞，所以不是说一个品种在每一年它都有较好的表现，你要看这一年是什么年景，什么样的灾害性天气，是不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选择综合抗性比较好的，综合抗性比较好的。所以我也希望宿迁的朋友到你们当地农资市场去转一转，走一走。我刚才说了，如果你走五家店，有三家店都在卖一个品种，你指定可以买，指定可以买啊。就现在我发现各地的代理商啊、经销商啊、零售商啊，对他们的种子都特别像上心，特别认真，一开观摩会都去看，还有自己拿来先种。因为他在当地啊，如果他引这个品种引错了，第一他挣不到钱，第二呢他生意做不长久，第三又没有回头客，所以他比谁都很看重这个品种的适应性，在当地能不能种出产量，有没有致命的缺陷和明显的短板，他们都自己试种。所以你要相信当地零售商、经销商的眼光，他们的眼光要不毒，他们的生意就做不长久，知道吗？所以很多经销商、零售商都是自己先试种，试种一年两年才敢在当地去推广，对吧？所以请相信他们的眼光，因为他们要做生意，他们要赚钱，是不是？如果表现不好了，哦呦，大家都去找麻烦，都去找后账，那他怎么做呢？好，这个好，香格拉说，今年我想种点黄籽油菜，合肥长丰这边有什么好品种？黄籽油菜嘛，你就指黄籽油菜嘛，啊，我们推荐的有的不是黄籽的呀。我们这两年给大家推荐的，比如说啊，这个原来有风油737，这两年有霸油979啊，庆油3号、庆油8号，闪油22、闪油28啊，还有秦油1618，这些都是在安徽多年种植的老品种。文熙爷爷说，淮南种什么红麦比较好？哎呀，这几年红麦你要想稳当一些，你就种正麦镇麦19，江苏镇江的镇麦，江苏镇江镇麦啊，镇麦镇麦15啊，镇麦15，镇麦8号，镇麦12啊，

就是洋麦33、洋麦34、洋麦39这些品种啊。好，茶口池还有淮河以南，春雨春雾偏多，还是种春性小麦稳产一些。您看，这位是一个高手啊。我们说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他说，如果你的茶口比较池，又是淮河以南，淮河以南它的雨水降雨量比淮河以北的降雨量要多，所以在4月份阴雨连绵，容易引发这个气候性病害，那就是赤霉病。所以，如果你的茶口让的比较迟，又是淮河以南，春雨春雾偏多，还是种春性小麦稳产些。说得好，因为春性小麦、春性红皮小麦虽然生育期短，但是它相对来说抗赤霉病，耐穗发芽。咱们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因地制宜来选择。我小的时候，这个我是在皖北长大的。俺们小的时候就说"橘生淮南为橘，在淮北则为枳"。那小的时候不是讲的那么文绉绉的啊，就是我们叫"驴石担子"啊，"驴石担子"就是那橘树、橘子。你种在淮河以南，它能长出这个是个什么汁多甜美的这个什么这个橘子。但是你种在淮北，它就只能长个硬硬的驴石担子，叫"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啊，就是在皖北这个地方，它就长不成橘子的那个样子，它就长不到橘子的那种口感，这就叫因地制宜啊。好嘞，这个迈向幸福说小农业大学问：小麦全生育期220天左右，需磷20到23，尿素总需要在50个左右，超量草都收不到。洋麦34种子有吗？您可以到市场上啊。洋麦34是来自江苏明天种业的，洋麦34的抗倒能力还是不错的。油菜能种到什么时候？我的稻还要1个月才能割。哎呀，那这个油菜，您看您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了啊？在这个江淮之间了。如果你是在沿江江南，你可以种到10月的25号。如果你是在江淮之间，那你可以种到10月的15号到20号。如果你是在沿淮淮北这个地方，那你可能只能种到10月10号左右，啊，从北方到南方，逐渐的往后延长时间，好吧？好，这个刚才有人打什么电话吧？啊，现在不卡了吧，各位，现在不卡了啊。油菜能种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也要看老天。我又说了一个案例啊，也就上星期一个农民告诉我的，因为去年是一个暖冬，而且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么他去年的油菜种到了11月5号，11月2个11，11月5号，这个按照正常的年份，11月5号种油菜有点偏迟了。啊，有点偏迟了，因为油菜跟小麦不一样，小麦的试播期可以种2个月甚至3个月。你从10月中旬到11月到12月，元月份也有种小麦的啊。虽然往后推得太迟，我们不提倡，但是小麦最起码能种2个月以上。但是油菜它的试播期也就15到20天的时间，因为油菜跟小麦相比啊，它的抗寒抗冻能力比较弱。如果你种早了，会早花早苔。啊，不抗寒不抗冻。如果你种的过迟了，苗小苗弱也抗不住低温严寒，所以油菜要讲究适期播种。所以这位听众，您说您还有1个月，您除非说您是在沿江江南，您可以往后推到10月25号，最迟推到10月25号。我们说按照正常的年份，那如果按照去年呢，那有人就播到11月5号，那不一切看老天吗？我说了能算呢？咱们不是还要看老天的脸色吗？对吧？所以我们不是神仙，我们不能掐指一算，能给你算出来你到底什么时候播种。因为看天种田有风险，所以我们尽量在试期内给它播种下去。你要说你是哪里呀，先生？如果你是寿县的，那你最迟油菜最迟播到10月的20号。如果你是在安庆、宣城，你油菜可以播到10月25号。10月25号。
那如果是暖冬呢，那不还是可以往后推呢？那谁知道今年是不是暖冬呢？如果今年是暖冬，谁能保证它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也就有哪个两三天突然温度过低，那油菜也看不住，是吧？所以没办法跟您说最迟播到什么时候，好不好？那一切看天意，看老天脸色，咱也打电话，咱也不能问他，对不对？他也不告诉我今年到底播到最迟啊。好，油菜能种到什么时候？反正沿江江南最迟按往年来说，最迟种到10月25号，江淮之间最迟种到10月20号。那么你沿淮淮北，那你最迟也就是在10月10号到15号。啊，2276说是南京高淳，南京，你在南京最起码我南京，我觉得应该是在10月20号吧。啊，给您定个10月20号左右，好吗？最迟啊，如果是暖冬了，那就另当别论。我只能按照往年的推算，你在10月20号左右，10月20号左右啊。没有，我这里没有洋麦34啊，洋麦34，那农民朋友就一亩地都搞个几十斤、50-60斤，现在种子通过这个线上购买的。我没有没有，这个水稻这个小麦种子跟水稻种子不一样，你水稻种子一亩地搞个直播3斤4斤得了，你这个小麦种子那一袋都是多25斤30斤的啊，没有，我这里没有啊，请大家到市场上去了解，走一走看一看。好，李先生说他们说今年又暖冬，他们是谁说的啊？天气预报都不能那么准，你说3-5天以后的天气都不准呢，谁能说今年是暖冬啊？我告诉你，是不是暖冬，每年等到冬天结束了以后看数据才知道，谁敢跟你讲今年是暖冬？还有人说今年3伏天是最热的一年呢，结果今年暖，今年热什么呢？今年哪有极端的高温呢？他们是谁呀？你要告诉说老天爷我才信呢，他们又不是老天爷，是吧？这个就是从这个专家推算，也是按往年的天气来推算啊，这个天气风云变幻，谁能说得准呢？这时候才什么时候啊？才进入这个真正的秋天，你说暖冬，他们说我，你信吗？我都不敢信，你敢信吗？他们说是暖冬，暖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他们有没有说呀？他们都知道今年是暖冬了，又没有低温寒潮，那他们可以承包土地了。他们掐指一算，他们就可以种，可以放心的种地了。对，农民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因为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切都要靠赌一把。所以我们说小麦油菜还是适期内播种啊。有人说什么时候种油菜，种油菜就是直播油菜。我再说一下直播油菜适宜的播种时间，在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天气条件来说，如果你是沿淮淮北区域，我说的种油菜直播油菜，而且是大油菜，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如果是沿淮淮北，你可以在9月底10月上旬啊，9月底到10月上旬是大油菜，皖北大油菜直播的时间。如果说你是江淮之间，比如说合肥周边呀，这个滁州或者是淮南这些区域的，您可以在这个10月1号到10月20号，10月1号到10月15号，甚至到20号，油菜可不一样。油菜你早播一个星期，晚播一个星期都不一样，就是它的长势长相都不一样。所以我看到肥东的陈元胜老师，他在10月3号播的，跟他的邻居在10月13号播的，那长得都不一样。真的，油菜还是要讲究一个适期播种，既不能播得太早，既不能播得太早，在冬前形成早花早苔，也不能播得太迟，到越冬之前，12月22号冬至苗小苗弱，那它也抗不住寒，经不住冻，是不是？这个李先生他们一说今年又暖冬，咱别信啊，咱别信啊，这个咱可以做参考哈。我国地大物博，种植气候条件千差万别，广大农友还是因地制宜为好。说得好，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你选的小麦品种有可能前年表现好，但不见得今年就表现好啊，有可能去年表现好，但不见得明年就表现好，是不是？我们尽量选择这个相对来说广式抗逆稳产的品种。嗯，好，这个山西运城推荐下小麦播种的时间跟播种量，这个问题也没办法回答啊。就是
小麦半冬性白皮小麦播种的，我不能说时间啊，我们燕淮淮北地区十年之前我们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针对安徽的沿淮淮北，比如说宿州、亳州、阜阳，还有这个淮北啊，针对这沿淮淮北的区域，十年之前那是寒露种麦正当时。寒露是什么时间？十月八号。但是现在这几年寒露种麦偏早了。如果是暖冬的天气，寒露种麦偏早了，冬前旺长，提前拔节，一旦拔节了就不抗寒不抗冻了。所以我们谚语只能参考。谚语呢，虽然说都是经历了几千年咱们祖先的智慧的结晶，但是现在最随着工业化的生产，随着人类的活动啊，现在真的是全球气候变暖，说北极的冰雪融化了，是不是全球气候变暖了，你会发现冬天它不是那么冷了，夏天越来越热了。所以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前提条件下，我们的农业生产也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种小麦我们要往后推了。所以不管你是山西的、陕西的，还是安徽的、江苏的，如果你们种植半冬性小麦，以当地的温度来推算是比较合理的、科学的，就是当地的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哎，高不要高过16度，低不要低于14度，日平均气温在15度，连续五天叫一后，一后就是五天，这连续五天就它的气温稳定在这样一个阶段，就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二，在15度上下，就是你们当地连续五天是15度左右，就是你们当地种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能听懂吗？各位能听懂吗？好，这个李先生说，今年买的麦种25斤，叫种一亩啊。这个25斤种一亩不是所有的，就是还有你说播种量，他就说25斤种一亩还是50斤种一亩，就是播种量的问题。播种量是根据什么条件呢？第一，整地的质量，你的大坷垃多不多？大土块坷垃大不大？啊，整地的质量，土质细不细碎不细碎？第一是整地的质量，第二是伤情的好坏，第三是播期的早晚，第四是种子的芽绿。你要记住播种量是多少，是根据这四个条件来决定的。第一，整地的质量有没有细碎平，大坷垃土坷垃多不多，大块的土坷垃多不多，整地的质量。第二是伤情，因为只有伤情好，整地平，你才能播种一波全苗啊。第一是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你到底是10月15号播，还是10月25号播，还是11月5号播啊？所以你在试期内每晚播三天，你要多增加一斤种子量。所以这个播种量也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统一的模式，好吗？你比如说在沿淮淮北，以蒙城为例啊，如果以蒙城为例，哎呀，它的伤情好，整地质量也好啊，这个能够一播全苗，它又是在10月15号播，它可能25斤种子就行了啊，25斤种子，它如果等到立冬播，它可能要播到30多斤，知道吗？30多斤。还有像安徽的这个江淮之间的倒茬小麦，那倒茬小麦可能都播个50-60斤的也比比皆是，因为倒茬小麦他们撒播的比较多，出苗又不整齐，所以这个会撒播呢，他这个播的这个深浅不一致，出苗不整齐，而且所以这个倒茬它比旱茬播种量要大。还有你是机条播你还是撒播，你机条播它肯定啊播的这个深浅一致呀，出苗也比较播的深浅一致，也比较均匀啊，你可以少播一些，但你撒播的播量要大了，所以播种量的问题啊，这个是没有统一标准答案啊。好，这个我是安徽怀远的，移栽的油菜苗子现在下是早还是迟？你如果是怀远的，现在下抓紧下吧啊，咱们沿淮淮北按照正常的年景之下，白露过以后，就是9月7号就可以那个
9月7号以后就可以下秧苗了。我说的是半冬性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你现在没下抓紧下吧，好不好啊？就给有人说是预秧啊，直播呀，是早还是迟？那是早还是

0: 迟，其实要归结于今年的冬天来得早还是晚。如果今年冬天降温啊，比如说今年是暖冬啊，降温来得迟，你晚播一些也没啥。但如果降温来得早，你晚播的话就会受冻，知道吗？所以你如果是育苗移栽的，你现在抓紧育苗，好吧？沿江江南的有人，沿江江南地区的，像安庆的，他们都是在九月底育苗，对吧？那是一般呢，育苗时间像江淮之间在九月中旬，九月中旬，九月十五号到二十号左右，九月下旬是沿江江南的育苗时间，九月的上中旬是沿淮淮北的育苗时间。如果你是移栽的油菜苗子，你现在就抓紧下秧吧啊！好。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好，这个徽蚝油68怎么样？徽蚝油68怎么样？这个品种也是不错的品种，应该是来自安徽国蚝吧，因为他们这几年有徽蚝油58，有徽蚝油68，但是徽蚝油58和68比较适合这个江淮之间或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如果是在北方种植，要考虑到它的抗寒性的问题，好吗？抗寒性的问题，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所以我说油菜品种一定要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你比如说他们的国蚝种业的徽蚝油58，这几年作为安徽油菜的主推品种，徽蚝油58啊，整体表现产量抗性都是不错的，但是它是适合啊，最好是适合江淮之间或者沿江江南啊，北方的沿淮淮北的农民朋友，像阜阳那边的，尽量选择来自北方的，像秦油、秦油22、秦油28，或者陕油、陕西的陕油系列，好吗？好嘞，啊，谢谢迈向幸福。他说这个种田还是要靠自己的实践啊，宜早宜晚，宜勤宜商啊，这个说的对啊。水稻在，水稻。生稻飞虱用什么药有效？水稻的稻飞虱的药，你看你是大发生还是零星发生啊？你如果是大发生了，那你就选择压低虫口激素，速杀性好，击倒性比较强的啊。我刚才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稻飞虱的药，也就这几种，就是速杀性好啊，这个击倒性强的，比如说毒死皮呀、敌敌畏呀、重丁危呀、异丙危呀啊这一类的药，是。击倒速度快，速杀性好，但持效期很短。你敌敌畏，你可能用过三四天，你还得再用，啊，咱也不知道你的水稻是黄沼了、沟头了呀，还是在什么阶段啊？你也可以加上氟定虫酰胺啊，加氟虫胺、比牙酮、西定虫胺，防稻飞虱的药也就这些。好，感谢各位。我们稍后休息一下，稍后会继续啊。我们稍后会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
1: 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哎呀，谚语说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您的收成有几成呢？各位，如果您今天在直播间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还有今年您是准备种油菜还是准备种小麦呢？当地的小麦价格又是多少钱一斤呢？刚才李先生他应该是北方的，他种的正麦1860是河南郑州的郑啊，他种的是正麦1860，种了3年表现不错，种子才1.8块一斤啊。所以我们说今年大家在选择品种方面一定要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第一，老品种它只要种过3年以上，它就是经历过不同年景的恶劣天气的考验啊，这个种起来更加稳妥。还有种过3年以上，它的优点缺点也都一目了然，我们知道该如何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管。那对于新品种呢，那需要您摸索，您到底是适不适合种它，在恶劣的天气下它的抗逆性表现怎么样。所以希望农民朋友就是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好，这个平安说我们的水稻快能收割了，现在有稻飞虱还需要用药吗？如果您还有这个7天1周左右就要收获了，别用药了，能早收就早收吧。啊，如果您还有一周，您在一周以内能收获，我就不希望大家再用药了啊，好吧。这个一周左右能收获，那就尽量早点收啊，尽量早点收。如果您还有这个10天以上，还有10天半个月收获，那有稻飞虱了，那您还是要防。好，小油菜在10月几号种最好？您说的是那种白菜型的小油菜吗？如果是白菜型的小油菜，您可以在10月的中下旬种。10月的中下旬，我们这里说的都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了。因为小油菜，第一它产量不高，第二它可能不抗倒，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建议小油菜等到10月中下旬播。我们现在要播的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啊，生育期都在200多天的，200天以上的啊，有的是210多天的啊。如果是白菜型的小油菜，往后推，大油菜还没播呢，你小油菜着什么急呢？10月中下旬再播小油菜啊。好，这个晴空万里，镇麦8号怎么没有人播它的生育特点呀？有些生育特点是需要您一年一年种植，不断的摸索归纳出来的，对不对？那有些品种，那有可能推广面积比较大的品种，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的品种，那有人就会归纳。那小麦品种那么多，你都靠别人给你归纳吗？哪个公司不说自己的公司的品种好呢？他肯定不会说缺点，这也能理解呀。就像咱们说自己的孩子，你孩子长得丑，咱也不能说他丑啊，他要黑，咱也不能说他黑呀，咱只能说他长得有特点，是不是？所以每一个小麦品种、油菜品种都需要咱们在一年一年的种植当中摸索归纳一些经验。有心的农民朋友、用心的农民朋友，他种过1年2年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在哪、不好在哪，对吧？如果你不用心的，你种个3年5年，那一问三不知，还是不懂。所以用心的人，他就是种过1年2年，他就能摸索出来。我们说的镇麦15，他就是种过1年2年，他就能摸索出来。我们说的镇麦15。镇江的镇，红皮小麦镇麦15，它的推广面积就很大，

总的销售量已经超过1亿斤了，1亿啊，1亿斤了。所以呢，它总体来说大穗大力，抗病抗痘啊，比较稳产。这就是镇脉十五。市场上那么多小麦，谁给它归纳呀？从公司的角度又不舍得说缺点，那农民朋友只有种了以后才能归纳一下它的缺点。比如说啊，去年有倒春寒了，才能看出来它抗不抗倒春寒啊。这个今年有干热风了，才能考验出来它抗不抗干热风，对吧？还有跟您的种植技术有关，我一直在说的是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你说你连赤霉病都防不好，你还非要种白麦，你还非要要产量，结果你赤霉病没防好，白霉病没防好，你的产量从哪儿而来呢？从哪儿来呢？是不是？好，我说的10月15号到20号种合适吧？你说的什么呀？啊，你可以在10月11可以的啊，就是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一播全苗，就是它播种的最佳时间。我们也不能给它具体的说，你就在10月20号播吗？对吧？它早两天，晚两天，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什么油菜是最好的呀？问这样的问题都不是种田的。不是认真种田的，批评您一句啊，哪有什么最好的？如果有最好的油菜，市场上那只有一个油菜，只有最好的，都没有其他的了。如果有最好的小麦，那还有其他的存在的必要吗？没有最好的呀，只有最适合您的。您如果买油菜买小麦，最关键的是看看包装袋上它有没有国家审定的编号，有没有哪个省审定的编号，您是不是在适宜种植的区域之内，是不是？如果他说这个油菜品种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哎，如果您是在安徽这个水稻种植区，你又处在长江中下游，您就可以种啊。好的，抖音里今年淮麦33说的特别好，种啊稻茶麦真的好吗？哎，说实话，淮麦33啊，这个。说淮麦33粮食堆成山，如果你种旱茶，淮麦33比稻茶表现更好啊。如果你种稻茶的话，我建议您种淮麦44，哈哈哈，真的是啊，这个别听他们的，你自己种种看好不好？淮麦30要想粮食堆成山，就种淮麦33，这是一个宣传口号，是不是？这个淮麦33品种还真的不错，稳产广式多抗。但是它种旱茶一定比稻茶表现更好，它比较适合种稻茶。好，镇脉15在哪里能买到？你先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它是安徽皖农种业，现在信息都这么发达了，您可以在哪查一下皖农种业的电话号码，然后给皖农种业联系一下，说我是在巢湖，我是在芜湖，我这里哪买到镇脉15，是不是？这个镇脉15啊，洋麦33，洋麦34，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只要是当地是稻茶种植春杏红皮小麦的地方都可以买到啊。其实俺在这里最不能听到说油菜品种什么最好，小麦品种什么最好啊。这个，你去问到哪个公司，他都会说我这个品种是最好的。卖药的都会说自己的药好，卖瓜的都会说自己的瓜甜呢，是不是？嗯。如果你卖瓜，你也会说瓜甜。好，你看又来了一个啊，邓先生说，滁州地区种什么油菜最好？什么时间种？滁州地区种什么油菜最好？只要登记在当地，只要是审定登记的，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你都可以种啊。好，这几年安徽的油菜品种。您可以选择你老品种啊，浙杂903呀，方优777呀，陕油陕西的陕，陕油22呀，陕油28呀，啊霸优979呀，啊丰优737呀，像江苏了，以前有个这个陕西荣华，但是丰优737前几年推的比较多，这两年又有新品种霸优979，还有叫什么啊？你这个宁杂182。哎，市场上油菜品种太多了，我还是希望大家，您第一步，不管是种油菜还是种小麦，先到当地的市场去转一圈，转两圈，骑个电瓶车，骑个小电驴，多走走，多看一看，对不对？如果你在你们当地乡镇，还到其他乡镇，走个周边4-5家乡镇，如果有5个店，3个

店都在卖同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你指定可以买。你一定要相信你们当地经销商、零售商的眼光。如果他们选不好品种，他们的生意做不长久，他们就赚不到钱，他们可能就会又会找来很多麻烦。如果选择品种不到位的话，所以大家应该到当地市场先走一走、转一转，好不好？没有最好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说得好，说得对啊，这个哪有什么最好的，对不对？我说北大清华最好，你家孩子能考上吗？我就说打一个这个比方，是不是？哎呀，人家小孩都考上北大清华了，人家是人家，这都是别人家的好，别人家的孩子好，对不对？啊，我说北大清华最好，你能不能考上？我给你推荐一个产量最高的，你能不能种出来？是不是？烟农1212产量高，它有3年有3次打破了全国小麦高产记录，但是它容易感吃霉病。啊，文阔病、白粉病、锈病，你能不能防好？如果你都不知道，是吧？打赤霉病到底打几遍，在什么时候防？你知不知道晴天见花打、阴天见穗打？如果你连赤霉病防范你都不知道，那你就不能种这个品种，那你就不适合种植半冬性白麦品种，选择春性红皮小麦更抗赤霉病，更耐穗发芽，是不是？我讲这个比喻，大家能理解吗？北大清华最好，但是你不见得能考上。产量最高的品种，你不见得能种出来，是不是？好，这个只要有你，他说好多主播选肥和选种怎么样？我最相信您怎么选择，选肥和选种怎么样？其实，在北方的农民朋友在种小麦的时候，他们喜欢把二矮配上钾肥啊，这个我也同意，也可以啊，性价比要高一些。但是对于南方，这个品种来说，跨过淮河这个地方的土壤当中啊，农民朋友选择这个专用肥或者是复合肥的比较多，各地的用肥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各地的土质也不一样。咱们安徽啊，这个淮河以北土壤当中富含钾啊，淮河以南土壤当中就缺钾，所以你在施肥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土壤当中哪些元素缺，哪些元素不缺，是不是？什么麦种适应我们五河这边的倒茬麦呢？那看你种植水平高不高了啊。这个倒茬麦地下水位高，土质黏重，可能在病害方面更要选准品种啊。这个就是直播间的农友们，别再问哪个品种最好这样令人头大的幼稚的问题了。说的对啊，我刚才说了一个，说北大清华是最好，您能不能考上？您家孩子能不能考上？就这个问题，就是油菜小麦都没有最好的，没有最好的，没有，只有最适合您的啊。根据您的地利，如果您的地利比较贫瘠，你就选择稳产的品种；那你地利贫瘠，你又不会施肥，你又施不好肥，那你就选择稳产的品种啊。如果你的地利是中高肥水的地块，您可以选择增产潜力大的，但同时要做好对落的管理啊。合肥种洋麦34咋样？洋麦34抗倒放第一，洋麦33抗病放第一啊，洋麦39产量数第一。但是它也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你是把抗病放第一还是把抗倒放第一啊？如果你说我防不好病害，那我就推荐您种33。如果你说我就想把抗倒放第一，我就推荐您种34。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公司的，是江苏明天种业的啊。所以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是说我防不好病害，请给我推荐一个抗病的，我就建议您种春性红皮小麦洋麦33。如果你说我就怕倒，我想选择抗倒放第一的，那你就种洋麦34。所以这又体现了一句话，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看您把抗病放在第一位还是抗倒放在第一位。大家能听明白吗？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我们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上场。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这个嘉宾上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田管的一些措施啊。大家稍等一下好吗？我出去啊，大家稍等一下哈。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关注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接下来我们进入专家热线这个环节，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也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啊，有问题您就不懂就问啊，不会就学，一起来进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刘老师您好。
2: 哎，张老师你好，大家晚上好。
1: 好的，这个秋分节气已经过去了，我们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来，那这一段时间可能也是进入了秋收秋种的这个大忙时节。我们很担心啊，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还是有阴雨天气的。那说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那今年的收成是不是基本上已经确定下来了呢？
2: 是的，是的，张老师，因为这个今年可能我们大家都感觉今年我们钱不好挣。这个你就讲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稻穗丝，给大家闹得沸沸扬扬的，可能有的朋友这个黄色稻穗丝的成本都比较大，这个都打了，有的都打了4、5遍、5、6遍药。这个前天晚上在我的直播间，因为河南的朋友，他有两百多亩地，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稻穗丝呀，这个稻子全部搞倒掉了，都瘫掉了，那个也就不打了，也就放弃了。所以今年的稻穗丝对我们这个农民来讲还是这个还是比较损失比较大的这个尤其是黄子不利的，这个冒山倒伏的这种这个对产量呀品质呀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也是我们这个秋收秋种的关键时间，这个水稻也到了最后的监管的时间了，这个马上金秋十月我们大家都要稻子就开始收获了，这个也我们的像我们的油菜呀小麦呀也马上就进入一个这个适宜的个播种期了。但是呀，这个天公不作美，我今天花了个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到28号都是全省都是基本上都是阴雨天比较多，有的地方还是大雨，所以这会造成我们什么情况呢？第一个呢，你像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像一些稻穗丝危害比较严重的冒川倒伏的稻子，一旦这个倒到地里边了，然后下大雨一泡可能就烂了，这个就是穗发芽霉烂比较严重。第二个呢，你像我们一些优质的稻子，包括这个有些优质的稻子，它的这个皮比较薄，这个壳子比较薄，有时候一下雨呢，阴雨天多，你像现在下雨，它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温度并不低，所以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穗发芽的情况，去年就有很多穗发芽，但是今年我感觉哈，这个后边呢穗发芽的风险也很大，所以呀。这个我们刚刚这个把稻穗丝，我们这个64代到稻穗丝打得差不多了，这个目前来讲可能讲大部分都已经黄的基本上结束了。现在呢这个马上早这个早点的稻子我们马上面临着收获的问题，但是这个天气啊还是不给我们一个这个收获的一个时间和晾晒，就是你现在就是你收掉了你晒不了晾晒不了，它也会这个霉烂会那个黄芽。所以这样都是我们现在一个的问题。还有我们今年的一些晚熟的水稻，今年有相当一部分稻子比较晚呢，都普遍反映这个抽穗比较慢，关键是什么？就是光照不足。你看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没有什么阳光，这个后面啊又是阴雨天，就是光照万物生长靠太阳嘛，它这个水稻的后期的一些这个干物质的积累啊，它就靠叶片的光合作用，那你没有光照，它没有光合作用，它所以它抽穗也慢，这个灌浆也慢，这个后期啊，这个还遭受寒露红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就出现这几个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我们今年大家种田可能感觉不容易，粮食价格又低，对吧？这个老天又不给力，这个天气又不好，所以我们今年这个要想做好这个秋收秋种呀。把秋收秋种做好，把我们的当前的这个农业生产这个监管做好呀，我们真的还要多努力啊！这个今年我们确实不容易啊，张老师。
1: 嗯，的确，不管是抽穗慢还是寒露风，我们也的是束手无策，只能望天长叹，是不是？
2: 对，是的，是的。
1: 有人说我的这个水稻刚刚沟头，还有危险吗？ 我说那要看寒露峰来的早。
2: 水稻刚刚沟头的话，沟头的话说明它已经灌浆了，这个风险倒不大。但是呢，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寒露峰来的早，它可能会减产。这个因为这个一旦寒露峰来的早，你像这个水地温度十几度以下，尤其达到十三四度，这个时候它就灌浆就停滞了，就像它的牵连重会降低，所以像它会减产。这个尤其是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呢。就现在有的还没抽蓄税的，这个就风险就比较大了，张老师。
1: 嗯，好，这个我们是担心还没有抽蓄税的，就遇到寒露峰的风险比较大。我也告诉大家，那种在地，收在田，一切看天意，因为我们现在毫无办法。有的农民朋友说，我打920照不照呀？啊，我有什么办法让它灌浆快一点呀？但是我认为现在用什么样的方法，还也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2: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这个也在这几天也在讲打这个920赤霉素。其实赤霉素呀，它是一个食物的激素，它可以去加速这个小麦的水稻的抽穗，但是它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如果你用的不好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大的一个副作用。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想你的水稻后期这个寒露峰的风险小一点，要让你的水稻抽穗快一点呀，或者是灌浆加快一点呀，你可以用比附啊，比附呀，包括像四氢聚奶素呀，然后加一个像那个磷酸锌碱呀，这样的话，这个叶面回和调节剂一起用呀，它能够这个适当的可以把我们的小麦的生育期往前拉一拉。但是真正寒露峰来了，你用什么它效果都不理想。
1: 是的，有人说了，有人说了，这说什么问题啊？有人说的意思就是水稻过去了。我们能不能讲一讲秋收和秋种的问题？这个水稻这一季基本过去。有人问，现在这个水稻稻飞虱还要不要防？我刚才回答的是，如果是一周以内就要收获了，那你就抓紧收获，就不要防了。那刘老师，您的意见呢？
2: 稻飞虱现在要不要防？很多人都在问我的回答是，第一个看你水稻生育期。这个如果你水稻就是在这个十天半个月之内能收，尽量的就别打药了。这个我们只要稻飞虱不是量太大，不跟你闹早伏了，你都不要打药。这个因为我们像天晴以后我们就能收获了，这个基本上我们就不需要打药了。如果你的水稻尤其是晚播的水稻，你像南方还有很多的这个像庐江呀，像冬至呀，还有一些的双季稻和一些那个二茬稻，还有像我们这个蚌埠和怀远地区一些那个梗糯稻比较迟的。这样一部分的这个水稻呀，还要关注一个七五代的稻飞虱。因为你看最近就是我们就是庐江的，包括冬至的，包括这个怀远的质保站，都发出了这个七五代稻飞虱在这些吃熟水稻大发生的一个预报。所以呀，这个我们像我们早稻已经收获了，已经黄了，所以这个七五代的稻飞虱的危害呀，会在这些这个晚熟水稻上，这个会表现得更加的明显。关键什么？你看后期温度，还是温度。这个如果像国庆节以后温度能降低了，那么七五代稻飞虱危害也就会不会太重。但是如果是温度不降的话，这个我们就是后期的这个像这些晚稻，这个七五代稻飞虱我们还是需要关注的。因为这个毕竟我们像早稻收获了，这个像一些晚熟的水稻受到这个稻飞虱的危害会更重。张老师，这是看一个是你的田间存量，第二个生育期。
1: 嗯，好的。啊，王先生还问呢，说杂交水稻温度是多少度能停止灌浆？那如果十三度以下就不行了吧？
2: 对，那如果杂交水稻的话，十三度以下就停止灌浆了。十七度以下，它是灌浆缓慢，会影响，但是它不会停止。如果达到十三度以下，它就是灌浆完全停止了，叶片也会发红，没有光合作用了，所以这个后边就灌不了浆了。这里啊。
1: 嗯，好，也有听众，这位3946说，毋庸置疑啊，今年因为多雨寡照低温，导致水稻生育期延长，受寒露峰的风险的概率会增加。
2: 是的，尤其是晚稻。
1: 好，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稻飞虱一遍又一遍。今年虽然没有高温热害，但是阴雨寡照也让农民朋友苦不堪言啊。今年什么麻壳子啊，白壳子啊，张口瘪子。今年的红叶病、白叶病，还有这个灰苞霉头的稻区病，都是偏重发生。所以，对于种水稻的农民朋友来说，今年的确是难上加难的一年。
2: 对，还有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后边我们收稻没有好天气。这个目前来讲，我最担心的就是后边水稻的，就是对发芽的问题。包括我们今年有好多的水稻被稻穗生闹倒掉了，倒到地里面水稻一旦下雨了、积水了，它就会烂掉地里边，这样的话就收不上来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哎呀，哪一个种地的农民朋友不担心呢？去年收获的时候的阴雨连绵还历历在目，让人胆战心惊呢。去年国庆节，北方很多人都在肩扛手提在水里抢收玉米、抢收花生呢。
2: 对，那个你像我，就今天晚上有一个人在我的，有一位朋友在我直播间里讲，他们当地那个水稻倒回事闹倒了了，就是现在的收割机都一亩地收到250块钱。
1: 哎呦，
2: 我们今年的稻子本来价格就低，这个又收不到产量，你200多块钱的收割机的费用，我们怎么能承受得了？所以现在没办法，张老师。
1: 哎，所以看天种田，农民难。第一，我们决定不了天气；第二，我们左右不了市场。所以这个今年又是成本、用工、用药的成本在增加，而且今年的收益又是不尽如人意的一年。但怎么办呢，刘老师？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瞧打算。眼下又进入了油菜的播种季，所以现在大家的问题又聚焦在油菜。有人问油菜什么时候播种更合适？那么在油菜的这个，有人刚才有人说，现在就是江淮之间育苗，现在早还是迟啊？
2: 江淮之间育苗抓紧育，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育苗已经不早了，马上这个直播就开，就是北小年都能开始了。就现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种油菜，就现在从现在开始，是北小年只要你的商品好，你就能种。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油菜有一句话，我们江淮之间有一句叫什么？这个寒露油菜霜降麦，这个这句话是对我们江淮之间来讲很适用。就是你在霜降这个。寒露前后我们江淮之间种油菜，这个霜降前后种小麦，这个是非常非常巧合实际的。所以啊，这个如果你现在这个田里边的商这个池塘商情好，这个油菜呀可以种了。但是就是现在什么呢？老是下雨，这个池塘湿度大，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池塘湿度大，我们可以往后推推，这没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种油菜的话刚刚才开始，往后推个几天没问题。就是讲我们关键叫什么？桑情好，要一播全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这个那片田野，他说，请问刘老师，现在油菜封闭用什么药？
2: 油菜封闭，封闭这个油菜对封闭药比较敏感。我们这个我们建议大家油菜封闭药，你像我们讲这个啊，像金杜尔、金玉饼加团，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像那个乙草胺和那一个草丛的，你像乙醇呀。包括像那个这些胡费都可以。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在油菜上用乙草胺，乙草胺可以用在油菜封闭，但是呢如果我们用金玉饼加草胺作为这个来主要的封闭对象，比乙草胺要安全的多。尤其是像什么有的朋友比如说他钙质不严，钙不上子的，包括一些雨水多的积水的天块，这样的话就是乙草胺的风险就大得多。所以我们尽量的建议大家选择像金玉饼加草胺，像那个像金诺这样作为封闭比较好一点。
1: 嗯，好的，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如果大家在农业生产上有问题要咨询，可以向刘化江老师来及时的进行咨询了解啊。那个就是油菜要务必做好封闭，是不是啊？就是刘老师推荐的可以用广加胺加金杜尔啊，或者是乙草胺啊。但是这两年常用的配方，大家用广加胺再加上金杜尔，这个对尖叶草的封闭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对，尖叶草、阔叶草控的都不错。其实如果油菜你种好了、盖好籽了，然后用像金杜尔和广加胺烘好了，基本上后面这个打除草剂的概率很小，这个能烘的差不多。
1: 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封闭草。

0: 炒作比福仙草胺对夏茶水稻有影响吗？它是在小麦上做封闭。
1: 比福仙草胺基本上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比福仙草胺就是如果是开春以后这个大量的使用，就是剂量大了，这个会对水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糊米炒作对水稻影响比较大。这个我也做过实验的。这个你像这个糊米炒作，它是登记在旱作物，就是旱季的旱茶麦上的。啊，它的你像这个对一些这个禾本科杂草呀，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什么节节麦呀，包括这个啊，包括这个像一些这个南这个受恶性的这个禾本科杂草，它的糊米效果都不错。但是呢，它就是遇水，它就叫在水稻上，它是大家都有水，这个时候对夏茶的水稻影响就比较大了。这个糊米炒作呀，在稻茶麦的糊米上，我还是持一个保留意见，因为我自己做的实验示范，这个对我们水稻影响非常非常大。而且一直在足量的情况下，影响就比较大，所以我们稻茶麦尽量的我们就是避免使用这个糊米炒作。
0: 嗯，好的，请大家谨慎使用啊。有听众朋友咨询，这个谁，这个妞悠，他说赛虫芹加阿维菌素能打到飞虱行不行？
1: 赛虫芹、阿维菌素它不能打到飞虱，这个它只要防止像鳞翅目的害虫和螨类的，你像红蜘蛛啊，你像和红蜘蛛呀，包括也像卷叶蜞是可以的，它对稻穗虱基本上效果很差。而且赛虫芹作为第二代烟碾类的这个杀虫剂啊，它对前期的白霉霉虱它的效果还可以，但是现在稻穗虱都是褐霉虱了，赛虫芹对褐霉虱的效果很差，所以这个配方我不建议用在现在的稻穗虱的防治上。
0: 嗯，好的。今年稻飞虱防不胜防，大家还是选择当前的主流药剂吧，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请问小麦底肥光用二胺可以吗？
1: 北方的旱茶稻，因为北方旱茶它主要是它含钾量高，因为二胺它是主要是磷和氮，这个你像北方的旱茶用二胺加点尿素呀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江淮之间的淮河以南的稻茶麦来讲，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三元互配的混合肥比较好一点。
0: 嗯，二胺里面只有氮和磷。如果北方的农民朋友，就是你比如说你用50斤的二胺加个10斤，10斤、20斤左右的尿素，说或者是40斤二胺加20到30斤的尿素，这样搭配是可以的啊。
1: 对，
0: 但是刘老师说江淮之间土壤当中缺钾，咱们还是要补一些钾，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风中雨说，请问稻飞虱用什么药最好呢？哪有什么最好的药呢？
1: 没有最好的，这个今年大家如果有稻飞虱有最好的药，这个其他的药也不需要了。而且我们今年有很多的朋友打4遍打5遍都没打得掉，如果有最好的药还实验这种药，还有实验这种情况吗？稻飞虱现在最难的就是它虫子小，它是躲在水稻的下部，你用水量少了打不下去，打不到它的身上，所以它效果不好。而且呢，稻穗虱爆发的时候它的量很大。量特别大的话，你就是打一次打死70%、80%了，还有20-30%，2天它就起来了。这个是叫什么？叫一个叫四代虫蝶，这个有成虫有弱虫有卵。你把虫子打死了，卵快它2天又孵化了。所以今年难就难在这个上面，就是讲我们稻穗虱呀，我们防治的策略就是我们要把它量控下来，只要它不爆发量不大就没事啊，所以这是我们黄子稻穗虱的策略，叫自上压下，压前控后，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表述。
0: 嗯，好嘞。有听众问刘老师，油菜什么时间能种？请告诉我您的地理位置好不好？就是您到底是在安徽的沿淮淮北，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江南？不同的区域种植的时间不一样。咱们以刘老师所在的寿县为例吧，寿县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呢？
1: 我们寿县的油菜，我们建议大家在国庆节前后，就是你国庆节前后，你前不了几天，往后去呢，你可以种到什么时候呢？就我们寿县，我们油菜能够种到是到10月15号，10月15号以后就有风险了。这个我们尽量的在10月15号之前把它播种完毕。也就我们的最佳的播种时间从国庆节到15号，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这个是我们油菜播种的黄金时间。这个如果这个时间你的田里边呢就是叫上情好，那么我们可以抓紧的播种。这个油菜呀，第一个种早了，这个年前早发早苔，对吧？这个冻害严重，产量不高。第二个种迟了， 一旦遇到这个寒冬，这个冬天是冷冬，那么这个冻坏的风险、冻死的风险也很大。但是有很多朋友，那我为什么这个磨一年磨一年我冻死了还行呢？那因为它是暖冬，它是个别的现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10月15号之前能够在我们寿县能够把油菜种下去。
0: 好，这位5660的听众说油菜什么时候能种，你也不说你。

0: 你是在安庆，你是在宣城，你可以从十月五号播到十月二十号，最迟播到十月二十五号。这个最迟我们是根据正常的年景。你像去年是暖冬，刘老师去年有一个农民啊，他就是淮南的吧，他说他是去年十一月五号播种的，结果去年油菜收了300斤，卖了3块钱一斤，产值达到900块钱。去年不仅是暖冬，而且还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在去年的年景下他迟播一点就没问题。但今年谁知道呢，他是暖冬还是冷冬？如果是暖冬，他有没有几段阶段性的低温寒潮，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所以我们只能给大家说保险起见，告诉您什么时间播种更加安全，对吧？
1: 对，是的，因为这个每年的气候不一样。今天也有一位朋友给我讲，他讲你们都讲水稻要适当的这个推迟几天播种，早水稻播种早了，容易遇到高温，容易这个影响它的这个是结实率下降。那我今年为什么种的早稻，今年结实率很好呀？因为今年没有高温，对这个天气这个每年这个不一样，我们也很难讲。
0: 对，是。我们又不能掐指一算能算出来今年到底是暖冬还是冷冬，你发现了吗？每年是暖冬还是冷冬都是等冬天过完了，然后有一个统计，气象台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啊，按照这个气象的统计数据我们才确定啊去年是冷冬还是暖冬。冷冬和暖冬它是整个冬季的平均气温，但是呢暖冬也不排除会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对吧？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好嘞，好，这个赵先生说影上线什么时候直播？你在九月底十月初就可以直播了，差不多吧，刘老师。
1: 可以可以，没问题了。就是讲现在能播了，就是关键看你的伤情怎么样，伤情好可以播了。
0: 好，就是如果你是北方的啊，你就是九月底十月初就可以了啊。好，不要虎哥说我是淮南的，今天都中了啊。
1: 淮南的差不多，淮南的今天伤情好可以中，但是现在中必须是半冬阴品种，你要是讲。小油菜呀、这个白菜品种或者是春性的品种不能种啊。以现在种的话，我们可以种生育期长一点的，这样的话它的生育期长，它的就是这个冬天起苔的风险就小得多。
0: 好，少博服饰说今年买了什么这个中麦69这个品种试种，不知道淮南谢家旗区行不行。
1: 中麦69可以，这个品种不错，这个品种我这个今年也就是也接触过，这个品种可以种，淮南可以种，没问题。
0: 可以种哈。
1: 对，可以种。
0: 试种新品种，稳定老品种吧。
1: 对，少种点，那个没种过少种点，不要种面积大了。
0: 好，这个国庆前后种生育期多少天的，我们说杂交橄榄型油菜一般都是200几天的，是吧？
1: 对，现在是不利。杂交橄榄型油菜都是生育期220多天到230天左右的，因为我们讲的都是这个橄榄型油菜，不是讲的这个小油菜啊，不是讲的这个白菜，因为白菜油菜现在面积不大很少，我们以代表性为主，都是我们讲的都是橄榄型的这个半冬性品种，这个大家要注意。
0: 那只能说是200天以上的是杂交橄榄型油菜，因为有210多天的，有220多天的，也有200几天的。我们就说的是杂交橄榄型油菜，一般都是200天以上生育期的，是不是？
1: 对，那个正常的话，像那个半冬性品种，220多天到230天左右。
0: 好。陆安什么时候可以种？陆安，你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刚陆安，你陆安跟淮南不都差不多吗？是不是？所以
1: 国庆节
0: 十月一号，
1: 国庆节前后就能种了。
0: 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那一波全苗，就是你播种的时间啊。
1: 对。
0: 好，天选王子说，我也是受限的。是的，不同的油菜品种播期会不一样吗？那有，这个油菜也有半冬性也有春性之分，就生育期长的你就种早一点，生育期短的像刚才说的白菜型的小油菜，生育期不到200天呢，刘老师。
1: 对，是的，一个像白菜型的小油菜，它的生育期短，它就190多天。还有你像我们沿江一块，在现在还有一些种像一些春性品种，你像那个四川过来的，你像德油呀、绵油呀。这样的这个春性品种，它的生育期也短，也要较量的推迟这个播种的时间。所以我们讲的，像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寿县，基本上现在都是半冬性的这个品种，这个我们讲的是以半冬性品种为主。
0: 好的。我们说的都是以杂交橄榄型200天以上的大油菜为主啊，小油菜不在这个目录里面哈。好，这个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安徽什么地方能买到洋麦53？

0: 山，如果你是当地种春杏红皮小麦的地方，应该都有。你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你这个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因为我也不卖这个种子，我只知道它是江苏金土地种业啊，来这个负责全负责经营的，好不好？什么地方能买到？你这个问这个问题，我什么地方？只要是种植春杏红皮小麦的地方，一般都有洋麦53。啊，因为这个品种是新品种，各地经销商都是都是要抢新品种的。您先到市场上走一走，了解一下，要么您就在网络上搜索一下江苏金土地种业，好吗？啊，这个问题问的我都没办法回答你。你真正用心用心的农民朋友，你说我是啊，我是寿县，我是淮南啊，这个你先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好不好？啊，你这个问题问的我也只能说，种春杏红皮小麦的地方一般都能买到，好不好？啊，是的，这个我是淮南的啊，这个今天都种了，你这个六安的油菜什么时候可以种？我刚才说了平安这个问题，10月1号到10月15号可以吗，刘老师？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嗯，好，嘉禾万事兴说我们府南这边直播油菜这两天可以种吗？
1: 湖南的油菜现在那个上行好，可以种了，没问题了。
0: 嗯，刘先生说我们是天长的，在宜栽油菜，啊，栽能种不能种？宜栽的油菜，
1: 它应该是育，它宜栽油菜应该是育苗吧？如果现在要育苗的话，可以用抓紧育。
0: 嗯，好的。这个现在育苗的油菜，只要是橄榄型油菜，从北到南没有育苗的，抓紧育苗了，因为马上直播都要陆续开始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你宜栽的要比育苗的，对对，最好能够要提前个这个一个星期左右，这样比较好一点。
0: 嗯，大吴的问题是，刘老师，烟农1212怎么样？
1: 烟农1212很不错的一个品种，这个首先它是这个穗子比较大，籽粒也比较大，是这个它冬季抗冻性比较好，而且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但是它看是哪个地方的，如果是沿淮淮北的汉南麦肯定没问题，但是跨过淮河以南的这个稻茶麦风险就很大，这个稻茶麦就不建议种了，如果汉南麦没问题。
0: 这个烟农1212增产潜力比较大，适合中高肥水的田块。另外呢，它是北方的品种，它容易感赤霉病啊，赤霉病、蚊枯病啊，这些白粉病、锈病，你一定要注意防范啊。你要是没有这个能力防好赤霉病的，那你就别种。如果你
1: 因为这个品种我也曾经试种过，这个感觉在我们这个淮河以南稻茶麦不好种，所以这个不建议大家种。
0: 啊，淮河以南稻茶麦不好种啊。
1: 对。
0: 不好种就是病害不好防。嗯，
1: 对对对。
0: 好，就是你看这个大吴同志的问题，烟农1212怎么样？你在沿淮淮北旱旱轮作的旱茶，中高肥水地块，防好病害，管理好，它的产量很高很高很高。如果你是跨过淮河到淮河以南倒茶，你这个管理不好，防不好病害，那它就不照不照不照。就是这个问题，你说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就有的时候科学种田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哎呦，你说我听说，哎呦，抖音上都说这个品种产量有1500、1600、1700，你只是听说，也许在沿淮淮北能收到好年景和管理好，对吧？但是你是在哪里啊？就是我们是说北大清华非常好，你能不能考得上这个品种，产量高，你能不能种得出来的问题，是吧，刘老师？
1: 对对，是的。
0: 啊，这个怎么样？你看，你在看你什么地，是哪一年什么天，你在看你的管理水平怎么样。所以这位大吴，你要告诉我你是稻茶还是旱茶，你是淮河以南还是淮河以北，你往年种的什么品种，你产量能有多少？我们只能通过这，你要说我以前我在这地方我种的半农性白麦，我产量都是1300-1400，啊，沿淮淮北旱旱轮作，我们就觉得你可以试种烟农1212，好吧？你看，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管理、不同的年景之下，表现是不一样的。刘老师他在淮河以南，他在寿县，他说这个在他们这个地方不好种。其实不好种就含着一些问题呢，就是病害可能不好防，防不住，防不胜防。那你
1: 就你种不到它这个应有的产量啊，这个你像在北方能收1000多斤啊，这个在我们这个寿县就不行。第二个就是它的病难防，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稻茶麦的地下水位高，像烟农1212它是山东过来的品种，它本来就不属于这个稻茶麦这个地下水位高的地方，所以它在这里边会表现什么水土不服，产量不高，而且你管理的话也比较难，这就不建议种。
0: 嗯，

0: 好嘞，所以希望大家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选择适合您的品种啊。大家问问题也不要像他这么简单，焉能有二有二怎么样？怎么样？你说怎么样？会种的人，种得好的人他就很好，而种不好的人他就很不好，是吧？所以这个问题不能这么问啊，这个回答不了。好，这个。金伯服饰说，红优六六油菜品种在淮南市谢家集区适应吗？现在能育苗吗？就是你买这个品种的时候，你要看包装袋，它适宜种植的区域是在哪里？是不是在长江中下游？是不是在你的区域之内？是吧，刘老师？
1: 对对对，因为你从哪家买的，他对这个品种比较了解，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0: 对，你从哪买的？你得问清楚，你得看包装袋呀，先生啊。如果现在能育苗吗？如果你是200天以上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你现在就抓紧育苗吧，是不是，刘老师？
1: 对对对，是的。
0: 好，冰城雪梨说，百农307小麦是不是适合蚌埠地区倒茬种呢？
1: 百农307在蚌埠地区稻茬麦能种，但是百农307它也是高杆赤霉病的品种。如果在稻茬麦、蚌埠地区和稻茬麦种，它要黄好赤霉病。这个只要赤霉病黄好了是没问题的。
0: 但是倒茬麦往往，倒茬麦往往就是地下水位高，是吧？
1: 对对对，它因为它蚌埠地区它是属于这个偏北嘛，它这个百农307能种。如果要跨过这个合肥以南了，这个百农307我就不建议种了。部分地区到咱们能种，它就是黄毫赤霉病就行了。
0: 好，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河南的品种、山东的品种增产潜力很大，但是呢，因为从北方过来的品种，往往就是病害难防，半冬性白皮小麦都容易杆赤霉病，要么高杆，要么是杆赤霉病，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好病害，是吧？
1: 对对对，你像那个像沿淮地区的一部分这个稻茬麦，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半冬性品种的时候。考虑一下赤霉病的抗性，你像那个中抗赤霉病的品种，你像这个就种好。你比如说啊，像淮麦33呀，像淮麦44呀，淮麦46呀，像安农系列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啊，这个像一些这个古城158呀，这样的中抗赤霉病的品种，它对这个对这个像沿淮地区的稻茬麦比较适应。你像高抗赤霉病的品种，我们尽量的别种。
0: 刚才有人还说稻茬种淮麦33，他们说很好吗？
1: 淮麦如果是稻茬，我还是建议种淮麦44和淮麦46。因为这个淮麦33我也种过的，淮麦44、46我都种过的。这个对于稻茬麦适应的话，淮麦33这个它的抗性啊，它的对这个土壤这个湿润的抗性啊，抗湿性，包括它的抗病性，包括它的适应性，它都不如淮麦44、淮麦46。
0: 但
1: 所
0: 是
1: 以如果你是稻茬麦，我还是建议你。选择像这个淮麦的另外2个品种，44、46都不错。
0: 如果你是旱茬，淮麦33表现更优异，产
1: 对，
0: 量
1: 它
0: 也
1: 产
0: 更
1: 量更
0: 好。
1: 高一点，然后它的这个旱茬它表现的产量更高一点，这个穗子更大一点。但是稻茬麦它的抗性啊，还是46、44、46比较稳当。
0: 好，你看旱茬、稻茬有区别是吧？
1: 对。
0: 穗子大。如果是淮麦33，如果正在旱茬的话，穗子大，产量高。刚才大吴他是凤阳的玉米茬种烟农1212，行不行？
1: 凤阳玉米茬没问题，这可以种。
0: 好嘞。好，这个过好每一天。他说玉米地打过消黄草酮又驱精，还能种油菜吗？你看你打
1: 玉米
0: 的。
1: 地打过消黄草酮又驱精，可以种油菜。它的那个，看它的这个间隔期达到，能够达到5到6个月就可以种，没问题，可以种。
0: 5到6个月它能达到吗？
1: 对对对，要达到5到6个月。
0: 大家看我的抖音啊，我在今年这个这个油菜生长季节，我到肥东去采访陈元胜老师，他是去年他种的一块玉米啊，这个因为当时没打封闭除草剂，后面草比较多，他打了是烟蜜黄龙又驱精，打晚了，草又大了又打多了。他那后茬油菜的确就长不起来，受影响。
1: 对对，是的，是的。
0: 第一，他是说没做封闭；第二，他打晚了，草又大了嘞，他又打多了。他
1: 对，
0: 这，
1: 它跟用药量有关系。
0: 所以说你玉米田打过消黄又驱精，你打的时间、你用的剂量、你打了几遍，这些都有讲究啊，都有都这个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啊？是晚霞说的对，三分种，三分种，七分管，是不是？ 请问几月种麦子？啊，几月份种麦子？种麦子可能种能种两个多月呢，是吧？几月份种麦子？那肯定是十月份以后才，十月中旬以后才可以种麦子吧，刘老师？
1: 对，这要看你是哪个地区的，而且你种的是什么品种。你像我们那些像南方那些那个春型品种，我们建议大家十一月份再种。这个你像我们那个延淮，包括淮北的一些这个半冬型品种呀，我们。啊，我们十月中旬就能种，所以这个地区不一样，你选的这个品种不一样，你播的时间也不一样，试播期也不一样。
0: 嗯，好，我们一般呢，皖北的半冬性小麦，皖北的半冬性小麦，我们一般要从十月中旬以后开始播种，是不是？
1: 对。
0: 如果是这个进入这个十月份啊，就是国庆节开始，我们的油菜播种啊要陆续展开了。啊，甚至北方的小北方的延淮淮北的油菜直播九月底就可以开始了。那我们十月的国庆节期间，油菜的播种要陆续展开，要到十月中旬以后，半冬性小麦的播种要陆续展开了。有人急着把小麦播下去，现在还是有点早的吧？国庆节也是有点早的吧？
1: 嗯，现在种小麦早了，就是淮北都早。
0: 嗯，好，这个邵伯服饰，他说包装袋上说黄河流域九月二十前播种，长江流域直播推迟到十月二十号前。我是淮南市谢家集区的，他说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油菜品种，黄怎么是黄河？你这个适合安徽地区的，你怎么不买呢？那么多品种啊，我这个品种我也没听说过。他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品种又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能种啊，这样的品种是什么品种呀？他说黄河流域九月二十号前播种，长江流域直播要推迟到十月二十号前。
1: 嗯，这个他这个油菜品种我也不太了解，他可以根据他的这个包装袋说明嘛，因为人家的包装袋说明肯定是对他的产品比较表述的比较准确吧。
0: 就是红油六六这个品种咱没听说过，为什么它又可以在黄河流域又可以在这个长江流域呢？我有点对这个品种我这个有点好奇。
1: 嗯，它应该是一个半冬性品种
0: 啊。它应该是个半冬性品种是吗？
1: 对对。
0: 我还是建议这位听众啊，如果你对种植技术对这个品种不太熟悉了解的话，你应该选择在安徽已经播种过很多年的老品种，什么风油七三七呀，霸油九七九呀，闪油二十二呀，闪油二十八呀，还有像这个方油七七七呀，浙杂九零三，那么多品种您不选，那您作为新品种您还是试种一下吧。这个是还是试种一下品，你要在淮南的话你就在十月二十号之前播下去好不好？
1: 嗯，
0: 啊，对这样的品种请您试种一下好吗？我还是建议如果您种植水平一般，稳定老品种，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是吧刘老师？
1: 对对对，是的。
0: 哎，农民朋友总是求新求异，新品种就一定比老品种好吗？
1: 嗯啊，有这个新品种肯定有这个那个。
0: 嗯，天选王子问中盐六八八在寿县可以种吗？小麦？
1: 中盐麦六八八是安徽国盛种业的，它是一个半冬性白麦品种，今年我也试种了，这个品种在寿县可以种。但是要管理好，那个种是没问题的。嗯，这个它的生育期。也可以啊，就是管理的话把赤霉病防好就行了。嗯
0: 嗯，防好，只要是半冬性白麦咱们都要防好赤霉病。
1: 它是安徽国盛种业的，这个品种也不错，可以种。嗯
0: 嗯，好嘞。这个请大家在种每一个品种的时候都要用心的去观察，因为它在不同的年份间它的抗性也是不一样的呀。
1: 对对，是的。
0: 嗯，好，还有听众咨询一下这个刘老师，这个油菜的育苗最迟到什么时候？
1: 油菜育苗正常的话，你像我们交完之前，油菜育苗建议在国庆节前后，你国庆节以后我们就直播了，就别育苗了。如果是育苗的话，在国庆节之前给他育，国庆节以后我们就建议直播了。
0: 嗯，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刘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刘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1: 嗯，庄老师再见。
0: 哎，好嘞。
1: 好嘞。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啊。三分种七分管，这个选好两种，做好对路的管理是关键。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再见。
2: 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评点调整如下。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8: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医生有的提醒啊，就是有一种顽固的瘙痒，可能是跟肝胆有关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的胸部肿瘤病区负责人、副主任医师李文丽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肺癌不可怕，揭秘晚期肺癌的精准打击与微创治疗。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也正在为您开通，有任何关于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度热线来咨询我们的李文丽主任。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 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当中下载啊，然后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就可以了。最后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来回复。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皮肤发痒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是天气干燥、过敏或者是皮炎啊。但是呢，有一种痒是既特殊又顽固啊，患者可能会感觉到就是皮肤平常就是我是光洁平整的，没有红疹、没有脱皮、没有红肿这样的一些异常，但是呢它就是反复的发痒，常规的止痒方式基本无效啊。所以这种叫做查不出毛病的痒，可能你的根源啊就不是在体表了，而是肝胆代谢异常发出的一种早期的信号啊。就是到了秋冬季节，可能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啊会更加的明显。那如果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大家身上有体现的话，就要仔细听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啊。这个肝脏呢也被称为沉默的脏器，没有痛觉的神经。那多数的肝胆问题呢起病是很隐匿的，早期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腹痛啊或者是乏力啊。从临床来看，没有皮损反复出现的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是胆汁的淤积、肠道的不畅啊，包括这个慢性肝病非典型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啊，所以呢也容易就是被忽略掉。而实际上呢，很多这种肝胆疾病的患者在腹胀啊、皮肤啊或者是眼白发黄之前啊，早就已经被莫名的瘙痒困扰多时了。我们说到的肝胆呢，它是属于消化代谢的系统，所以之所以引起这种全身的发痒啊，关键是什么，就是它的胆汁代谢失衡了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瘙痒，然后不明原因总是治不好的话，可能就是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方向。那一旦这个肝细胞受损或出现像结石啊、炎症啊，包括这个胆管狭窄呀、胆汁排出就会受阻啊，那么代谢废物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排泄了。所以堆积的这种一些啊，像这个胆汁酸呐、胆红素反流入血，随着这个血液的循环，它会遍布到全身的皮下组织啊，所以也就会出现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然后呢，这种瘙痒叫做内脏源性瘙痒，它和普通的皮肤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就不能够按照普通的这个皮肤病去治了啊。它如果说你的这个抓挠难以缓解的话，特别是夜间安静的时候啊，这个明显就痒的很难很难受啊，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和生活质量。所以呢，我们通过以下我们说到的几点啊，可以快速的区分到普通瘙痒和肝胆异常引起的瘙痒，就皮肤外观是否正常啊，像这个湿疹啊、荨麻疹啊、蚊虫叮咬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皮肤问题啊，都会伴随着像皮疹、脱皮、泛红，就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你到皮肤科，皮肤科医生有的时候会不会给大家看到，就是你看的像一个灯一样的东西照着你的皮肤，会仔细的看。如果说有这种明显的像脱皮、红肿啊、瘙痒，它会很 快的去判定啊，该用什么样的药啊。而肝胆问题引发的这个瘙痒呢，你的皮肤表面啊是完好无损的，而且呢，就是只有发痒的这种主观的感受，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辨别的特征了，就皮肤上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也不会脱屑啊，这个大家可以辨别一下。常规的止痒是否有效？比如说我是皮肤问题，那我涂这个外涂的药膏、保湿护理啊、口服抗过敏的药啊，它就有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是肝胆类引起的话，可能它就没有效果，那就要警惕是不是我肝胆出现了问题啊。肝胆性瘙痒源于体内的代谢的紊乱啊，外部的干预是没有办法触及根本的，所以就会导致你的这种症状呢，就是反复发作，难以断根，就非常的讨厌啊。还有就是否伴随一种轻微的全身不适，不少肝胆性的瘙痒患者会出现像什么呢？就早起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口感觉很苦，尿色加深啊，食欲下降，容易疲劳，或者还有这个右上腹闷胀这样的一些啊我们的这种表现，那可能大家也是要重点关注一下。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其实所有的病啊，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医疗科普，它都是预防到大于治疗，或者说重于治疗的啊。那么日常的护肝胆我们需要做什么呢？第一，饮食要清淡，减少这种高油高脂的摄入，减轻肝胆代谢的负担啊。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经常和大家来提倡了，很多人现在已经有这个方面的认知了啊。第二呢，就是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损伤你的肝功能。现在有手机啊，或者大家平时的工作很忙，晚上困得受不了了，也不忍或者不想去早睡，不管怎么样还是不要太晚睡啊，熬到一点钟这个就太不建议大家了，十一二点该入睡的时候还是得入睡了，其实这个在医生来看已经很晚了啊。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适度的运动，促进到循环代谢。为什么要运动？运动对于你的代谢的整个的机体一定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说的运动是适度的运动，而不是剧烈的运动啊，半马全马咱们如果身体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或者你的心脏不能够负担的情况下，不推荐。只要做这种有氧的，再加上一些能够有抗阻的运动，我觉得作为大多数人来说就完全够了，轻微的出汗就已经很舒服了。第四种呢，就是定期的检查，中老年人及有肝胆病史的人群应该要定期的做这种肝胆专项的体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一种顽固的瘙痒，可能跟你的皮肤没有完全的关系，它让你皮肤瘙痒是因为跟肝胆有关啊，也是推荐给大家。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座谈。
2: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的胸部肿瘤病区负责人、副主任医师李文丽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肺癌不可怕，揭秘晚期肺癌的精准打击与微创治疗啊，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先和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嗯，好的，我们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然后呢，我是来自于我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胸部肿瘤病区的李医生，也欢迎各位有朋友呢有问题可以咨询我们。
0: 嗯，我们的直播室的热线，还有在这个安徽视讯下面的留言，包括微信视频号里啊，都是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都可以向我们今天的李主任进行咨询。那作为胸部肿瘤病区的负责人啊，您每天其实面对的是很多一些肺癌的患者，那最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这些患者有什么话，为什么说肺癌不可怕呢？因为大家提到癌都是提癌色变嘛。
3: 因为首先呢，肺癌呢，它是我们全国最大的一个瘤种，它的发病人群是最多的。但是呢，我们的肺癌的预防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健康体检的低剂量胸部 CT 就可以非常便捷。目前呢，在我们各家三甲医院、二甲医院，包括有一些一级的社区医院，都可以完成 CT 检查，然后呢，可以早筛早治。 然后呢可以轻松的预防。
0: 嗯，所以其实早预防就可以得到更早的治疗，这个是很方便的。
3: 对，其实一直是预防大于治疗。
0: 嗯，当然现在这个晚期的肺癌治疗的目标，我们已经从根治转向为带瘤长期生存啊，提高生活质量。在您所在的这个病区，是不是现在也有这样一些理念的转变呢？
3: 我们一直是提倡的病人呢也是带瘤生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晚期的肺癌它无法彻底根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老百姓对于生活质量又是有要求的，那我们只能说通过我们的精准治疗，我们的靶向，我们的微创介入手术，然后呢把瘤体缩小，然后呢让肿瘤给我们的生命把它的这个危害降低到最小，然后呢我们与瘤共存，共同提高生活质量。
0: 嗯，并不是说我有瘤了我就没法活了，其实这个理念还是要转变一下的啊。那很多患者可能一听到这个晚期肺癌就觉得我的生活没指望了，没救了。从呼吸内科医生的角度，就这种观念我需要怎么样去更新和转变呢？
3: 这个呢是我们医学呢，就是我们做科普的也是我们的目标。晚期肺癌我们的目前通过我们最新的靶向治疗，我们有些病人可以到10年、15年，他不像过去我们提到肿瘤就是感觉到这个很绝望，生存期呢是按月计算，现在呢这种理念早就更新了。包括我们肺癌中的最危险的小细胞肺癌其实也是能够达到5年以上，是一个叫长生存的一个状态，也是感谢我们国家，我们的国内的创新的药物，包括我们精准治疗的各种的新技术的一个普及，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最常见的一个瘤种肺癌这个瘤种，我们大概应该是早就实现了一个长生存的状态。我们病区呢大概有很多病人，不管是他是肺鳞癌还是肺腺癌还是小细胞肺癌，5年生存以上的应该也是比比皆是。
0: 嗯，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的担心啊。
3: 对，
0: 当然您擅长的是这个肺结节的诊治啊，很多晚期的肺癌都是由这个结节发展而来的，能否用通俗的语言来讲一讲这个肺结节和肺癌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
3: 我们医学上呢，小于2公分的叫肺结节，然后呢，大于等于2公分的它叫肺部占位。我们绝大多数肺部肿瘤早期都是肺结节，但是呢，并不代表我们肺结节的病人就一定是会到早期肺癌，这两个概念呢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中遇到很多有肺结节的病人，有炎性结节，有一些是他的这个工作性质，有粉尘比较大，然后呢也会有一些结节。但是我们只有少数一部分人才会慢慢的这个结节会变得越来越大，有毛刺，有血管穿行，最终呢到了早期肺癌的阶段。所以呢肺结节它不等同于肺癌，肺结节的科普和预防是非常简单的，它就是一个我们常见的叫胸部低剂量 CT。
0: 其实这个您已经提了好几次了。当然还有一些结节您说了也是需要注意的，就哪些结节需要警惕，哪些出了这个结节我只要随访就可以了。
3: 我们绝大多数呢毛玻璃结节，包括一些混合性质的结节，然后尤其是这个结节的最大的一个直径大于等于7毫米，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大于7毫米的这个肺结节呢，我们一般的要求是要3个月随访一次，如果呢它继续增大到了8或者10，那我们就有早期手术的一个指征。我们绝大多数的在5毫米以下的肺结节是安全可控的，然后呢我们可以把随访时间放到半年或者1年。但是呢我们的老百姓呢对于大于等于7毫米的毛玻璃结节，或者是呢有血管穿行的有毛刺的，这个是一定要定期随访，要严格的遵守医嘱。
0: 这个是一定要去做的，要听医生的话，不是说我感觉没有关系，没有什么症状，然后医生说的话我就忘到耳后去了哈。那一到医院，可能出现的这个问题就很大。当然，你也提到就是有微创治疗，很多的患者以为微创就是外科的小切口。那现在其实有一些微创确实甚至还用上了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手术的方式啊。那呼吸内科的微创介入治疗和外科手术

0: 入它有什么不同吗？
1: 我们呼吸内科的微创介入主要是通过人体自然的腔道鼻腔，然后它对身体呢是没有任何损害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自然存在的解剖腔道。我们通过内镜，通过我们的各种支气管镜、超声支气管镜，还有我们的超声小探头，然后呢，我们呢到达了目标位置，进了一个很小的穿刺针，可以做肺癌的冷冻消融、粒子植入，然后呢做各种微创手术，并且它的恢复期非常快，我们基本上也就24小时就能下床活动，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口。然后外科呢，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在身上可能要打2个孔，我们做呢是叫经腔道的，然后胸腔镜的检查和治疗。大概在体表会留下3到4公分的一个切口。我们内科的微创呢是没有任何创伤的。
0: 所以其实是看我们选择的是哪种手术的方式，有的是没有任何创伤的，有的其实有这个创伤口也很小，正因为小，所以它恢复的时间也很快，是吗？就大家对于这个手术，不用想的是我要开胸啊，或者很恐惧的那种啊，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普及。那您的这个专业特长之一是放射性粒子植入术的治疗晚期肺癌，能不能用比喻来解释一下？就是可能老百姓他也不太理解，什么叫做放射性粒子植入？啊，它又是怎么精准打击到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呢？
1: 这个呢是我们比较一个就是医学术语的一个话，老百姓呢他有时候无法就是很好的去理解。我们就把它理解成我们的肿瘤是身体的一个肿块，它在我们健康的肺部呢是它是有一个存在。一般呢像我们晚期肿瘤，绝大多数它的肿块都是超过5公分以上。那这个时候呢，你用药物，不管是用化疗、免疫还是靶向，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它是通过全身口服吸收或者静脉吸收，然后再到达肺部。我们的放射性粒子是非常微小的粒子，大概呢直径只有5毫米都不到，就像1/3米粒这么大。然后呢，我们通过 CT 脑下进一个穿刺针，把我们这些非常小的粒子成排分布到然后肿瘤的内部结构，然后均匀在分布我们在每一个肿瘤的它的层面。然后这些放射性粒子它是能够释放我们的放射线伽马射线，然后呢它可以精准的杀死癌细胞，同时呢对正常的组织没有任何伤害。这个就是我们微创治疗的目的，可以精准到肿瘤结构的内部。
0: 可以非常精准。但您说到这个穿刺针，有的患者可能又担心了啊，说对我的身体会不会有损伤，或者会不会让我的肿瘤扩散呢？
1: 穿刺针一般呢不会，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通过2种方式，如果离血管比较近，我们可以通过超声支气管镜，就是经过我们的自然腔道，通过鼻腔进镜，这个时候呢，一般呢是没有特别大的损害。但是对于一些外周的病灶，如果这个肿块特别大，然后呢，我们一般呢还是习惯性在 CT 脑下的穿刺针进行。穿刺针呢，它也不会引起肿瘤的扩散，因为我们的针尖是直接到达肿瘤的内部，而不会进入我们身体正常的组织，
0: 就直接到我们的肿瘤
1: 肿瘤
0: 内
1: 内
0: 部，
1: 部。
0: 这个是要大家放心的啊，就不要因为害怕，所以很多治疗我们不敢去治啊。那么内置植入，它是有这个经超声支气管镜引导和刚你也说经 CT 引导这两种路径啊。那么这两种路径有没有说我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肺癌的患者？作为医生，我们会怎么去选择它呢？
1: 我们主要的是看肿瘤的位置。如果这个肿瘤的位置它比较靠近血管，那我们呢就不太适合做 CT 引导下，我们呢就要用我们的内镜，通过自然腔道到达我们的精准的肺叶的位置，把穿刺针置入进去。那如果这个病灶特别靠近我们的肺的外周，例如呢在肋骨下，它经过我们的支气管镜呢是很难到达，那我们呢就会首选它的这个方式呢叫 CT 引导下。其实主要的看的是肿瘤的位置。
0: 看你是属于什么位置的？
1: 对，我们的超声支气管镜，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就是由内向外。我们的 CT 引导下呢是由外向内。那总共呢，我们的看的就是这个肿块在我们的肺的内带、中带还是外带？
0: 中央型、周围型、气道内啊，有这样的一些选择不同的方向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那超声支气管镜在这项技术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是像导航， 还是像眼睛啊，能够解决哪些就是普通气管镜可能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1: 我们的超声支气管镜呢，它是我们普通气管镜的一个改良的一个结构。前面呢，它具有超声探头，它能够探到病灶周边的血管，然后呢，就可以避开血管。它就是我们说医生在内镜下的不只是我们的导航，它是和眼睛是并存的，把你带到正确的位置，同时避开血管。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穿刺针直接进入到肿瘤的内部，从而呢不会引起有出血这些并发症。
0: 所以它既是导航也是眼睛啊，就是我们医生需要它很重要啊。就它能够解决哪些普通气管镜比如说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大家可能做普通气管镜就可以了，但是做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1: 因为有一些我们的肺的病灶它是正好长在管腔的中央，那有一些病灶它是长在支气管的黏膜下，然后你用普通镜你看不到任何的改变，因为它的病灶是在支气管的黏膜的下方就像我们假设打个比方，路上有个障碍物有些它是露出这个地面的，有些是在地面以下，我们的超声支气管镜主要的是在针对于地面以下，就是我们的黏膜下的病灶，管腔看不到的病灶。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针对我们像我们肺门呀、中央型的、纵隔型的，这些呢是血管比较丰富，我们的超声镜前面有个超声探头，它能准确的探到血管的走形，这样的话呢可以把我们的各种穿刺治疗风险降到最低。
0: 所以其实现在的科技发展，我们包括这个医疗水平的提高，很多问题真的已经不算是问题了
1: 对，
0: 都能够非常的精准进行治疗。所以大家有如果说在这个方面有问题，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有这方面的疑问啊，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李准进行咨询。因为他在这个方面呢，大家也听到了，一定是很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所以呢可以对我们的问题进行对答如流啊。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直接找到我们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啊。当然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就是经过这个支气管镜下介入到的治疗，它还能够处理到哪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气道堵塞呀咳血呀，或者呼吸困难，其实这些对于我们患者来说也都是很难受的事儿啊。就对于晚期的患者的我们的生活质量，它有什么帮助吗？能提高吗？
1: 呼吸介入呢，现在在肺癌中的，尤其是晚期肺癌中的应用是非常普及的，基本上我们每一个省属三甲综合医院都会有的。因为我们肺癌它会，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像中央型的，它长在气管里，它会把我们的气道堵住，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没有正常的肺呼吸困难呢很难缓解，通过传统的抗感染平喘包括呼吸机的应用它都无法解决，因为呢是你的道路堵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呼吸介入可以做消融术，可以做垫圈套术，把我们的肿瘤组织清理干净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如果气道有狭窄，我们还可以放气道支架叫我们的叫支气管气道支架，可以把我们的道路给再给通畅一下当然呢这些呢也确实是有一定危险的，但是呢它来带给病人的获益也是立竿见影，可以媲美外科手术，并且呢它的风险主要是手术的大概一两个小时的风险，术后病人很快就恢复，
0: 就是他可能恢复的也很快，而且呢给病人的感觉就是立竿见影的提高我们的这种生活的质量啊。否则的话天天对于病人来说，他即使活着但是很难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医生不想要看到的。
1: 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啊，就是打通气道，包括可以改善到这种憋喘，是不是它的效果也很好？
1: 是的
0: 就如果说您的患者当中那种憋喘的非常严重的，他有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呢？
1: 这个呢是我们可能是老百姓是平常是见不到的，但是呢作为我们医务的工作者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因为一些闷喘呼吸困难晚期肺癌，有可能我们人大概有五叶肺，有可能他健康的肺只剩两叶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的耗氧量是不变的，因为我们这个氧气是维持人生命基础所需的然后我们的病人，很多病人坐在那里浑身大汗，张口呼吸很痛苦就是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呢也是 也是很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会让我们病区的病人不要把自己就是到了这个地步再去做呼吸介入，我们一般呢都是提前预防。我一直的理念认为预防是大于治疗，在合适的时机给他选择合适的治疗机会，不要等了出现了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再去治疗。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做医疗科普的这个初衷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预防的重要性，而不是到有了问题我们再去治它，就像为什么要体检一样啊，就是有问题我们提前来知道或者提前来做好后面所要做的一些工作，提前那会更好一点啊。我们还来说说这个内科的胸腔镜啊，主要用于的是诊疗还是说是治疗？那么对于这个肺癌合并胸水患者，它有没有什么价值呢？
1: 我们内科胸腔镜主要的治疗呢，它的其中一个指征主要是对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啊，我们老百姓呢又喜欢把这个名字呢叫肺积水，
0: 对，
1: 就是肺里面有水了。如果呢我们通过传统的内科的胸腔引流无法确定原因，那我们的病人呢就必须要做胸腔镜啊，我们在胸壁打一个2公分的口，然后呢把我们的镜子送进去，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壁层胸膜和上层胸膜，哎，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到问题做活检，同时呢做引流，同时呢胸腔镜也可以做镜下治疗。它的用途呢是检查和治疗并存都可以。
0: 这个对于我们的肺癌合并胸水患者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吧？
1: 对，因为我们肺癌的病人很多呢，他会有胸膜转移，会形成一些顽固性的胸水。就是我们像例如呢，今天你放了500毫升胸水，明天它还会继续有。那这个时候呢，顽固性的胸水首先是一个消耗。病人呢，他的每天呢，我们的胸水都是通过血液经过无法畅通循环的胸膜变的，病人的消耗会非常厉害，尤其是胸水，它会把我们的肺组织呢有一定的压迫，呼吸会难，也会很重。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成为危及他生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呢作为医务人员就需要及时快速把胸水给它排干净，找到原因啊，可以的通过我们的内科胸腔镜做胸膜活检，做镜下的化疗药物的注射，然后呢把我们这些被癌细胞累积的胸膜尽量的呢把癌细胞杀死一部分，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结构。
0: 所以它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包括我们的胸水诊断，包括我们的胸膜固定，缓解我们胸闷的症状，都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啊。所以大家也是在这方面要了解这项技术。那这些技术也被称为就是国内或者说我们省内的一些新技术啊。您也主持了多项新技术，就能不能介绍一项可以让我们省内的患者受益最大的，有没有列举的？
1: 我们目前我们病区做的新技术主要的还是肺癌的晚期的一个微创介入治疗，包括我们的粒子植入术，包括我们的各种的消融术，微波消融术，然后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微创的介入治疗，就是像刚才我们说过的，我们的电圈套术、电凝术、气道支架植入术，主要的我们的服务的目的就是对于这些危重的、复杂的晚期的肺癌的病人服务。因为这一类的病人呢，他做手术的风险也很大，基本上呢我们安徽省也只有几家省级医院然后再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老百姓就是说对这些新技术然后呢有更好的了解，因为他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延缓，然后呢也是最主要的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虽然生命的长度不可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晚期肺癌的病人也是可以有质量的活着。
0: 对，有质量的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啊。这个对于我们医生来说，不是说光要你这个在临床意义上的啊，我们在生命体征上是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但是这个质量是非常的重要啊。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来关注到有朋友问的问题啊。有朋友问说，我父亲今年65岁，他是肺癌晚期，医生说不能开刀，但是最近喘得厉害，做这个粒子植入能够缓解吗？
1: 我们的粒子植入主要的是针对晚期肺癌的病人，绝大多数呢晚期肺癌的病人呼吸困难都是因为肿块过大压迫了我们的气管 从而呢就是呼吸不顺畅。我们的粒子植入术呢可以精准的到达肿瘤的内部，然后它的持续时间呢是可以起到6个月的一个治疗时间。作为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新的方向，在我们国内呢也是比较先进的。肿瘤它只有缩小了它的压迫局部的症状才能缓解，然后这个时候呢它才能慢慢的把呼吸困难给改善。
0: 所以其实对于这位患者来说是可以去考虑的啊。另外有位是为母亲问的，说查出了这个

0: 肺部的肿瘤，医生建议呢是做超声支气管镜啊，但是家人怕他受不了，说这个检查想问一下主任是不是很痛苦，需不需要全麻？
1: 我们目前为止，超声支气管镜绝大多数病人是选择的是无痛全麻。因为我们的超声镜呢，它比较长，大概呢有40到50公分。不管是我们的超声镜还是我们的普通的支气管镜，其实呢它都是通过鼻腔进镜，确实呢老百姓很难耐受。我们医院在2020年的时候早就开展了这个无痛。然后只要他的心肺功能正常，达到我们麻醉科评估的一个标准，其实大概我们95%以上的病人都是选择无痛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睡一觉，然后呢在睡梦中检查就结束了，然后还是比较人性化，比较舒适，并且呢没有这种不好的记忆，没有痛苦的记忆。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就跟现在这个肠胃镜检查一样的啊，这个肠道方面以前也是很痛苦，但是现在也是啊，我们就是做一个全麻啊，要好很多，大家注意了啊。另外朋友问说，我体检发现了8毫米的这个膜玻璃结节，心里很慌啊，要不要马上做这种微创手术呢？
1: 我个人理解，其实呢，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因为8毫米的膜玻璃结节，它呢从医学上概念，它还不到就是说我们肺部肿瘤的一个界限。我们的肺部肿瘤是以2公分为界限，就是我们说的20毫米。所以8毫米的结节呢，我自己个人认为，不要过多焦虑，可以呢给自己一次机会，我们呢保持一个严格的随访，2到3个月再去随访一次。如果它继续增大，假设呢从8、9、10，那我们呢可能这个早期的微创手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你每次随访都是8毫米，同样也是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因为不管是什么手术，我们的肺的切除术它都属于4级手术，对身体呢还是有一点挑战的。还有呢，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就是呢不要过度去医疗，然后呢对这个肺结节，尤其是毛不利结节有正确的认知，然后同时呢，给自己一次时间，给个机会，因为不是所有的8毫米的毛不利结节都会继续长大，它只是少数一部分人会继续长大，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人群，应该认为把自己列为大多数人群。
0: 对，给自己一次机会，万一我这个没长大呢，那我是不是就少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手术之苦？即使是微创，对身体其实还是有损伤的啊，这个大家记住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的，就是比如说晚期肺癌的一些综合管理和危重症的一些抢救啊。就是在这个晚期肺癌，其实它的治疗手段，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啊，像靶向啊、免疫啊、化疗啊、放疗介入这些都有。那微创介入在其中，它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属于替代呢，还是说只是配合？
1: 微创治疗呼吸就是关于我们晚期肺癌，它呢一直是和其他的治疗手段是互相配合的。我们的全身的治疗以靶向、免疫、化疗，它是基础。然后我们微创治疗主要是解决局部的问题，然后他们两个是并行，不是就是说有你或者没有我，不是的，他
0: 你
1: 们
0: 中
1: 是
0: 有
1: 共
0: 我
1: 同的。
0: 啊，共同的。
1: 哎，对，尤其是呢，像过去我们在做完呼吸介入热治疗，例如垫圈套手术，把肿瘤呢从气道里给它切开之后，再做免疫治疗。我们的免疫治疗呢是常规的输液，这样的话呢效果就会特别好，因为我们把癌细胞暴露了，暴露到我们的腔道里，我们再用这些呢杀死癌细胞的药物去控制，然后呢就会特别好，会起上一个1+1大于2的一个作用。
0: 其实它是属于这种协同作战了啊，就
1: 对。
0: 大家一起来努力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各种手段，那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的情况，就是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去制定不同的手段，是不是
1: 对。
0: 这样的啊？这些大家注意。那对于复杂和危重的肺癌患者，因为您也是有着丰富的抢救经验的，就是当患者如果说他出现了像呼吸衰竭呀，包括气道梗阻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作为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抢时间的呢？
1: 我们首先对于病重的病人，医院的内部都是有绿色通道的。如果呢他的呼吸衰竭是因为大气道梗阻，那我们呢就会立即联系我们的内镜中心、麻醉科，我们整个呢是有一个团队为他打通绿色通道，及时的进入手术室，然后呢做急诊介入手术，把呼吸道打通。如果是因为胸水大量的胸腔积液引起来的呼吸衰竭，那我们首先呢就要给他做试管，把他的大量的胸腔积液及时的引流出来。如果是因为肺癌晚期合并的感染，因为我们晚期肺癌的病人抵抗力也会非常差，他和我们的正常人面对的这些病毒细菌入侵。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最后的生命，他不同于其他一流种，我们肺癌的病人绝大多数最后的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然后我们胸部肿瘤病区呢，作为一个肺癌的亚专业的一个重点学科病区，然后主要是也是承接医院的各种危重、抢救、疑难、复杂的肺癌的晚期肿瘤病人的一个救治。我们病区呢，也可以说是晚期肺癌的病人最后一站。
1: 哦，最后一站，所以您其实见的很多了，所以也就会跟大家讲到为什么要注重这个体检，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体检就能够解决到后面很多的问题。
0: 对
1: 啊，那么您作为这个我们安徽省医师协会肿瘤精准治疗的委员啊，就是怎么理解叫精准治疗？以前我们说有精准扶贫啊，这个精准治疗是什么？精准治疗和微创治疗它又应该怎么去相互的结合呢？
0: 我们的肺癌呢，大概呢是从15年前，它就进入了精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赛道。为什么呢？我们肺癌常见的肺纹、肺鳞癌、肺腺癌和小细胞肺癌，这是最常见的三种类型。尤其是我们肺腺癌的病人，他是呢有一部分病人是不吸烟的女同志。我们肺腺癌的病人呢，大概有50%左右，他是都是合并基因突变的。对于有基因突变的病人来说，他的靶向药就是它的精准治疗的一个赛道。我们很多靶向治疗的病人，就像正常人一样，叫无病生存。然后呢，我们的靶向治疗的药物从一代、二代、三代，然后包括我们的伊加发、奥克、罗斯万这个各类的这个基因突变的药物，目前为止呢，大概呢也有几十种。然后呢，过去我们说我们的肿瘤、癌症都要化疗，但是呢，在我们肺癌它有特殊的类型，它就是口服药就行了。就像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病，我们叫统称为慢病管理。这个呢，就是我们精准治疗的一个赛道，其中第一个叫靶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进入到了免疫治疗的时代。我们有一些病人，我们的免疫检查点 TPS 是大于等于1%的，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每个月21天到28天给他静脉注射免疫治疗的药物就可以了。它可以代替传统的化疗、放疗。这个是就是我们说的肺癌的精准治疗。因为每一种肿瘤肺癌不同的类型，它的发病机制不一样。它的这个检测结果也是不同的。然后呢，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做到精准治疗，更好的为每一个病人服务。因为每一个病人的生命都是很可贵的。
1: 都是非常可贵的。所以通过基因检测啊、靶向药啊，包括局部介入的精准配合，来去做这一方面的相关的一些治疗啊，都是有的。那您也主持了这个省级的课题，包括发表了 SCI 数篇，就这些科研对于临床晚期的肺癌治疗，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推动啊，就有没有转化为患者可以用的一些新的技术？
0: 因为我主要的是做临床科研的人，因为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我们的临床的一线。我认为呢，科研它就是为临床服务的。因为我们的医生发现了有很多解决不掉的问题，然后才会提出有科研帮助。然后呢，我们的其实绝大多数的中国的科研，都应该还是把它转化到实际上为病人服务。目前为止呢，我做的呢绝大多数叫临床。我们在医学有基础科研和临床科研，我主要做的就是这个部分。然后我的去年申请的审计课题，也就是关于晚期肺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微创治疗和我们的精准靶向治疗的结合的一个课题。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为病人解决问题。
1: 所以其实还是通过在临床上发现问题之后，我们能不能通过科研来去解决，反哺到我们的患者的身上啊，解决临床上的问题。那能不能分享一个就让您印象深刻的晚期肺癌患者的故事，就他接受了什么微创治疗，后来生活质量是不是就真的是有改变了呢？
0: 我们病区呢，像这样的病人呢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就是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小细胞肺癌的病人，就是我们陪他共度了第6年的生日。
1: 第六年了。
0: 对啊，因为我们小细胞肺癌的目前它的生存期是不到1年的，我们绝大多数小细胞肺癌的平均生存期是6个月到1年，因为它这种类型呢是非常危险的、凶险的一种肿瘤。我们这个女病人呢是47岁，到当时呢在我们科室，那个时候呢我还只是个主治医师，然后呢，因为她呢是因为肿瘤压迫了气管，然后呢当时呢我们通过呼吸介入给他做的垫圈套术，把肿瘤绝大多数给他拿出来了。通过送检病理，他是一个小细胞肺癌，然后呢我们就按照传统的一线方案、二线方案一直到三线的方案安罗替尼，然后呢他就一直坚持了6年。然后呢病人家属呢也非

0: 非常配合我们，然后每个月定期随访。我认为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也是在良好的医患信任的情况下取得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我们的病人呢是一直是每个月都会给我们打电话感谢我们，那同时呢，我们呢对于这些就是特别特别信任我们的病人也是要多一份关怀，除了医患之间更多一份人文关怀，因为我们也希望它更长久啊。然后呢，每一个生命都要去努力的去突破自己医学极限，
1: 这个也是双向奔赴了啊。
0: 对。
1: 那他在治疗前后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些变化？除了在我们这个，您看，就刚说到有6年，我就很惊讶。那么除了这个时长的方面，生活质量方面的变化有没有呢？
0: 生活质量，它除了我们中间在做化疗，长期做化疗的时候有一些轻度的贫血，然后其他的和正常人一样，
1: 啊，正常人一
0: 对，
1: 样
0: 叫无病生存。
1: 啊，所以只要定时来医院报到，然后
0: 对，
1: 根据他的情况，我们再来不断的调整我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就可以了哈。
0: 对。
1: 啊，这个大家也要给自己一些信心，要相信我们的医护人员，因为当我做到我们的节目之后，我会发现没有哪一位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患者能够康复痊愈。他可能跟自己的家人一样，都希望我可以把这个病人给治好啊，并且有一个高质量的生活状态。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医护人员。那很多的患者和家属可能还有个担心啊，就是微创治疗会不会很痛？确实以前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就做完还有就能维持多久，费用高不高？遇到这些问题，如果别人问您的话，应该也会经常问啊，您一般会怎么回答？
0: 现在这些微创治疗呢，基本上都是无痛的，它都有可以选择无痛的方式。然后呢，在我们这个三甲医院，其实无痛的费用、全麻的费用也是非常能接受的。绝大多数，你像在我们医院哈，也大概的全麻的费用也就1800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然后通过医保70%报销，大概也就自己多花700块钱。我认为呢，这个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能够接受的。然后呢，做好之后，然后真的是就是立竿见影，可以立马下床，就像你在睡梦中度过了一样。我们很多做完无痛微创介入的病人，醒了之后是不记得了，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1: 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可能就是刚您也说到，有的是有真的有一点点创伤，有的是没有完全没有创伤，那就像没有做过手术一样。
0: 对，
1: 这个大家也要放心一点，因为确实治疗肺部和有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微创它可能还要打洞啊，或者说里面还要打气啊，就是即使在恢复期，它多少还会有一点点的难受。但是这个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大多数的患者是觉得好像就没有这个事儿一样啊，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啊。那我们再来向您问一下啊，就包括这个，我们也说到您是今天也是这个党员医生和胸部的肺肿瘤病区的负责人啊，那您也很年轻，是怎么带领团队给晚期的患者做这种心理支持的？就怎么告诉患者说我们得了这样的病，其实也不用太过度于害怕呀，或者心理负担呢？
0: 其实呢，作为我们一线的基层人员，我们呢是，我基本上呢在和我们的团队经常说，我们要把病人当成朋友，然后作为亲人呢是不太合适的，我们就把他当成一个朋友，尤其是我们肺部肿瘤的病人，我们要把他当成一个老朋友，可以每个月见一次面的一个老朋友。首先呢，要给病人信心。其次呢，是我们要说，我们呢要共同去理解对方。平常的时候，我在管理病人的时候，我会主动的去了解病人的他的知识水平、他的家庭的环境，然后呢他的个体的期望值，还有呢我们的病人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比较着急，有些比较内向。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作为医生，其实我对我的团队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除了我们医疗技术之外，我要求我的团队对病人进行人文关怀，然后呢，这个是要共情病人，因为我们要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个体。然后肿瘤的病人呢，他也是有很多个体差异的，同样的疾病，同样的药物，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和病人做好解释，不要就是互相去对比，因为每个人他都不一样。然后我平常的工作中，我也是尽力做到不管是我们的微信呀，还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只要病人有需要，我们都是公开给对方的我们也希望在病人出院之后，更好的给他提供一个咨询，因为我们肿瘤的患者在医院的时间是少数，绝大多数他治疗结束还是在家，所以呢，我就希望我们能够给病人做到24小时服务，这也是我们目前我们病区我们团队我对他们可能也是一个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1: 确实是很高的标准了。当然您 您的笑声也非常有感染力，可能很多病人看见您的话心情也会好很多。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朋友问到说，家人是肺癌晚期，正在吃这个靶向药，同时呢医生就建议做介入治疗，他想问一下这个会不会有冲突啊，身体吃得消吗？
0: 介入治疗和靶向药是不冲突
1: 的，
0: 因为我们的靶向药呢它也会耐药、
1: 嗯、
0: 它就像我们的肿瘤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因为它的基因类型也是在不停的在改变，我们的靶向药、嗯、三代靶向药一般的情况下也是在20个月左右会耐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配合一下局部的微创治疗、
1: 嗯、
0: 再通过增加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共同把这个肿瘤再次控制，然后再给病人赢取一个生存期、
1: 嗯
0: 肿瘤的治疗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的，
0: 它不停的在变化、
1: 嗯、
0: 然后你要不停的调整自己的方向，我们的靶向治疗和微创它也是共同协同作用、
1: 嗯、其实
0: 然后呢共同的为病人去争取更好的生存期。
1: 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我们李主任也已经给大家回答过了哈、
0: 嗯，
1: 但是大家要知道他们俩是可以共同去协同作战的、嗯、那放射性粒子植入之后，就是我们家属有问说照顾这个病人需要注意什么，抱孩子有没有影响？
0: 我们一般呢还是不建议去抱那些小婴儿的，包括孕妇、
1: 嗯嗯、
0: 因为放完放射性粒子之后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和健康人的距离呢大概是10到20厘米，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是尽量的要远离小孩子和孕妇啊、我们正常的社交距离是30公分是没问题的，
1: 嗯，正常的是没有问题的、嗯、但是还是要注意保持一些亲密的距离、
0: 哎、对
1: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嗯，好，那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其实我也是在网上找到的，就是其实您和同为呼吸内科医生的爱人啊、
0: 嗯、
1: 曾经是在疫情期间就是一个支援了上海方舱，是不是、
0: 嗯、
1: 一个在阜阳本地来抗疫、
0: 嗯、
1: 就这一段的经历对您理解医生的责任有没有过影响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0: 我们呢两个呢首先都是党员，
1: 嗯
0: 啊、然后呢也作为我们的基层的医护人员，
1: 嗯
0: 我们还是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要哪里需要我们就是都可以去的、
1: 嗯、
0: 然后呢在我们政府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做好自己最基本的基层医疗服务，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虽然说安医大五附院是直属医院，但是呢它是在阜阳地区，阜阳地区呢是一个比较经济落后的地区，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就是基层工作中，我要求的也是我们团队也是一直是要服务老百姓，虽然说医疗他们有时候不把它归为服务业，但是在我眼里他依然是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去服务病人、
1: 嗯、
0: 去服务我们的老百姓、
1: 嗯、
0: 所以我把他个人也是定义为服务业。
1: 看得出您对于自己和团队的标准一直是向着更高的标准、
0: 嗯、
1: 可能不光是基层的地级市的，我们要求的是可能省级或者甚至更高的标准、
0: 嗯、
1: 这对于阜阳当地的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福音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比如说肺癌晚期的患者要是出现了这种这个胸水呀，内科的这个胸腔镜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这个能够反复的去做这个问题吗？
0: 我们胸腔镜的话也是可以反复多次做的，但是呢、
1: 嗯、
0: 我们尽量的不给病人安排这么多。传统的肺癌的胸水通过我们内科治管如果能够解决，我们胸腔镜呢一般的呢也是放在后面的、
1: 嗯、
0: 如果内科呢反复的治管无法解决、嗯、那我们就会做内科胸腔镜，一次性把胸水全部引流出来，同时呢做胸膜活检，做胸膜固定术、
1: 嗯、
0: 或者是局部的胸腔的化疗药物的一个应用、
1: 嗯、
0: 我们尽量的还是希望用最短的时间给患者把胸腔镜也处理干净。
1: 即使可以重复做、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不建议这样去做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晚期的肺癌患者啊，他已经是晚期了，因为你们见的也比较多，能不能运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饮食上呢我们一般的呢还是建议一个高蛋白然后低盐低脂的一个饮食，因为我们肿瘤的病人他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大量的胸腔积液，包括一个呼吸感染，包括呢呼吸衰竭，它都是消耗身体很剧烈，不管是我们的糖蛋白还是我们的这个脂肪都会消耗很厉害，所以我们一般的呢对于肺癌的病人还是尽量的要求高蛋白，高热量，然后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饮食，然后同时呢避免这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难以消化的食物，然后肺癌的病人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呢就是呼吸道管理，一定要预防感冒流感呼吸道感染，饮食和预防我们的呼吸道感染同样重要，
1: 同样重要。那现在又到了打流感疫苗的季节了，对于肺癌的患者可以打吗？有没有什么建议？
0: 我们在没有应用激素或者是免疫治疗的条件下是可以正常的去预防的
1: 这个大家放心。所以，作为肺癌管理的医生来说，您是不是还建议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去打这个流感疫苗？
0: 对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去打一下。当然，最主要的，我们所有的疫苗都不能完全100%的预防，还是要做好个人呼吸道管理啊，例如出门换口罩、勤戴口罩，不要去公众场合人特别多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少接触一些流感的患者，这才是最主要的。
1: 不是说打了疫苗就可以完全免疫了，这也是一个医学上的误区啊。只是说对于重症，我可能会就是我的这个症状减轻很多，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安徽本地的患者，尤其您是在阜阳皖北地区啊，在就诊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是困难啊？就有没有您的方面的一些就医的建议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作为基层医院，我们皖北地区呢，确实经济条件呢稍微差一些。但是肺癌的预防，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遍，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在我们阜阳地区有一些卫生院，就是我们的镇卫生院，它都有普遍都有 CT 机啊，所以呢，它就是说可能就是100-200块钱的事情，我们定期去拍一个胸部 CT 就能很好的把它预防住。虽然说它是一个非常疑难的疾病，也是非常棘手的一个疾病，但是它的预防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啊，这也是我们做医学科普我的一个初衷，就是让老百姓及时认识到啊，我们虽然说这么凶险的疾病，其实预防起来非常简单快捷
1: 这就是
0: 啊。我们的
1: 早筛
0: 胸部
1: 方面的
0: CT 大
1: 建
0: 概
1: 议。
0: 一个小时就出结果了
1: 对，
0: 啊，它也很不需要你长久的等待。
1: 很方便，很便捷，就能够去解决到的一个早筛的方面啊，就要有这个意识。那我们时间还有1分钟啊，就是您在对于晚期患者和家属身上有没有最后想说的话？
0: 我还是希望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很不容易，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我们作为晚期肺癌的病人和家属，也请大家不要放弃。医学虽然奇迹很少，但是也是有的。我们希望呢，我们的病人和家属，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还是去乐观、细心的去关怀每一位患者。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普方面的介绍和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也会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

0: 安徽。
1: 北京时间22:00。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您身边。
4: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我来。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谢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0: 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2: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3: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2: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呀，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

0: 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苓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0: 部署。
1: 一、二、三、四、五、
2: 六、七。
0: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兰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太玩笑了。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天安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0: 挖下这骨管，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你稍不慎，就从钢丝上就摔下半张身。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1: 没这个激光咱不来得及活。
0: 就他这个地震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0: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
1: 不行，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报告报告，你被监命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

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1: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

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敬。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我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1: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0: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1: 行，就他了。
0: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2: 小李，你下班去啊？
1: 是的，走了啊。
0: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3: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0: 有时。
1: 就这几步路，戴什么头盔呀？算了。
0: 还有。
1: 今天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0: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4: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主人平安无事，我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可以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医生有的提醒啊，就是有一种顽固的瘙痒，可能是跟肝胆有关的。名医坐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的胸部肿瘤病区负责人、副主任医师李文丽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肺癌不可怕，揭秘晚期肺癌的精准打击与微创治疗。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也正在为您开通，有任何关于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度热线来咨询我们的李文丽主任。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 A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当中下载啊，然后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就可以了。最后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来回复。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皮肤发痒，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是天气干燥、过敏或者是皮炎啊。但是呢，有一种痒是既特殊又顽固啊，患者可能会感觉到就是皮肤平常就是我是光洁平整的，没有红疹、没有脱皮、没有红肿这样的一些异常，但是呢它就是反复的发痒，常规的止痒方式基本无效啊。所以这种叫做查不出毛病的痒，可能你的根源啊就不是在体表了，而是肝胆代谢异常发出的一种早期的信号啊。就是到了秋冬季节，可能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啊会更加的明显。那如果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大家身上有体现的话，就要仔细听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啊。这个肝脏呢也被称为沉默的脏器，没有痛觉的神经。那多数的肝胆问题呢起病是很隐匿的，早期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腹痛啊或者是乏力啊。从临床来看，没有皮损反复出现的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是胆汁的淤积、肠道的不畅啊，包括这个慢性肝病非典型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啊，所以呢也容易就是被忽略掉。而实际上呢，很多这种肝胆疾病的患者在腹胀啊、皮肤啊或者是眼白发黄之前啊，早就已经被莫名的瘙痒困扰多时了。我们说到的肝胆呢，它是属于消化代谢的系统，所以之所以引起这种全身的发痒啊，关键是什么？就是它的胆汁代谢失衡了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瘙痒，然后不明原因总是治不好的话，可能就是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方向。那一旦这个肝细胞受损或出现像结石啊、炎症啊，包括这个胆管狭窄呀、胆汁排出就会受阻啊，那么代谢废物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排泄了。所以堆积的这种一些啊，像这个胆汁酸呐、胆红素反流入血，随着这个血液的循环，它会遍布到全身的皮下组织啊，所以也就会出现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然后呢，这种瘙痒叫做内脏源性瘙痒，它和普通的皮肤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就不能够按照普通的这个皮肤病去治了啊。它如果说你的这个抓挠难以缓解的话，特别是夜间安静的时候啊，这个明显就痒的很难很难受啊，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和生活质量。所以呢，我们通过以下我们说到的几点啊，可以快速的区分到普通瘙痒和肝胆异常引起的瘙痒，就皮肤外观是否正常啊，像这个湿疹啊、荨麻疹啊、蚊虫叮咬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皮肤问题啊，都会伴随着像皮疹、脱皮、泛红，就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你到皮肤科，皮肤科医生有的时候会不会给大家看到，就是你看的像一个灯一样的东西照着你的皮肤，会仔细的看。如果说有这种明显的像脱皮、红肿啊、瘙痒，他会很快的去判定啊，该用什么样的药啊。而肝胆问题引发的这个瘙痒呢，你的皮肤表面啊是完好无损的，而且呢就是只有发痒的这种主观的感受，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辨别的特征了，就皮肤上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也不会脱屑啊，这个大家可以辨别一下。常规的止痒是否有效，比如说我是皮肤问题，那我涂这个外涂的药膏、保湿护理啊、口服抗过敏的药啊，它就有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是肝胆类引起的话，可能它就没有效果，那就要警惕是不是我肝胆出现了问题啊。肝胆性瘙痒源于体内的代谢的紊乱啊，外部的干预是没有办法触及根本的，所以就会导致你的这种症状呢就是反复发作，难以断根，就非常的讨厌啊。还有就是否伴随一种轻微的全身不适，不少肝胆性的瘙痒患者会出现像什么呢，就早起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口感觉很苦，尿色加深啊，食欲下降，容易疲劳，或者还有这个右上腹闷胀这样的一些啊，我们的这种表现，那可能大家也是要重点关注一下。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其实所有的病啊，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医疗科普，它都是预防到大于治疗，或者说重于治疗的啊。那么日常的护肝胆我们需要做什么呢？第一，饮食要清淡，减少这种高油高脂的摄入，减轻肝胆代谢的负担啊。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经常和大家来提倡了，很多人现在已经有这个方面的认知了啊。第二呢，就是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损伤你的肝功能。现在 么有手机啊，或者大家平时的工作很忙，晚上困得受不了了，也不忍或者不想去早睡，不管怎么样，还是不要太晚睡啊，熬到一点钟这个就太不建议大家了。十一二点该入睡的时候还是得入睡了，其实这个在医生来看已经很晚了啊。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适度的运动，促进到循环代谢。为什么要运动？运动对于你的代谢的整个的机体一定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说的运动是适度的运动，而不是剧烈的运动啊，半马全马咱们。如果身体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或者你的心脏不能够负担的情况下，不推荐。只要做这种有氧的，再加上一些能够有抗阻的运动，我觉得作为大多数人来说就完全够了，轻微的出汗就已经很舒服了。第四种呢，就是定期的检查，中老年人及有肝胆病史的人群应该要定期的做这种肝胆专项的体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一种顽固的瘙痒，可能跟你的皮肤没有完全的关系，它让你皮肤瘙痒是因为跟肝胆有关啊，也是推荐给大家。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座谈。
2: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的胸部肿瘤病区负责人、副主任医师李文丽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肺癌不可怕，揭秘晚期肺癌的精准打击与微创治疗啊！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先和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嗯，好的。我们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然后呢，我是来自于我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胸部肿瘤病区的李医生，也欢迎各位有朋友呢有问题可以咨询我们。
1: 嗯，我们的直播室的热线还有在这个安徽视讯下面的留言，包括微信视频号里都是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都可以向我们今天的李主任进行咨询。那作为胸部肿瘤病区的负责人您每天其实面对的是很多一些肺癌的患者，那最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这些患者有什么话，为什么说肺癌不可怕呢？因为大家提到癌都是提癌色变嘛。
3: 因为首先呢，肺癌呢，它是我们全国最大的一个瘤种，它的发病人群是最多的。但是呢，我们的肺癌的预防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健康体检的低剂量胸部 CT 就可以非常便捷。目前呢，在我们各家三甲医院、二甲医院，包括有一些一级的社区医院，都可以完成 CT 检查，然后呢，可以早筛早治。然后呢，可以轻松的预防。
1: 所以其实早预防就可以得到更早的治疗，这个是很方便的。
3: 对，其实一直是预防大于治疗。
1: 当然现在这个晚期的肺癌治疗的目标，我们已经从根治转向为带瘤长期生存提高生活质量。在您所在的这个病区，是不是现在也有这样一些理念的转变呢？
3: 我们一直是提倡的病人呢，也是带瘤生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晚期的肺癌，它无法彻底根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老百姓对于生活质量又是有要求的，那我们只能说通过我们的精准治疗，我们的靶向，我们的微创介入手术，然后呢把瘤体缩小，然后呢让肿瘤给我们的生命把它的这个危害降低到最小，然后呢我们与瘤共存，共同提高生活质量。
1: 并不是说我有瘤了我就没法活了，其实这个理念还是要转变一下的那很多患者可能一听到这个晚期肺癌就觉得我的生活没指望了，没救了。从呼吸内科医生的角度，就这种观念我需要怎么样去更新和转变呢？
3: 这个呢是我们医学呢，就是我们做科普的也是我们的目标。晚期肺癌，我们的目前通过我们最新的靶向治疗，我们有些病人可以到10年、15年。它不像过去我们提到肿瘤就是感觉到这个很绝望，生存期呢是按月计算，现在呢这种理念早就更新了。包括我们肺癌中的最危险的小细胞肺癌，其实也是能够达到5年以上，是一个叫长生存的一个状态。 态。也是感谢我们国家我们的国内的创新的药物，包括我们精准治疗的各种的新技术的一个普及，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最常见的一个瘤种肺癌这个瘤种，我们大概应该是早就

0: 我们绝大多数肺部肿瘤早期都是肺结节，但是呢，并不代表我们肺结节的病人就一定是会到早期肺癌，这两个概念呢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中遇到很多有肺结节的病人，有炎性结节，有一些是他的这个工作性质，有粉尘比较大，然后呢也会有一些结节。但是我们只有少数一部分人才会慢慢的这个结节会变得越来越大，有毛刺，有血管穿行，最终呢到了早期肺癌的阶段。所以呢，肺结节它不等同于肺癌。肺结节的科普和预防是非常简单的，它就是一个我们常见的叫胸部低剂量 CT。
1: 其实这个您已经提了好几次了。当然还有一些结节，您说了也是需要注意的，就哪些结节需要警惕，哪些出了这个结节，我只要随访就可以了。
0: 我们绝大多数呢，毛玻璃结节，包括一些混合性质的结节，然后尤其是这个结节的最大的一个直径大于等于7毫米，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大于7毫米的这个肺结节呢，我们一般的要求是要3个月随访一次，如果呢它继续增大到了8或者10，那我们就有早期手术的一个指征。我们绝大多数的在5毫米以下的肺结节是安全可控的，然后呢我们可以把随访时间放到半年或者1年。但是呢我们的老百姓呢，对于大于等于7毫米的毛玻璃结节，或者是呢有血管穿行的，有毛刺的，这个是一定要要定期随访，要严格的遵守医嘱。
1: 这个是一定要去做的，要听医生的话，不是说我感觉没有关系，没有什么症状，然后医生说的话我就忘到耳后去了哈。那一到医院可能出现的这个问题就很大。当然你也提到就是有微创治疗，很多的患者以为微创就是外科的小切口，那现在其实有一些微创确实甚至还用上了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手术的方式啊。那呼吸内科的微创介入治疗和外科手术它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们呼吸内科的微创介入主要是通过人体自然的腔道鼻腔，然后它对身体呢是没有任何损害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自然存在的解剖腔道。我们通过内镜，通过我们的各种支气管镜、超声支气管镜，还有我们的超声小探头，然后呢我们呢到达了目标位置，进了一个很小的穿刺针，可以做肺癌的冷冻消融、粒子植入，然后呢做各种微创手术，并且它的恢复期非常快。我们基本上也就24小时就能下床活动，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口。然后外科呢，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在身上可能要打2个孔，我们做呢是叫经腔道的，然后胸腔镜的检查和治疗。大概在体表会留下3到4公分的一个切口。我们内科的微创呢是没有任何创伤的。
1: 所以其实是看我们选择的是哪种手术的方式，有的是没有任何创伤的，有的其实有这个创伤口也很小，正因为小所以它恢复的时间也很快，是吗？就大家对于这个手术不用想的是我要开胸啊，或者很恐惧的那种啊，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普及。那您的这个专业特长之一是放射性粒子植入术的治疗晚期肺癌，能不能用比喻来解释一下，就是可能老百姓他也不太理解什么叫做放射性粒子植入啊，它又是怎么精准打击到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呢？
0: 这个呢是我们比较一个就是医学术语的一个话，老百姓呢他有时候无法就是很好的去理解。我们就把它理解成我们的肿瘤是身体的一个肿块，它在我们健康的肺部呢是它是有一个存在。一般呢像我们晚期肿瘤绝大多数它的肿块都是超过5公分以上，那这个时候呢你用药物，不管是用化疗、免疫还是靶向，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它是通过全身口服吸收或者静脉吸收，然后再到达肺部。我们的放射性粒子是非常微小的粒子，大概呢直径只有5毫米都不到，就像1/3米粒这么大。然后呢我们通过 CT 脑下进一个穿刺针，把我们这些非常小的粒子成排分布到然后肿瘤的内部结构，然后均匀在分布我们的每一个肿瘤的它的层面。然后这些放射性粒子它是能够释放我们的放射线伽马射线，然后呢它可以精准的杀死癌细胞，同时呢对正常的组织没有任何伤害啊，这个就是我们微创治疗的目的，可以精准到肿瘤结构的内部。
1: 可以非常精准。但您说到这个穿刺针，有的患者可能又担心了啊，说对我的身体会不会有损伤，或者会不会让我的肿瘤扩散呢？
0: 穿刺针一般的不会。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如果离血管比较近，我们可以通过超声支气管镜，就是经过我们的自然腔道通。

0: 我鼻腔进京，这个时候呢，一般呢是没有特别大的损害。但是对于一些外周的病灶，如果这个肿块特别大，然后呢，我们一般呢还是习惯性在 CT 脑下的穿刺针进行。穿刺针呢，它也不会引起肿瘤的扩散，因为我们的针尖是直接到达肿瘤的内部，而不会进入我们身体正常的组织，
1: 就直接到我们的肿瘤
0: 肿瘤
1: 内
0: 内
1: 部，
0: 部。
1: 这个是要大家放心的啊，就不要因为害怕，所以很多治疗我们不敢去治啊。那么内置植入它是有这个经超声支气管镜引导和刚你也说经 CT 引导这两种路径啊。那么这两种路径有没有说我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肺癌的患者？作为医生，我们会怎么去选择它呢？
0: 我们主要的是看肿瘤的位置。如果这个肿瘤的位置它比较靠近血管那我们呢就不太适合做 CT 引导下，我们呢就要用我们的内镜通过自然腔道到达我们的精准的肺叶的位置，把穿刺针置入进去。那如果这个病灶特别靠近我们的肺的外周，例如呢在肋骨下，它经过我们的支气管镜呢是很难到达，那我们呢就会首选它的这个方式呢叫 CT 引导下。其实主要的看的是肿瘤的位置。
1: 看你是属于什么位置的。
0: 对，我们的超声支气管镜，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就是由内向外。我们的 CT 引导下呢是由外向内。那总共呢，我们的看的就是这个肿块在我们的肺的内带、中带还是外带。
1: 中央型、周围型、气道内啊，有这样的一些选择，不同的方向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那超声支气管镜在这项技术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是像导航？还是像眼睛啊，能够解决哪些就是普通气管镜可能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0: 我们的超声支气管镜呢，它是我们普通气管镜的一个改良的一个结构。前面呢，它具有超声探头，它能够探到病灶周边的血管，然后呢，就可以避开血管。它就是我们说医生在内镜下的，不只是我们的导航，它是和眼睛是并存的，把你带到正确的位置，同时避开血管。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穿刺针直接进入到肿瘤的内部，从而呢不会引起有出血这些并发症，
1: 所以它既是导航，也是
0: 也是
1: 眼
0: 眼
1: 睛
0: 睛，
1: 啊，就是我们医生需要它很重要啊。就它能够解决哪些普通气管镜，比如说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大家可能做普通气管镜就可以了，但是做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0: 因为有一些我们的肺的病灶，它是正好长在管腔的中央，那有一些病灶它是长在支气管的黏膜下，然后你用普通镜你看不到任何的改变，因为它的病灶是在支气管的黏膜的下方，就像我们假设打个比方，路上有个障碍物，有些它是露出这个地面的，有些是在地面以下，我们的超声支气管镜主要的是在针对于地面以下，就是我们的黏膜下的病灶，管腔看不到的病灶。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针对我们像我们肺门呀、中央型的、纵隔型的，这些呢是血管比较丰富。我们的超声镜前面有个超声探头，它能准确的探到血管的走形。这样的话呢，可以把我们的各种穿刺治疗风险降到最低。
1: 所以其实现在的科技发展，我们包括这个医疗水平的提高，很多问题真的已经不算是问题了啊，
0: 对。
1: 都能够非常的精准进行治疗。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方面有问题，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有这方面的疑问啊，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李准进行咨询，因为他在这个方面呢，大家也听到了，一定是很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所以呢，可以对我们的问题进行对答如流啊。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直接找到我们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
0: 是非常普及的。基本上我们每一个省属三甲综合医院都会有的，因为我们肺癌它会，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像中央型的，它长在气管里，它会把我们的气道堵住。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没有正常的肺，呼吸困难呢很难缓解。通过传统的抗感染、平喘，包括呼吸机的应用，它都无法解决，因为呢是你的 道路堵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呼吸介入可以做消融术，可以做垫圈套术，把我们的肿瘤组织清理干净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如果气道有狭窄，我们还可以放气道支架叫我们的叫支气管气道支架，可以把我们的道路给再给通畅一下、
1: 嗯、
0: 当然呢这些呢也确实是有一定危险的，但是呢它来带给病人的获益也是立竿见影，可以媲美外科手术，并且呢它的风险主要是手术的大概一两个小时的风险，术后病人很快就恢复。
1: 嗯
0: 嗯，
1: 就是它可能恢复的也很快、
0: 嗯、
1: 而且呢给病人的感觉就是立竿见影的提高我们的这种生活的质量啊，否则的话天天对于病人来说他即使活着但是很难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医生不想要看到的。
0: 对
1: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啊，就是打通气道，包括可以改善到这种憋喘，是不是它的效果也很好？
0: 是的
1: 啊，就如果说您的患者当中那种憋喘的非常严重的，它有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呢？
0: 这个呢是我们可能是老百姓是平常是见不到的，但是呢作为我们医务的工作者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因为一些闷喘、呼吸困难、晚期肺癌，有可能我们人大概有五叶肺，有可能他健康的肺只剩两叶，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的耗氧量是不变的，因为我们这个氧气是维持人生命基础所需的然后我们的病人，很多病人就坐在那里浑身大汗，张口呼吸很痛苦，
1: 嗯
0: 就是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呢也是很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会让我们病区的病人不要把自己就是到了这个地步再去做呼吸介入，我们一般呢都是提前预防。
1: 嗯
0: 我一直的理念认为预防是大于治疗，在合适的时机给他选择合适的治疗机会，不要等了出现了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再去治疗。
1: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做医疗科普的这个初衷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预防的重要性，而不是到有了问题我们再去治它，就像为什么要体检一样啊，就是有问题我们提前来知道，或者提前来做好后面所要做的一些工作，提前那会更好一点啊。我们还来说说这个内科的胸腔镜啊，主要用于的是诊疗还是说是治疗？那么对于这个肺癌合并胸水患者，它有没有什么价值呢？
0: 我们内科胸腔镜主要的治疗呢，它的其中一个指征主要是对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我们老百姓呢又喜欢把这个名字呢叫肺积水，
1: 对，
0: 就是肺里面有水了。
1: 嗯
0: 如果呢我们通过传统的内科的胸腔引流无法确定原因，
1: 嗯，
0: 那我们的病人呢就必须要做胸腔镜我们在胸壁打一个2公分的口，然后呢把我们的镜子送进去，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壁层胸膜和上层胸膜，哎，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到问题做活检，同时呢做引流，同时呢胸腔镜也可以做镜下治疗。
1: 嗯
0: 它的用途呢是检查和治疗并存都可以。
1: 这个对于我们的肺癌合并胸水患者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吧？
0: 对，因为我们肺癌的病人很多呢，他会有胸膜转移，会形成一些顽固性的胸水。就是我们像例如呢，今天你放了500毫升胸水，明天他还会继续有。那这个时候呢，顽固性的胸水首先是一个消耗。病人呢，他的每天呢，我们的胸水都是通过血液经过无法畅通循环的胸膜变的，病人的消耗会非常厉害，尤其是胸水，它会把我们的肺组织呢有一定的压迫，呼吸会难，也会很重。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成为危及他生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呢作为医务人员就需要及时快速把胸水给它排干净，找到原因。可以通过我们的内科胸腔镜做胸膜活检，做镜下的化疗药物的注射，然后呢把我们这些被癌细胞累积的胸膜尽量的呢把癌细胞杀死一部分，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结构。
1: 所以它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包括我们的胸水诊断，包括我们的胸膜固定，缓解我们胸闷的症状，都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啊。所以大家也是在这方面要了解这项技术。那这些技术也被称为就是国内或者说我们省内的一些新技术啊。您也主持了多项新技术，就能不能介绍一项可以让我们省内的患者受益最大的，有没有列举的？
0: 我们目前我们病区做的新技术主要的还是肺癌的晚期的一个微创介入治疗，包括我们的粒子植入术，包括我们的各种的消融术，微波消融术，然后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微创的介入治疗，就是像刚才我们说过的我们的垫圈套术、电凝术、气道支架植入术，主要的我们的服务的目的就是对于这些危重的复杂的 晚期的肺癌的病人服务。
1: 嗯，
0: 因为这一类的病人呢，他做手术的风险也很大。基本上呢，我们安徽省也只有几家省级医院然后在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老百姓就是说，对这些新技术，然后呢有更好的了解，因为它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延缓，然后呢也是最主要的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虽然生命的长度不可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晚期肺癌的病人也是可以有质量的活着。
1: 嗯，对，有质量的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啊。这个对于我们医生来说，不是说光要你这个在临床意义上的啊，我们在生命体征上是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但是这个质量是非常的重要啊。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来关注到有朋友问的问题啊。有朋友问说，我父亲今年65岁，他是肺癌晚期，医生说不能开刀，但是最近喘得厉害，做这个粒子植入能够缓解吗？
0: 我们的粒子植入主要的是针对晚期肺癌的病人。绝大多数呢，晚期肺癌的病人呼吸困难，都是因为肿块过大压迫了我们的气管啊，从而呢就是呼吸不顺畅。我们的粒子植入术呢可以精准的到达肿瘤的内部，然后它的持续时间呢是可以起到6个月的一个治疗时间，作为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新的方向，在我们国内呢也是比较先进的。肿瘤它只有缩小了它的压迫局部的症状才能缓解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它才能慢慢的把呼吸困难给改善。
1: 嗯，所以其实对于这位患者来说是可以去考虑的啊。另外有位是为母亲问的，说查出了这个肺部的肿瘤，医生建议呢是做超声支气管镜啊，但是家人怕他受不了，说这个检查想问一下主任是不是很痛苦，需不需要全麻？
0: 我们目前为止超声支气管镜绝大多数病人是选择的是无痛全麻。因为我们的超声镜呢它比较长，大概呢有40到50公分。不管是我们的超声镜还是我们的普通的支气管镜，其实呢它都是通过鼻腔进镜，确实呢老百姓很难耐受。我们医院在2020年的时候早就开展了这个无痛。然后只要它的心肺功能正常，达到我们麻醉科评估的一个标准，其实大概我们95%以上的病人都是选择无痛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睡一觉，然后呢在睡梦中检查就结束了，然后还是比较人性化，比较舒适，并且呢没有这种不好的记忆，没有痛苦的记忆。
1: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就跟现在这个肠胃镜检查一样的啊。这个肠道方面以前也是很痛苦，但是现在也是啊，我们就是做一个全麻啊要好很多，大家注意了啊。另外朋友问说，我体检发现了8毫米的这个磨玻璃结节，心里很慌啊，要不要马上做这种微创手术呢？
0: 我个人理解，其实呢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因为8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它呢从医学上概念它还不到就是说我们肺部肿瘤的一个界限。我们的肺部肿瘤是以2公分为界限，就是我们说的20毫米。所以8毫米的结节呢，我自己个人认为不要过多焦虑，可以呢给自己一次机会，我们呢保持一个严格的随访，2到3个月再去随访一次。如果它继续增大，假设呢从8、9、10，那我们呢可能这个早期的微创手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你每次随访都是8毫米，同样也是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因为不管是什么手术，我们的肺的切除术它都属于4级手术，对身体呢还是有一点挑战的。还有呢，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就是呢不要过度去医疗，然后呢对这个肺结节尤其是毛玻璃结节有正确的认知，然后同时呢给自己一次时间啊，给个机会，因为不是所有的8毫米的毛玻璃结节都会继续长大，它只是少数一部分人会。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 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就让我们的老百姓放松，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了，就是说有你或者没有我，不是的，他们是共同的，对，
1: 共同的，
0: 哎，对，尤其是呢，像过去我们在做完呼吸介入热治疗，例如垫圈套手术，把肿瘤呢从气道里给它切开之后，再做免疫治疗，我们的免疫治疗呢是常规的输液，这样的话呢效果就会特别好，因为我们把癌细胞暴露了。啊，暴露到我们的腔道里，我们再用这些呢，杀死癌细胞的药物去控制，然后呢就会特别好，会起上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
1: 嗯，其实它是属于这种协同作战了啊，
0: 对，
1: 就大家一起来努力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各种手段，那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的情况，就是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去啊制定不同的手段，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也大家注意。那对于复杂和危重的肺癌患者，因为您也是有着丰富的抢救经验的，就是当患者如果说他出现了像呼吸衰竭呀，啊，包括气道梗阻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作为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抢时间的呢？
0: 我们首先对于病重的病人，医院的内部都是有绿色通道的。如果呢他的呼吸衰竭是因为大气道梗阻，那我们呢就会立即联系我们的内镜中心麻醉科，我们整个呢是有一个团队为他打通绿色通道，及时的进入手术室，然后呢做急诊介入手术，把呼吸道打通。如果是因为胸水大量的胸腔积液引起来的呼吸衰竭，那我们首先呢就要给他做置管，把他的大量的胸腔积液及时的引流出来。如果是因为肺癌晚期合并的感染，因为我们晚期肺癌的病人抵抗力也会非常差，他和我们的正常人面对的这些病毒细菌入侵概率是一样的，他可能还是这些薄弱人群，如果是感染引起来了，那我们就会呢也是和我们各个感染科的老师，我们一起共同为病人制定他的抗感染的一个方案，包括我们的 ICU 提供呼吸支持，我们科的医生也会呼吸支持，就是共同的去给他解决目标，要找到危及他生命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去给他解决，从而呢能够病人呢给他的治疗争取一定的时间，
1: 也是要有个绿色通道和多学科的联动的。那在您的这样的一个病区当中遇到这样的患者多吗？
0: 在我们基层医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病区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病人都是病重的，病危的，因为晚期肺癌的病人呢他很痛苦啊，离不开氧气，离不开医院，然后随着呢现在我们的人文关怀包括医保的普及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其实还都是有医保报销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最后的生命，他不同于其他流种，我们肺癌的病人绝大多数最后的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然后我们胸部肿瘤病区呢，作为一个肺癌的亚专业的一个重点学科病区，然后主要是也是承接医院的各种危重、抢救、疑难、复杂的肺癌的晚期肿瘤病人的一个救治。我们病区呢也可以说是晚期肺癌的病人最后一站。
1: 最后一站，所以您其实见的很多了，所以也就会跟大家讲到为什么要注重这个体检，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体检就能够解决到后面很多的问题。
0: 对
1: 啊，那么您作为这个我们安徽省医师协会肿瘤精准治疗的委员啊，就是怎么理解叫精准治疗？以前我们说有精准扶贫啊，这个精准治疗是什么？精准治疗和微创治疗它又应该怎么去相互的结合呢？
0: 我们的肺癌呢大概呢是从15年前它就进入了精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赛道。为什么呢？我们肺癌常见的肺纹肺鳞癌、肺腺癌和小细胞肺癌，这是最常见的三种类型。尤其是我们肺腺癌的病人，它是呢有一部分病人是不吸烟的女同志。我们肺腺癌的病人呢大概有50%左右它都是合并基因突变的。对于有基因突变的病人来说，它的 靶向药就是它的精准治疗的一个赛道。我们很多靶向治疗的病人就像正常人一样叫无病生存。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靶向治疗的药物从一代二代三代然后包括我们的一加发奥克罗斯万这个各类的这个基因突变的药物目前为止呢大概呢也有几十种。然后呢过去我们说我们的肿瘤癌症都要化疗，但是呢在我们肺癌它有特殊的类型它就是口服药就行了就像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病我们叫统称为慢病管理这个呢就是我们精准治疗的一个赛道，其中第一个叫靶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进入到了免疫治疗的时代，我们有一些病人我们的免疫检查点 TPS 是大于等于1%的，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每个月21天到28天给他静脉注射免疫治疗的药物就可以了它可以代替传统的化疗放疗这个是就是我们说的肺癌的精准治疗。因为每一种肿瘤肺癌不同的类型它的发病机制不一样它的这个检测结果也是不同的然后呢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做到精准治疗，更好的为每一个病人服务因为每一个病人的生命都是很可贵的
1: 都是非常可贵的，所以通过基因检测啊靶向药啊包括局部介入的精准配合来去做这一方面的相关的一些治疗啊都是有的。那您也主持了这个省级的课题，包括发表了 SCI 数篇，就这些科研对于临床晚期的肺癌治疗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推动啊，就有没有转化为患者可以用的一些新的技术呢？
0: 因为我主要的是做临床科研的人因为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我们的临床的一线我认为呢科研它就是为临床服务的因为我们的医生发现了有很多解决不掉的问题然后才会提出有科研帮助。然后呢我们的其实绝大多数的中国的科研都应该还是把它转化到实际上为病人服务目前为止呢我做的呢绝大多数叫临床，我们在医学有基础科研和临床科研，我主要做的就是这个部分然后我的去年申请的审计课题也就是关于晚期肺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微创治疗和我们的精准靶向治疗的结合的一个课题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为病人解决问题
1: 所以其实还是通过在临床上发现问题之后我们能不能通过科研来去解决反哺到我们的患者的身上啊，解决临床上的问题。那能不能分享一个就让您印象深刻的晚期肺癌患者的故事，就他接受了什么微创治疗，后来生活质量是不是就真的是有改变了呢？
0: 我们病区呢像这样的病人呢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就是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小细胞肺癌的病人，就是我们陪他共度了第6年的生日。
1: 第六年了？
0: 对啊，因为我们小细胞肺癌的目前它的生存期是不到1年的我们绝大多数小细胞肺癌的平均生存期是6个月到1年因为它这种类型呢是非常危险的凶险的一种肿瘤我们这个女病人呢是47岁到当时呢在我们科室那个时候呢我还只是个主治医师，然后呢因为她呢是因为肿瘤压迫了气管，然后呢当时呢我们通过呼吸介入给他做的垫圈套术把肿瘤绝大多数给他拿出来了通过送检病理他是一个小细胞肺癌，然后呢我们就按照传统的一线方案二线方案一直到三线的方案安罗替尼然后呢他就一直坚持了6年然后呢病人家属呢也非常配合我们然后每个月定期随访我认为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也是在良好的医患信任的情况下取得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我们的病人呢是一直是每个月都会给我们打电话感谢我们，那同时呢我们呢对于这些就是特别特别信任我们的病人也是要多一份关怀除了医患之间更多一份人文关怀，因为我们也希望它更长久然后呢每一个生命都要去努力的去突破自己医学极限，
1: 这个也是双向奔赴了
0: 对
1: 那他在治疗前后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些变化，除了在我们这个您看就刚说到有6年我就很惊讶那么除了这个时长的方面生活质量方面的变化有没有呢？
0: 生活质量它除了我们中间在做化疗长期做化疗的时候有一些轻度的贫血然后其他的和正常人一样
1: 正常人一样，
0: 对，叫无病生存
1: 所以只要定时来医院报到，然后根据他的情况我们再来不断的调整我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就可以了哈。这个大家也要给自己一些信心要相信我们的医护人员因为当我做到我们 们的节目之后，我会发现没有哪一位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患者能够康复痊愈，他可能跟自己的家人一样，都希望我可以把这个病人给治好啊，并且有一个高质量的生活状态。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医护人员。那很多的患者和家属可能还有个担心啊，就是微创治疗会不会很痛？确实以前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就做完还有就能维持多久，费用高不高？遇到这些问题，如果别人问您的话，应该也会经常问啊，您一般会怎么回答？
0: 现在这些微创治疗呢，基本上都是无痛的，它都有可以选择无痛的方式。然后呢，在我们这个三甲医院，其实无痛的费用、全麻的费用也是非常能接受的，绝大多数。你像在我们医院哈，也大概的全麻的费用也就1800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

0: 然后通过医保70%报销，大概也就自己多花几百块钱。我认为呢，这个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能够接受的。然后呢，做好之后，然后真的是就是立竿见影，可以立马下床，就像你在睡梦中度过了一样。我们很多做完无痛微创介入的病人，醒了之后是不记得了，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1: 啊，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可能就是刚您也说到，有的是有真的有一点点创伤，有的是没有完全没有创伤，那就像没有做过手术一样。
0: 对。
1: 这个大家也要放心一点，因为确实治疗肺部和有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微创它可能还要打洞啊，或者说里面还要打气啊，就是即使在恢复期，它多少还会有一点点的难受。但是这个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大多数的患者是觉得好像就没有这个事儿一样啊，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啊。那我们再来向您问一下啊，就包括这个，我们也说到您是今天也是这个党员医生和胸部的肺肿瘤病区的负责人啊，那您也很年轻，是怎么带领团队给晚期的患者做这种心理支持的？就怎么告诉患者说，我们得了这样的病，其实也不用太过度于害怕呀，或者心理负担呢？
0: 其实呢，作为我们一线的基层人员，我们呢是，我基本上呢在和我们的团队经常说，我们要把病人当成朋友，然后作为亲人呢是不太合适的，我们就把他当成一个朋友，尤其是我们肺部肿瘤的病人，我们要把他当成一个老朋友，可以每个月见一次面的一个老朋友。首先呢，要给病人信心。其次呢，是我们要说，我们呢要共同去理解对方。平常的时候，我在管理病人的时候，我会主动的去了解病人的他的知识水平、他的家庭的环境，然后呢，他的个体的期望值，还有呢，我们的病人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比较着急，有些比较内向。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作为医生，其实我对我的团队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除了我们医疗技术之外，我要求我的团队对病人进行人文关怀，然后呢，这个是要共情病人，因为我们要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个体。然后肿瘤的病人呢，他也是有很多个体差异的，同样的疾病，同样的药物，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和病人做好解释，不要就是互相去对比，因为每个人他都不一样。然后我平常的工作中，我也是尽力做到不管是我们的微信呀，还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只要病人有需要，我们都是公开给对方的我们也希望在病人出院之后，更好的给他提供一个咨询，因为我们肿瘤的患者在医院的时间是少数，绝大多数他治疗结束还是在家，所以呢，我就希望我们能够给病人做到24小时服务，这也是我们目前我们病区我们团队我对他们可能也是一个，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1: 确实是很高的标准了。当然您的笑声也非常有感染力，可能很多病人看见您的话，心情也会好很多。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朋友问到说，家人是肺癌晚期，正在吃这个靶向药，同时呢，医生就建议做介入治疗，他想问一下，这个会不会有冲突啊？身体吃得消吗？
0: 介入治疗和靶向药是不冲突
1: 不
0: 的，
1: 冲
0: 因
1: 突
0: 为
1: 的。
0: 我们的靶向药呢，它也会耐药。它就像我们的肿瘤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因为它的基因类型也是在不停的在改变。我们的靶向药三代靶向药，一般的情况下也是在20个月左右会耐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配合一下局部的微创治疗，再通过增加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共同把这个肿瘤再次控制，然后再给病人赢取一个生存期。肿瘤的治疗就是这样。
1: 就是
0: 它
1: 这
0: 不
1: 样
0: 停
1: 的，
0: 的在变化，然后你要不停的调整自己的方向。我们的靶向治疗和微创，它也是共同协同作用，
1: 其
0: 然后
1: 实。
0: 呢，共同的为病人去争取更好的生存期。
1: 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我们李主任也已经给大家回答过了哈。但是大家要知道，他们俩是可以共同去协同作战的。那放射性粒子植入之后，就是我们家属有问说，照顾这个病人需要注意什么？抱孩子有没有影响？
0: 我们一般呢还是不建议去抱那些小婴儿的，包括孕妇。因为放完放射性粒子之后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和健康人的距离呢，大概是10到20厘米。然后呢，还是尽量的要远离小孩子和孕妇。我们正常的社交距离是30公分是没问题的。
1: 正常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注意保持一些亲密的距离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其实我也是在网上找到的，就是其实您和同为呼吸内科医生的爱人啊，曾经是在疫情期间，就是一个支援了上海方舱，是不是？一个在阜阳本地来抗疫，就这一段的经历，对您理解医生的责任有没有过影响，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0: 我们呢两个呢，首先都是导。

0: 党员，
1: 嗯，
0: 然后呢，也作为我们的基层的医护人员，
1: 嗯。
0: 我们还是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要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是都可以去的。然后呢，在我们政府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做好自己最基本的基层医疗服务。因为我们虽然说安医大五附院是直属医院，但是呢，它是在阜阳地区。阜阳地区呢是一个比较经济落后的地区，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就是基层工作中，我要求的也是我们团队也是一直是要服务老百姓。虽然说医疗他们有时候不把它归为服务业，但是在我眼里，它依然是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去服务病人，去服务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把它个人也是定义为服务业。
1: 看得出您对于自己和团队的标准一直是向着更高的标准，可能不光光是基层的地级市的，我们要求的是可能省级或者甚至更高的标准，这对于阜阳当地的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福音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比如说肺癌晚期的患者，要是出现了这种这个胸水呀，内科的这个胸腔镜，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这个能够反复的去做这个问题吗？
0: 我们胸腔镜的话也是可以反复多次做的，但是呢，我们尽量的不给病人安排这么多。传统的肺癌的胸水通过我们内科治管，如果能够解决，我们胸腔镜呢，一般的呢也是放在后面的。如果内科呢反复的治管无法解决，那我们就会做内科胸腔镜，一次性把胸水全部引流出来，同时呢做胸膜活检，做胸膜固定术，或者是局部的胸腔的化疗。化疗药物的一个应用，我们尽量的还是希望用最短的时间给患者把胸腔镜也处理干净啊。
1: 即使可以重复做，但是我们也不建议这样去做啊。那如果说晚期的肺癌患者啊，他已经是晚期了，因为你们见的也比较多，能不能运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饮食上呢，我们一般的呢还是建议一个高蛋白。然后低盐低脂的一个饮食，因为我们肿瘤的病人他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大量的胸腔积液，包括一个呼吸感染，包括呢呼吸衰竭，它都是消耗身体很剧烈，不管是我们的糖。

0: 高蛋白，哎，高热量，然后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饮食，然后同时呢，避免这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难以消化的食物。然后肺癌的病人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呢，就是呼吸道管理，一定要预防感冒、流感、呼吸道感染。饮食和预防我们的呼吸道感染同样重要，
1: 同样重要。那现在又到了打流感疫苗的季节了，对于肺癌的患者可以打吗？有没有什么建议？
0: 我们在没有应用激素或者是免疫治疗的条件下，是可以正常的去预防的。
1: 这个大家放心。所以作为肺癌管理的医生来说，您是不是还建议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去打这个流感疫苗？
0: 对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去打一下。当然，最主要的，我们所有的疫苗都不能完全100%的预防，还是要做好个人呼吸道管理啊，例如出门换口罩，勤戴口罩，不要去公众场合人特别多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少接触一些流感的患者，这才是最主要的。
1: 不是说打了疫苗就可以完全免疫了，这也是一个医学上的误区啊。只是说对于重症，我可能会就是我的这个症状减轻很多，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安徽本地的患者，尤其您是在阜阳皖北地区啊，在就诊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是困难啊？就有没有您的方面的一些就医的建议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作为基层医院，我们皖北地区呢，确实经济条件呢稍微差一些。但是肺癌的预防，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遍，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在我们阜阳地区有一些卫生院，就是我们的镇卫生院，它都有普遍都有 CT 机啊，所以呢，它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两百块钱的事情，我们定期去拍一个胸部 CT 就能很好的把它预防住。虽然说它是一个非常疑难的疾病，也是非常棘手的一个疾病，但是它的预防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啊！这也是我们做医学科普我的一个初衷，就是让老百姓及时认识到啊，我们虽然说这么凶险的疾病，其实预防起来非常简单快捷。
1: 这就是
0: 啊，我们
1: 的
0: 胸部 CT 大概一个小时就出结果了。
1: 对
0: 啊，它也很不需要你长久的等待。
1: 很方便、很便捷，就能够去解决到的一个早筛的方面啊，就要有这个意识。那我们时间还有1分钟啊，就是您在对于晚期患者和家属身上有没有最后想说的话？
0: 我还是希望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很不容易，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我们作为晚期肺癌的病人和家属，也请大家不要放弃。医学虽然奇迹很少，但是也是有的。我们希望呢，我们的病人和家属，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还是去乐观、细心的去关怀每一位患者。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普方面的介绍和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也会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1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稻田变赛场，农趣庆丰收。
1: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丰收节比赛的话呢，我们主要是想把我们农民丰收的成果这个展现给大家看，同时的话呢，我们通过这种赛事活动让农民农业生产更加的快乐，添加各种乐趣，也把这种收获的幸福和喜悦带给全国各族人民。
0: 科技赋能新产业，蓝虾跃动振兴潮。
2: 自从搞这个一道防下的养殖模式之后，家里经济实在是提高了。每亩地可以多产的200斤澳龙和1300斤有机稻，加上我们每年这个育苗的分红，一亩地我们增收20000元，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
0: 分得生态红利，村民自发修路。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林间道路的一个日常维护，守护好生态资源，维护好便民设施，让绿水青山持续造福于民。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9月23号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京村举办，人们共庆丰年，分享喜悦，牢记嘱托，加油干，为乡村振兴聚合力。
4: 上午9点，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准时在寿县东京村拉开帷幕，歌舞和美乡村，时代赞歌，辉味无穷。黄梅戏、家在青山绿水间等独具徽风婉韵的节目轮番登场，展现了安徽和美乡村建设与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崭新图景。大家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步一个脚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5: 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倍增干劲。今天来到现场呢，丰收的喜悦跟大家共同分享，学习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带动我们的农业呢提质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农民倍感温暖。得益于党的惠农政策，今年五季大丰收，秋粮长势很好，又一个丰收季就在眼前。
4: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现场还同步举办了完美农品市集、乡村美食会、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等9项专题活动，开展多种展示展销、农业科技要素对接活动。
7: 在本届丰收节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的现场，一批智能农机、智慧农业技术也是精彩亮相。像我身旁这台由安徽农业大学研制的除草机器人，就是通过搭载多项 AI 技术，一站式实现对田间杂草的精准识别、精准作业。
8: 主要是一个多模态的智慧感知技术，然后我们融合了北斗的卫星，还有一个激光的功率调整，去把整个植物的叶片和茎秆都给摧毁，每小时可以消灭10000株杂草。
4: 今年安徽主场活动还单独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把农民群众需要的政策技术信息送到群众手中，集中办成一批农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9: 今天我们在这里展示37个果蔬和中药材新成果，并现场解答广大农民和消费者科技咨询，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0: 在喜庆的丰收氛围中，丰收节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普法直播也在火热进行，让农民朋友在庆丰收的同时也把法律知识装进心里。
10: 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直播普法的活动现场。
11: 作为丰收节重点活动之一，直播普法活动邀请到村两委干部、法律民办人代表、基层执法人员、农业农村普法工作者，通过现场对话的方式交流农村法治宣传的感悟体会，讲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学法用法故事。
12: 农业执法涵盖农业的方方面面，从种子下地到餐桌全链条执法服务，保障丰产丰收，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产品安全。
11: 宅基地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在直播普法的活动现场，围绕群众关心的宅基地相关问题，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解答。
13: 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用一处宅基地，中央305申，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口子不能开，严禁城里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口种。
11: 土地是农民的根，是乡村发展的基石，土地承包制度更是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群众关心的法律问题，普法人员也进行了以案示法。
14: 农村土地承包法不是冰冷的条文，是守护我们农民土地权益的护身符，大家一定要牢记，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三权分置合法合规，自愿流转不受强迫，合法权益依法保障。
11: 丰收节里话丰收，法治护航庆丰年，法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只有让法律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农民心里，丰收的果实才能更加香甜，乡村的日子才能更加和美。
0: 金秋时节，各地秋收陆续展开，郎溪县建平镇把赛场搬进了稻田，稻田迎硕果，建平庆丰收，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这里举行，田间地头一场专属于农民的趣味运动会热闹开场。活动现场随着一声哨响，运南瓜比赛率先开场，三名队员绑腿并肩，抱着南瓜在30米赛道上协力向前冲，观众们纷纷为自己队伍加油打气，按赛程晋级的队伍接着参加割稻比赛，选手挥镰下刀，起落翻飞，割下的稻杆码放得整整齐齐，随后进行的拔河比赛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队员们攥紧长绳，寸寸发力，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水田里徒手抓鱼环节最受欢迎，选手一脚踩进泥水里追逐活鱼，举起战利品的瞬间，田埂上掌声不断。
1: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丰收节比赛的话呢，我们主要是想把我们农民丰收的成果这个展现给大家看，同时的话呢，我们通过这种赛事活动让农民农业生产更加的快乐，添加各种乐趣，也把这种收获的幸福和喜悦带给全国各族人民。
0: 本次活动由郎溪县建平镇党委政府主办，县农事供销服务中心协办，参赛队员都是各村村民和种田党员群众，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农民活力满满、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最终评出了团体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奖品为鸡鸭鹅等。
15: 这个活动搞得好，我们获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个大鹅，大丰收了，晚上铁哥炖大鹅。
0: 近年来，建平镇持续深耕农耕文化，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农事活动，不断凝聚干群合力，提振农耕信心，充分调动广大农民投身农业生产，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全镇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6: 丰收节的主角永远是农民，我们举办此次活动就是坚持以群众为中心，让农民当主角，占 C 位，在田间地头乐享丰收成果，共享发展红利。
0: 稻浪声声庆丰年，建平镇以丰收节为载体，深耕农耕文化，激活乡村活力，让丰收的欢歌回荡在广袤田野，把实实在在的幸福感留在农民的心坎上。郎溪台记者高一帆、于克俭、王敏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近年来，霍邱县立足本土农业资源，深耕特色重阳产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创新推广一稻双虾生态养殖模式，做强做大淡水澳龙特色产业。小小的蓝色澳龙成为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蓝色引擎，为全县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崭新活力。
1: 现在温度啊，就是温度超过28度，酷那个，28度左右啊，
2: 下面那个自己生长。
1: 对，
0: 眼下正是淡水澳龙生长的关键时期，在霍邱县户湖镇高镇村淡水澳龙养殖基地，智能化养殖全程落地见效，工作人员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精准监测养殖水域的水温、溶氧量、pH 值等核心指标，动态调控养殖环境，为淡水澳龙茁壮成长筑牢技术保障。基地内水循环系统洁净通畅，一只只体色湛蓝、体态肥硕的淡水澳龙在水中自由游动，活力满满。
3: 我们仅选引进有质澳龙种苗，配的种苗抗病能力强，生长周期短，成活率高。今年产品全面上市后，预计可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以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抱团发展模式，吸纳村民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一大早，在户湖镇高镇村的稻虾种养田里，一派丰收繁忙景象。种养大户尹明辉正忙着捕捞成虾，满满的收获让他喜上眉梢。今年，尹明辉流转100亩土地，全程参与一稻双虾生态种养项目，由龙头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苗，全程技术指导，并实行保底回收政策，彻底解决了他养殖的后顾之忧。
4: 自从搞这个一稻双虾的养殖模式之后，家里经济实在是提高了。每亩地可以多产的200斤澳龙和1300斤有机稻，加上我们每年这个育苗的分红，一亩地我们增收20000元，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0: 为了破解种苗繁育、病害防控等产业发展技术难题，打通特色产业发展堵点，户湖镇深化政校合作，以专业技术赋能产业提质升级。目前基地淡水澳龙年育苗能力可达200万尾，有效保障本地及周边养殖种苗供应。同时，当地构建高效鲜活的配送链路，保障优质淡水澳龙48小时内直达长三角高端消费市场。
5: 一稻双虾生态种养模式有效地盘活了县治的农田资源，大幅提升了土地综合产出效益，在带动村民村集体双增收的同时呢，也改善了田间的生态环境，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高校龙头企业联动合作，持续优化种养模式，培育特色农业品牌，不断延伸蓝色产业链条，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从传统农耕靠天吃饭到现代农业靠技生精，霍邱县以科技创新赋能农业转型升级，以小小淡水澳龙撬动特色大产业，一条条蓬勃生长的蓝色产业链持续释放乡村产业振兴新势能。霍邱台记者韩中、李继锦、许成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金秋送爽，丰收如画，临碧县10万亩优质红衣小花生迎来成熟采收季，田野里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采收，晾晒脱粒，一派繁忙。饱满的果实、清香的泥土和村民们幸福的笑脸，绘就出一幅生动的秋日乡村丰收画卷。
0: 作为全县花生主产区，临碧县朝阳镇万亩花生长势喜人，绿色的藤蔓郁郁葱葱，稠密的花生果实扎根沃土。七楼村村民焦爱琴今年种了10多亩花生，预计亩产

0: 700斤以上，按现在市场收购价，每斤2.5元计算，母均纯收入达750元，与传统作物相比，明显增收。为了把成熟的花生尽快颗粒归仓，焦爱琴组织了几名亲戚朋友帮忙采收。农田里，人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刚出土的花生带着淡淡的清香，被整齐排放在地里晾晒。
1: 伴随着阵阵机器轰鸣，花生脱粒机高效运转，果实匀称的花生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地落入车厢里。今年气候适宜，水分充足，加上农技人员科学指导天结管理，花生长势特别好，颗粒饱满。关键是有村里的直播带货帮忙销售，花生还在地里就已经被卖完了。
0: 不用再出销路。朝阳镇积极探索互联网加农业助农新路径，搭建田间直播助农平台，通过实时镜头展示花生原生态长势与优良品质，以云端推介、线上带货的新模式，拓宽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以往农户卖花生多靠线下收购，价格不稳定，销路有限。 今年我们主动对接市场资源，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短视频直播平台，开展助农专场带货，全方位展示本地花生绿色生态的种植优势，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知名度，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切实让农户丰收又增收。多年来，临碧县持续深耕特色农业发展，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大力推广口感香甜、市场畅销的本地红衣小花生品种，持续提升花生品质与产量，倾力擦亮本土特色农产品名片，让小花生成为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同时，依托电商直播新业态，临碧县10万亩花生走出乡村，销往各地，有效解决了农产品滞销问题。
2: 切实把田间丰收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效益，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铺就坚实致富路。
3: 临碧台记者马健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山东时空，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 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 看他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他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远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城市奏鸣曲。
1: 怀宁县红铺镇新龙村刘冲组村民不等不靠，将刚拿到手的国家储备林补贴自发筹集在一起，修筑通组道路，改善出行条件，完成村民们一直以来修路出村的夙愿。
2: 这几天，怀宁县红铺镇新龙村刘冲组的道路施工现场鸡声隆隆，工人们分工协作，定好路宽模板，摊铺混凝土，修整路面平整度，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业。据介绍，这条狭窄的山路落差比较大，全长1公里左右，修筑难度系数较高。根据地形地势，村民们决定修建一条厚度15厘米、宽2.8米的混凝土道路。
3: 刘冲路全长1000米，就是涉及了3个村民楼，总人口大概有300多人，就是人家这个老头楼的，就是弯道多，楼陡，老百姓出行更不方便。亲戚的，就是老百姓的，就是盼望的，把楼修起来，知道吧？这个逢年过节回家的，就是做一个好楼。
2: 前段时间，刚拿到国家储备林补贴的村民吴忠祥，经过再三考虑，带头动员其他分得补贴的村民自发集资修建这条山路，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4: 想修这条路，好几代人都想修了，我就挨家挨户做了一下，他们都支持。就是经过大家协商，每人口收1000块钱，将近收了20万左右。现在钱有了，我们就齐心协力，想把这条路一定给它修好。
2: 作为红铺镇较为偏远的山村，新龙村森林资源丰富，早些年村里将村民组近百亩闲散山场进行了统一流转，建起了国家储备林项目基地。如今林木长势喜人，生态效益日益显现，此次国家储备林补贴的发放正好为村民筹措了修路资金。
5: 修建这条路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储林的流转的青苗费和8年的租金，这条路修建也是闲置资源转换为生态红利的一个成果，老百姓是满心欢喜，全力支持的。
2: 近年来，怀宁县红铺镇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目前已有10个村发展了国储林基地，面积近3万亩。惠民项目的落地，让原本闲置的森林资源变身为绿色银行，为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林间道路的一个日常维护，守护好生态资源，维护好便民设施，让绿水青山持续造福于民。
2: 怀宁台记者陈瑞、王瑞，通讯员汪月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中秋佳节将至，月饼市场的热度攀升。在天长市桐城镇，传承数代的手工麻油月饼进入生产高峰期，老配方坚守本土本味，手工匠心烤制，饼香四溢。一块小小的月饼氤氲着古镇烟火，也承载着阖家团圆的美好期许。中秋临近，走进天长市桐城镇团圆食品厂，醇厚的麻油香气扑面而来。生产车间内，面皮各式馅料摆放整齐，工人们分工协作，揉面、制皮、包馅、压模、入炉烘烤，全套工序遵循古法手工操作，每一处细节精益求精。
6: 我们用的这个是祖传的流传下来的配方，上百年都没有改动过，就是为了守住原汁原味。这种传统的手工月饼，糖、油、面粉，还有各种辅助的配比都十分精准。每一道工序都非常的讲究。
1: 这家老字号历经3代传承，手工制饼的技艺历经岁月打磨。招牌麻油月饼选用精面粉、麻油、金桔、青丝、红梅、桃仁等10余种食材，馅料调配、烘烤火候时长都依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容不得半点马虎。
6: 厂里制造月饼的师傅都有10多年的从业经验。中秋临近，我们现在每天生产的月饼，团圆饼的大概有3000个，从本地市场和销往徐州、晋江、乐山等周边地区，线上平台也接受到不少外地的订单。
1: 古法烤制的麻油月饼，外皮酥松，香甜醇厚，回味悠长。每到中秋前夕，麻油月饼、五仁、豆沙等品类订单纷至沓来，常常供不应求。本地市民钟情这份熟悉的老味道。不少外地顾客也慕名专程前来采购。
7: 每到中秋，我们都要提前备办，这个是传统习惯。不光自己家里买，远方的 别的城市的亲戚没看去邮寄啊，他们都非常欢迎。
1: 一块手工月饼藏着烟火人间，也系着一缕乡愁。如今这份带着天长本土记忆的老味道备受青睐，中秋良宵家人围坐共品饼香，在唇齿间感受中秋独有的团圆温情。天长台记者陈明、于登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